0: 你将如何？于金彪说道：“二哥，何出此言呢？断无此事啊！徐达借斩我一人，杀一儆百，整顿军规，岂肯饶我不死啊？”胡大海说道：“兄弟啊，哥哥要豁出命来保你，可有一条啊，你见了元帅不能再顶撞了，你办到办不到？”于金彪低头不语。胡大海急了：“兄弟，你倒是说句话呀！”于金彪被胡大海逼得没有办法了，这才点了点头：“倘若徐达放我回去，我看在二哥你的面上，不再与他为仇作对也就是了。”此话当真？于某一生磊落，从无虚言，焉能瞒哄二哥？胡大海说道：“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他边说边从袖袍中取出一只大令，举到于金彪面前说道：“贤弟请看，元帅大令在此，已经饶恕你了。”于金彪将发髻向后一甩，抬头一看，胡大海手中果然有一只大令，便问道：“二哥，这是怎么回事啊？”胡大海说道：“嘿嘿，这只大令来之不易呀。咱们书中暗表，方才刀斧手把于金彪往外一推，胡大海就吃不住劲儿了。他心里又悔又愧又疼啊，悔的是不该这撺掇于金彪和徐达干。当时啊，他本想借于金彪的火气给元帅点颜色看看，让元帅碰个钉子，自己呢在旁边看个热闹来出口气。没想到啊，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愧的是当真于金彪要死了，那就是我害了他全家老小，愧对他高堂老母。疼的是自己和于金彪情投意合，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今天于金彪要做刀下之鬼，岂不心疼啊？胡大海站立不安，有心上前为于金彪求情，又怕元帅多心，到那时不但为于金彪求不下情，还得把自己牵连进去。他正在为难，一回头看见华云站在他旁边，当时他就有主意了。他想啊，华云心眼实在，有个好人缘，又跟于金彪不错，让他去讲个情，这元帅准得给个面子，就是不给面子，他也不会怪罪华云的。想到此，他使劲一捅华云。华云一扭头：“你捅我干啥呀？”胡大海压低了声音说：“华云呐，当初咱们在于桥镇和于金彪很投缘，到了这个时候，你说咱们能袖手旁观吗？你快去给他讲个情吧。”华云想啊，你怎么不去呢？上这儿时巧唤人来了，就老于那个脾气，把元帅挤的那个样，谁还敢去呀？这个情讲不得。感情华云也不傻，哎，他摇摇头：“我可不敢。”胡大海一看他不去，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使劲地拧了他一把，心里话呀：“你不去我就捏你。”胡大海是连捅带捏，外挂着拧，弄得华云实在受不了了， 才扑通一声跪在了元帅面前。
1: 参见元帅。
0: 元帅说道，
2: 华将军，你有什么事吗？
0: 花云说道，
1: 这个，
0: 他一紧张啊，就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回头一指胡大海，
1: 元帅，我也不知道，是他让我出来的。哎，老胡，你就过来说说吧。
0: 胡大海心里这个骂呀，心说华云呐，你好缺德呀，你比我都缺德，你可把我赚苦了。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自己去呢。哎，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尖了？这把我给卖了，这回不去可不行了。可是光我一个人还是不行，他赶紧走出行列，向众人一拱手，
1: 诸位将军，你们帮个忙，我胡大海带个头，咱们给于金彪讲讲情吧。
0: 众人一听胡大海这么一说，一个个全都跪在帅台之下。胡大海这才迈步来到元帅桌案前，双膝跪倒，口称
1: 末将胡大海参见元帅。
0: 许达心里明白啊，别瞧胡大海表面上长得这么粗，说话愣愣磕磕的，好像有点傻，其实啊，他这个人是装傻充愣，鬼主意最多了。元帅早就调查清楚了，于金彪这事儿里边掺和着胡大海呢，都是他在背后煽风点火，要是没有他，那于金彪也不至于跟我闹得这么僵。要不把胡大海接出来，就制服不了于金彪。不过现在接胡大海还不是时候。其实啊，这徐达也没有心杀于金彪，不过为了执行军法，又不得不杀杀于金彪的威风。他把于金彪往外一推，就暗暗地告诉陶然了，光呐喊放炮可不许真杀呀。哎，这陶然领令下去，然后徐达就不下黑令，静等着能有个人出来给于金彪讲讲情，他也好找个台阶下呀。正在这时候，华云把胡大海给叫出来了。元帅一看就拿定了主意，哎呀，姓胡的呀，只要你讲情我就饶，饶了于金彪再来教训教训你，非把你这挑拨离间的毛病改过来不可。他故意把脸一沉，
2: 莫非二将军是给于金彪讲情的？
0: 胡大海说道，
1: 元帅呀，于金彪持枪傲上，目无元帅，违反禁律，确实该杀该剐。
0: 胡大海说到这儿停住了，众将一听心里这个骂呀，哎呀，胡大海，你这是落井下石啊，还让我们跟着你为于金彪求情，这到了元帅面前你怎么又变了呀？元帅心里也是一愣，闹了半天他不是来讲情的呀，啊，是催死的。心中懊恼，狠狠地瞪了胡大海一眼。听元帅这一声，胡大海把元帅的心思看透了。哎呀，他心中暗暗高兴。
1: 元帅，我是说于金彪本当问斩，可是今日呢，是您登台点将，这举国大庆的大喜日子，要是在这个日子里先杀一员五虎上将，恐怕于军不利呀。愿元帅看在众将的面上，饶于金彪不死，法外开恩，行下。

0: 本帅与于将军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况他又是主公的一员虎将。本帅登台点将，正在用人之际，怎愿杀人作威？只是于金彪不知自爱，故意对抗帅令，目无军律，若不将他斩首，如何能够服众呢？既然二将军与于金彪讲情，本帅饶他不死。可是今后倘若于金彪再与本帅作对，诸事违抗，不服将令，二将军，本帅可要拿你试问呢。
1: 胡大海一咧嘴呀，心里话，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我要说不敢保，这不是拿元帅开玩笑吗？我要说敢保，这也玄乎啊。老于那个脾气，他可是不管不顾的呀，要是把他放回来，他接茬和元帅顶撞，这怎么办呢？哎，他又一想，反正事情都到这地步了，就得火烧眉毛，暂顾眼前，以后的事儿再说吧。想到此，他说道，
0: 末将不才，情愿与于金彪作保，往后于金彪再与元帅顶撞，拿末将试问就好了。
2: 徐达说道，君无戏言，二将军敢立保状吗？
1: 胡大海把心一横，心想都是我，那么开玩笑没个度。哎呀，是我撺掇这于金彪跟他拱火的，这事儿全怪我，我以后不瞎闹了，保，那我肯定得保啊。
0: 他立刻说道，末将愿立保状，敢劳军政司替我代笔。
1: 军政司的人写好保状，胡大海在保状上亲笔画了押，交与徐达。
2: 徐达这才说道，
0: 诸位将军请起，
2: 本帅看在你们的面上，饶恕于金彪也就是了。
1: 众人谢过元帅，徐达手擎大令一枚，叫中军前去放于金彪。
2: 中军接令要走，胡大海赶紧说道，
0: 元帅，我情愿替中军前去传令。
2: 元帅明白啊，这胡大海什么意思，他一定要亲自见到于金彪，把如何讲情，怎样立保状，对于金彪讲个详细。其实这也挺好的，让于金彪知道这里的利害关系。那么元帅就把大令交与胡大海，胡大海接大令往袖里一藏，转身要下将台。正在这时，半天没说一句话的刘伯温开口了，
3: 二将军附耳上来。
1: 胡大海一看，哟，这是有事要交代啊。胡大海过去，刘伯温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
2: 胡大海啊，这才刚出辕门，大嘴一咧就哭上了，见了于金彪又把那忠孝仁义说了一顿，故意把老太太的生死搬出来，诚心捅于金彪的肺管子。于金彪是实在受不了啊，只好答应他不再和元帅顶撞了。
1: 哎，这时胡大海从袖中抽出大令，吩咐刀斧手速把于金彪的绑绳解开，然后对于金彪说道，
0: 哎，元帅饶你不死，快去谢恩吧。
1: 这时候啊，于金彪才恍然大悟，
3: 哎呀，二哥呀，闹了半天你早就把情讲下来了，那你为什么还跟我这儿这么哭啊？啊，
0: 胡大海说道，兄弟，哎，你先别怨哥哥，这都是老道的主意。嘿嘿，兄弟，我赌头。

0: 立了保状。军师出主意，让我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都是为了你好。一会儿你见了元帅，可不许再闹了。你要再闹，哥哥我可就要丢脑袋了。哎，我知道了，走吧。胡大海这才手举大令在前引路，于金彪在后紧紧跟随。兄弟二人上了将台，胡大海交了大令，闪到一旁。于金彪迈虎步来到元帅桌案前，一抬头和徐达打了个照面，不由得无名火往上一撞，双眉紧皱，两眼圆翻。胡大海一看，我的妈呀，这又要惹事儿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熟悉我们今天的嘉宾的好朋友知道了哈，没错，是我们的老朋友杨文教授。杨教授你好。
5: 慧宇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今天呢终于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老年健康问题。因为杨文教授呢也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也是我们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副会长，更是吉大二院老年医学资深专家教授，国家级专家。近期啊有这样一种病症，杨文老师说这个病啊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代替，病在腿上，癣在心脑，癣是危险的癣。什么样的病在腿上，可是它的危险系数又得从心脏和脑部来找。先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0: 式。
1: 嗯，那么老年朋友啊，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干活的时候，或者是咱们到晚上的时候，这一上床啊，就觉得自己的腿胖了，就咱说那个腿肿了。
0: 嗯，
1: 这腿肿了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空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跟你这个病啊有关。另外有一些人呢，平时哈，有时候走道什么的哈，做一些锻炼什么的哈，这都没有事儿。但是最近这一阶段呢，就出现我这个走道啊走不远了。另外来说呢，走一走道呢，我就觉得个腿呀、啊，老百姓叫肚挺啊。
0: 嗯。
1: 什么叫肚挺呢？就是咱们说那个胀的啊，这个腿胀呢，他走道呢走的时间呢，就和距离啊就不长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部分人是怎么呢？就是这个刚走挺好的。走一走道呢，就这个腿疼，而且一腿疼以后它就瘸了、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间歇性跛行，就瘸嘛。完之后呢，得在马路边上啊弄个小凳子，或者是靠着树啊休息会儿，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呢，他这个腿又不疼了，这时候呢可以再继续往前走。诸如这类情况，你好比说一个就是腿肿了，
0: 嗯，
1: 第二是什么呢？就走道时间呢短了，而且距离呢也缩短了。这些情况啊，不一定都是腿上出的主要毛病，是什么呢？是那个血管出毛病了。就是咱们说腿上啊，不有那个动脉和静脉吗？而且腿上的这个血管呢，和这个心血管和脑血管它都是连着的。就是你腿上出症状了，你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在哪儿呢？在心脏或者是在脑血管方面可能就要出毛病。这个时候呢，就给你提个醒，你就应该注意了。不要当成是，哎呀，我最近是不是累着了，或者没睡好觉，腿肿了，过两天也就好了。哎，那过两天不但没好，
0: 嗯，
1: 这病呢，它也就来了。
0: 嗯，表面上是在我们的腿部，但其实呢、嗯、是在我们的心脏和脑部的问题。
1: 对。
0: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腿上的问题在心脑上找，而且呢，杨文老师也说了哈、啊，这个腿上啊，只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号。如果这个小信号你没有捕捉到，你没有在意、没有留意、没当回事儿，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么从心脑上怎么找？能找到什么样的一些根源？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还是我们的作息时间、用药等等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今天呢，就好好来找一找。当然，如果说您身边有这样的家人、朋友，或者您自个儿就出现了走着走着的腿啊，就不得劲儿了，胀胀、酸酸、麻麻的，晚上回家的时候动不动也会肿，总会出现过多过少的问题，就是在腿部的问题，您就好好来收听我们本期的内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它是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属，或者是更容易出现的？杨文教授，中青年人跟他这个疾病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呢？
1: 嗯，这个事儿吧，目前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病在腿上，显在心脑啊，这是个血管性疾病。
0: 嗯，
1: 它不但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现在这个所谓老年病啊都年轻化，就是40-5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动脉的硬化和静脉里边的血栓形成。
0: 为什么您把这两个不同的定位在这两个、一个静脉和动脉，动脉得是硬化、静脉得是血栓。
1: 嗯，这个动脉大家都知道、它就跟那个水管的，它往出呲水，它有压力。
0: 嗯，
1: 就跟咱们那个暖气那不有来水管吗，那个就是动脉、那暖气不还有回水管吗，那回水管就是静脉。所以说静脉呢、它这个回流啊，它是靠着什么呢？心脏的细粒和周围肌肉的挤压，所以说它自己来说呢，它的这个压力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小。
0: 嗯，
1: 那么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你好比说手术，

0: 或者说吃了什么药了，或者说你这个血脂或者其他方面血液里头有改变了，那么就会导致什么呢？静脉回流的滞缓，就是说静脉回流更加慢了，加上你血脂高，血糖还高，再加上你那个静脉里头可能内皮有损伤，这个时候血液里头一些成分呢就挂在了静脉壁上，挂在静脉壁上以后呢，刚开始挂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随着挂的越多，那么静脉壁越来越狭窄，那么它回流呢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腿胀，而且一压那个地方呢就是肿啊胀啊，一压那地方还疼。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上医院了，上医院以后呢最简单的一个诊断方法就是彩超，就是动静脉的彩超。那彩超一看，哎呀，说你这个静脉里头啊都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挂壁的这种血栓了，这就可以诊断什么呢？你这个静脉出现了血栓。那么静脉的这个血栓呢分两种，一种就是咱们有的时候腿上啊能看到那个青筋，就在表层的这个静脉，这个一般都是大隐静脉小隐静脉，你要不就有些人不有大隐静脉曲张吗，就在那个腿肚那儿或者腿上起那个像那个蚯蚓似的那种东西嘛，
1: 哎，曲张
0: 那玩意儿，那个是浅静脉，那个危害性啊相对小一些，他能及时发现呢，及时发现你就采取措施啊，慢慢他可能就好了，你是用弹力袜啊，你是用手术他就好了。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深层的静脉，咱们管它叫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就觉得脚啊有点胀，而且腿呢可能有点稍微有点肿，你也没注意，那么过个两天三天那腿啊它不是胀了它就肿了，而且一碰那地方它就疼了，这个时候呢血栓已经形成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逝，血液血流速度的减慢呢，最后那个腿肿得越来越厉害，最终来说你上医院了，上医院这一看的话呢，搁这个彩超一看就看出你这个是深静脉血栓形成，就咱说那深静脉血栓，这个深静脉血栓一旦形成之后啊，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深静脉一般来说它都比较粗，那么血栓形成时间长了之后啊，那玩意儿它容易掉下来，掉下来之后顺着腿上那个静脉就到下腔静脉，然后到右心房，然后到右心室，最后就到肺动脉，就到肺那个动脉去，咔嚓一下就把那个肺动脉给堵了，这个叫肺动脉的血栓，也叫肺栓塞。那么这种肺栓塞如果是大血栓呢，一下把一个肺动脉的组织，就是主要的那个分支给堵上之后，这个人立马就猝死。这个在临床上啊抢救的成功率啊有，但是来说相当低。如果你是小的那个肺静脉的那个啊肺动脉的那个血栓，你好比说阻塞的肺子不到三分之一啦或者五分之一，哎，这时候你只感觉到肺的那地方可能胸部疼，另外最重要上不来气儿，这时候上医院呢咱们马上采取措施的话呢能够转危为安。就怕什么呢？这个大的这个血栓脱落一下堵上，那个就有生命危险。
1: 所以你看啊，我们说险在心脑，这个有的时候我可以加一个险在心脑肺，对我们的肺的这个危险系数更高。那么我们说这个栓塞哈，就是说这个静脉的栓，还有动脉的一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斑块哈。那我们说有的时候有人会说那手术呗，是不是？手术是不是更直接一些呀？这样不是简单明了，哪块堵了我就把哪块给它摘出来，不就完了吗？
0: 这个事儿吧，老百姓嘛是这么想啊。
1: 嗯。
0: 说那地方堵了，咱得给它取出来，然后呢叫取栓。
1: 取栓。
0: 要取不出来，那地方堵了，咱给它换个管儿、
1: 哦，
0: 叫静脉或动脉的置换。
1: 哦。
0: 但是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大家呀，你没见过那血管啥样，那血管你往外头看看那树， 你就会知道。
1: 嗯，
0: 那树不有那个枝子吗？那不有那个主干、中部溜干、后然下边那小枝子吗？那血管就那样。就说你那个血管日常在顶上操作呀，是相当相当困难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的时候啊，就是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呢、啊，他在这个动脉上容易出毛病，动脉的痉挛或者动脉的血栓，最后来说呢，就导致动脉供血不足，这个咱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动脉的闭塞，
1: 嗯，
0: 也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个在这个年轻或中年的抽烟的那个男性啊，是容易发生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按你说那个事儿，那就把那个堵那股的血管给它换了就得了呗。有时候换不了啊，为啥呢？你这股的血管是换了，它还有那么多岔呢，那岔怎么办呢？有的时候你就干脆就整不了，为啥？你把这股的血管是换了，你就把那岔再给剪断了，那岔也过不了血了，最后那个肢体不就坏死了吗？所以说，那个脉管炎就是动脉那个闭塞在腿上那个脉管炎呐，哎呀。咱们可能有些听众这个见过，那脚趾头发黑，然后呢脚发凉，最后来说呢，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截肢。
1: 嗯，
0: 因此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小看这个腿，这个腿有时候呢反射上的是什么呢？是心、脑和血管。
1: 看来不是简单的一个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盘根错节的这种血管，就像我们的这个树的根枝一样哈，就是特别的复杂。也不是说你切了一段了或者取出来了就完事儿了，因为你的体质可能在这，这是中医说的体质。但西医有的时候也会说，你平常你的饮食啊、生活习惯你改变不了，你这边的栓你拿出来了，你下一块的栓你难道还要再取吗？你要一直取下去吗？也就是说，它形成栓的根源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那你这接下来的日子可就要一直跟这个栓打交道了。所以你当出现了腿部的问题的时候，要给我们提个醒，就像杨文教授说的，它就是一个警示，你及早的发现了是一件好事儿。那么一要科学的用药就医指导，第二呢也要科学的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健康那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在我们平台当中问了，他说教授啊，这怎么就轻而易举就得了这个血栓的问题了呢？以前也没觉得，以前只是觉得偶尔会有那么几个就是静脉曲张而已，没把它当回事儿啊。
0: 嗯，这个吧，现在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咱们吃的这个方面就有所变化。另外来说呢，正因为这个嘴呀没看住，所以说呢咱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啊在逐年增高。那么咱说这个动脉啊和静脉啊，这个就是一个血管性疾病，它跟什么有关呢？就跟动脉硬化有关。什么是动脉硬化呢？从字面上意义来说，就那个动脉啊应该是软乎的，它硬了，是不是？
1: 嗯，
0: 硬了之后呢，里边就挂上那些个血液当中的，咱们说那些杂质，就那些有害物质，或者是血液当中的一些物质，就挂在动脉壁上了。挂在动脉壁以后呢，就会导致那个动脉壁那管腔啊，逐渐在缩小。我说完这个以后，有些人就马上就想到了，这个像啥玩意儿呢？就像那个水管子，就那水管子。你别管是什么管哈，你是铁的、塑料的，你都用了五六十年了，你说那血管上锈不？那水管子上锈，那最后那个眼儿怎么了？不逐渐就小了嘛？那供血供水是不是就不足了？这个反映在咱们动脉上就是什么动脉硬化。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一旦形成动脉硬化，你能不能把这动脉硬化给它消失或者给它治好了呢？那大家笨寻思呗，你要是个水管子上锈了，咱可以换一轱辘管，或者是拿个毛刷子上水管里头这通一通哈，把那水锈、嗽一嗽哈。 那你琢磨琢磨，你要在血管这个地方，如果是你那个刷子进去透，那不这那不就完了，把那血管都整坏了。所以说一旦形成动脉硬化，要想把它逆转是很

0: 困难的，但是如果是早期的刚刚形成的动脉硬化，就刚刚上锈，那么用一些个现代的方法是可以逆转的。那动脉都狭窄了，你好比说你都已经得脑血栓了，你都已经得心梗了，你再想把这个动脉硬化给它逆转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咱们有一个是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它不是就是说这都这么严重，有的地方呢可能就重一些，有的地方呢可能就轻一些。哎，咱们加强预防和治疗呢，能把那个轻的那个地方给它稳住了，不让它逐渐逐渐再往前发展，甚至于它那个末支那地方是很轻的，最后来说呢，你可以把它逆转，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说到的是静脉血栓，但它也跟我们的动脉撇不开关系。动脉一定也有问题。
0: 它动脉和静脉的最主要的区别，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动脉它能动，就是心脏的一射血，它的动脉不就动吗？那静脉就静脉，实际上是静脉也动，但是没有动脉那么动得厉害。但是静脉这个回流啊，平时它就比较缓慢，再加上你这个总是空着这个腿，或者是做了手术了，你要说你在哪个的肚子上了或哪地方做手术，做手术以后得止血呀，机体就产生一个凝血功能，是不是？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看一天两天它可能血呢就止住了，是不是？哎，这就是机体的凝血功能。所以说当你做完手术以后，你再怕疼，在床上在这一躺，那机体本身就激活了凝血系统，再加上你那个腿再不动弹，那个静脉回流着怎么了？一个是缓，一个是血液的高凝状态，就是这个血液凝滞的这个啊的特别强高凝状态。所以说有个一天两天就可以形成什么呢？静脉血栓。
1: 这么快啊？
0: 一两天就可以。
1: 太迅速了，而且其实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才行。有的人说了，那我是不是走得太大车了？有些老年朋友发现愿意走啊，没事就出去溜溜弯啊，出去买买菜，这个然后可能还会拎重物，这个对于血栓的形成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0: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
1: 它
0: 那个静脉血栓呢，怎么形成的哈？咱不说了吗？与自己的凝血系统有关，另外吃什么药有关，再一个就是这个运动损伤。
1: 那么其实这很多疾病，就像杨文教授说的，不再是老年病了，因为很多的老年病已经年轻化了。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腿的有一些问题，我想啊，可能很多中青年人也会有。你有没有单独的一直出现了一些酸酸胀胀麻麻的，早上起来腿部出现沉僵的一些症状，偶尔脚面子会发发肿，大腿哪哪不得劲儿？如果这些的话，都是在给我们信号，不要等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才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才有意识。可是那个时候啊，你的心脏和大脑还健康吗？所以我们说得病有的时候趁早是一件好事儿哈，它提早给了我们信息。但是养生呢，健康也是要趁早的。当然了，听节目也要趁早，是不是杨教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要在心脑上找，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了，就是静脉的这个栓塞啊，已经出现血栓。这时候呢，可能像您说的手术啊，也不是说特别适合，毕竟七十来岁了，六七十岁的人，我们说一手术啊，有的时候要半条命的。那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呢，来解决？
0: 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呐，这个如果形成以后啊，它要不是那么太严重的话哈。这个得经过专家的会诊啊。
1: 您说的这个严重与否，这个度我们怎么判断？
0: 这个度的话呢，你自己吧判断不了，
1: 自己难哈。
0: 就得根据那个血管外科这专家来判定。一般来说，如果是不那么严重的话，刚开始形成的话，堵的也不那么厉害的话，最好的招第一个就叫制动。什么叫制动？就是先飘停点吧，你就别动它了啊。但是制动呢，有些人呐，如果让他躺在床上哈，把那个腿呀稍微抬高一点啊，就腿底下垫个枕头什么的，在那个床上，尤其大热天死个钉子躺着，这
1: 也挺难受啊，
0: 那要他命，有些人
1: 就是首先制动还得是。

0: 躺还得有方法、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腿得高，
1: 稍微高点、也别整太高了。
0: 但是刚才您不说了吗、这个栓塞呀、这个血栓呢就怕它再走到心脏和肺、可是这么脚一高、它不得往下走了吗？
1: 不是往下走了，它得掉下来。

0: 它不是所有的血栓呢、啊、它都能掉下来。
1: 哦，
0: 它有的就是你后面那个铁锈，它嘎巴上那个血管了，
1: 嗯，
0: 你要不敲的它，你不磕的它掉不下来。
1: 这就是别人
0: 它要不掉下来的话呢、
1: 哦、
0: 它就栓塞不到心脏上、
1: 嗯嗯嗯、
0: 就怕啥呢，就是为什么让你制动呢，你就这时候还能走能量，乒乓乓练劈叉什么的啊。

0: 家里的小收音机听还是手机呀？
1: 我听收音机，天
0: 哦，
1: 天听
0: 天天听哈。老伴儿也是70岁吗？
1: 对，
0: 哦，说一说情况吧。
1: 杨文教授好。
2: 你好。
1: 我就寻思，老伴儿就是小腿儿外侧走路吧总发沉，正好今天讲这个问题，我就寻思麻烦问一下子，是怎么回事儿，怎么个治疗？
2: 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1: 不高。
2: 平时走道什么能走多远呢？
1: 1000步的，每天都没问题。
2: 没问题哈。
1: 哎。
2: 你这个吧，两个这个做法哈。第一个就到你们当地那个医院呐，
1: 哎。哎。
2: 他都有彩超，他那个彩超上边换个那个血管探头啊，一扫就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动脉或者静脉的病变，这是第一个，要上当地医院做个检查就行。
1: 哎。
2: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听你说那个是小腿的外侧，这个呢好像跟这个咱们方才讲的那个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啊，好像是关系不大。那个一般来说跟什么有关呢？都跟神经有关。你好比说内镜有那个腓总神经，对不对？那个腓总神经有的时候呢，有个特殊的姿势的时候，你好比说咱们有些人打麻将，他不有凳子坐那吗？有些人愿意把那个腿呢整后边勾着，是不是？那么总是这种姿势的话呢，就容易损伤那个腓总神经。还有的时候呢，就有些人呐，就是不经意当中，他也不知道啥时候就那地方就撞了一下子，撞一下他也不知道啊，他先撞一下没事呢，就把那个腓总神经啊。给稍微的损伤了一些，那个呢问题就不大，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啊增加以后啊，各个脏器就咱说那家伙事儿啊，就不是那么太灵敏了，不是那么太好了。有的时候神经呢，它感觉方面，一个是过敏，一个是迟钝，再是第三个呢，就跟这个老化有关。是不是？但是呢，你一定要做个什么呢？做一个那个小腿的一个血管的彩超。
0: 血管彩超很重要，这个在当地就能做，
2: 能做。
0: 非常容易。做完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1: 杨教授，我再问一句，这与颈椎有没有关系？
2: 与什么？
0: 颈椎。
1: 颈椎病啊。
2: 这个颈椎病吧，一般它都不是神经嘛，它有的时候呢，正好在这个下段颈椎那块儿，它可能要出现个膨出啊或者突出啊，正好就压在了管你那个小腿或者大腿上那个神经，那个就有关。但是呢，一般这种情况跟颈椎呢关系可能不大，但是跟腰椎关系大，就腰椎间盘突出，就腰托呗。你都有颈椎的突出了，我看你那个腰椎啊，肯定也有突出。
0: 有点
2: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就做个 CT 啊，或做个核磁啊，一看腰椎就看出来它到底是膨出啊，还是突出啊，乃至是严重程度。

0: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姥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对。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下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

0: 上点重量的七八十斤的那就不可以了，
1: 哎，这就不可以了。
0: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1: 嗯，
0: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呀、泰安呐、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宝鸡南呐、这个阜阳西呀、还有呢漯河西呀、恩施啊、新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 G688 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1: 嗯，
0: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呢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

0: 月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两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1: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0: 嗯、
1: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0: 对，
1: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0: 嗯，
1: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
0: 嗯、
1: 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一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0: 嗯、
1: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0: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权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1: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0: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啊、泰安呐、啊、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洛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11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
1: 嗯，
0: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4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对的，
1: 也有过报道。
0: 嗯，
1: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
0: 广州的曲女士，
1: 广州的曲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曲女士觉得心动了，
0: 心动了，
1: 痒痒，
0: 嗯，
1: 想剁手。
0: 那这个为了让曲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曲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曲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
1: 嗯，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1: 嗯，那么很快曲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曲女士说呀，就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曲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曲女士。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1: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曲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0: 嗯，那在曲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
1: 嗯，
0: 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 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1: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呀，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0: 那麦英华也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就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1: 那么麦应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
0: 那
1: 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0: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秉策，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磕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
1: 原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

0: 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川省的蜀福乡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你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2: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已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葫芦面上的随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那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电台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每天都忙碌于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心灵呢也渐渐变得疲惫。而这里就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今天呢，我们特别期待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希望能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

生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也会经历不同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到迷茫，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烦恼，心情变得糟糕透顶。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不断成长，变得更加坚强。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让我们感到困惑或者温暖的瞬间。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感觉自己都喘不过气来，而且工作上还总是出一些小差错，被领导批评，现在我特别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压力和沮丧啊，那工作压力大确实是会让人身心疲惫的，而且被领导批评也会让我们的自信心啊受到打击。不过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状态一定要调节好。

其实呢，既然已经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啊，那身体和精神状态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不妨适当的给自己放个小假，调整一下状态。比如说呢，周末的时候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啊，看电影、听音乐、运动等等，让自己放松下来。等状态调整好了以后呢，可以再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那前几天啊，也是在公交车上突然晕车了，特别难受。这时候呢，旁边的一位阿姨主动给我让了座，还给我递了一瓶水，一直关心我。虽然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心里特别感动。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温暖的瞬间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位阿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帮助了你，也传递了一份爱和温暖。我相信呢，你也会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工作当中的压力，还是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压力呢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温暖瞬间呢虽然很短暂，但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就像一句话说的，生活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有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轻易放弃，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它。当我们感受到温暖的时候呢，要珍惜这份美好，并且把它传递下去。

有位听众说啊，我最近和我的好朋友闹了点矛盾，因为一件小事吵了一架，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了。其实呢，我心里挺难受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其实呢，朋友之间偶尔闹点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你能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这个朋友，说明你很珍惜这份友谊。那其实啊，主动去和朋友和好并不丢人，反而说明你很重视你们之间的感情。其实呢，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啊，约他出来，心平气和的和他谈一点谈，把你的想法和感受都告诉他，相信呢他会理解你的。而且啊，也是在你们沟通之中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学会倾听他的想法，相互理解和包容，这样的你们的友谊会更加的深厚。

很感谢今天才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的听众。其实呢，你们的故事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勇敢的面对，相信自己；在感受温暖的时候，能够心怀感恩，传递爱和善意。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踏上我们的电台音乐之行，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时空，来到那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杭州。杭州呢，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画，每一处风景都流淌着千年的文化韵味，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陪伴下，开启这场独特的杭州之旅。

我们来到了第一站杭州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美美在它的灵动与婉约。清晨当地域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就像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此时啊，播放了这样的一首《彩云追月》，是再适合不过了。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轻快的旋律，仿佛是西湖上轻盈的小船在湖中荡漾。
1: 来自粤港澳三地，
0: 想象一下呢，我们漫步在西湖边，清风呢微微拂过脸颊，远处的山涧呢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湖中的河水荷花呢是亭亭玉立，散发着阵阵的清香。我们可以看到啊，断桥残雪的凄美，雪峰夕照的壮丽。西湖呢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少女，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离开西湖啊，我们来到了历史悠久的灵隐寺。灵隐寺呢，坐落于是飞来峰下，是佛教禅教的圣地之一。当我们踏入呢是寺庙那一刻，仿佛也是进入了一个宁静的世界。在灵隐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唯美的佛像，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和杂念，静静地聆听钟声，感受那份宁静与祥和。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是充满自然野趣的西溪湿地。西溪湿地是城市当中的一片绿洲，这里呢河道纵横，芦苇摇曳，鸟儿在空中自由地飞翔，它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污染。

绿野仙踪的旋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就像是习习实体的春天，万物复苏，一切生机勃勃的迹象。我们可以乘坐小船穿梭在湿地的河道中，欣赏两岸的美景。湿地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被杭州的美景所吸引了呢？你是否也有过杭州的难忘经历，或者对杭州的某一处景点情有独钟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和我们分享你与杭州的故事。

微信中说啊，我曾经在杭州的西湖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那湖边的灯光啊，也是倒映在水中，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他说呢，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湖边，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聊天，感觉特别的惬意。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西湖的夜景呢，确实很美，它就像是一位神秘的女子，在夜晚呢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是很感谢你和我分享这么美好的回忆，希望你以后能还有更多难忘的杭州之旅。

其实呢，说起杭州啊，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南宋御街。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这里也是保存了很多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店铺。走在御街上呢，仿佛也是穿越回了是南宋时期，也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与热闹。欢庆的这首曲子啊，节奏欢快，充满了喜悦和气和氛围，就像是南宋御街上热闹的集市，人们来来往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也是可以品尝到杭州的独特美食，比如说是葱包烩啊和定胜糕等等，可以欣赏到传统的手工艺表演，如一些剪纸啊或者是糖画等。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浓厚底蕴。

那今年的杭州之旅啊，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杭州呢，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用它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你对杭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能勾起你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其实呢，不妨找个时间亲自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如果你已经去过杭州，相信这些音乐和故事能让你重温那段美好的回忆。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舞，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我们电台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喧嚣纷扰的世界当中啊，总有一些声音能穿越时光，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经典老歌之旅，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温那些难忘的岁月。

我们的时光机的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纯真而又浪漫的年代，诞生了无数经典歌曲。而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蔡琴那浓厚而又深情的嗓音，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旧时光。倒数今年复几年，我们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从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简单的歌词却饱含着无尽的思念和眷恋。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

告别了温柔的海风，我们的时光机啊也是来到了80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梦想的年代。而罗大佑的童年是无疑是这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相信的很多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时候的我们呢，无忧无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课铃声响起，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操场上玩耍。这首歌曲呢，简单而又生动的歌词描绘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也是呢让我们在欢笑与回忆当中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

那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啊，是不是也是勾起了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呢？您心中有没有一首特别难忘的经典歌曲想和我们分享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说出呢你喜欢的歌曲和背后的故事。

0: 有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播您好，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是《千千阙歌》，每次听到它都会想起我的初恋。那时候呢，我们也是经常一起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但这首歌曲一直是留在我的心里的。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了，是我对这首歌曲，是我对那段感情最好的回忆。
1: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
0: 谢谢你和我分享这么感人的故事啊。千千阙歌确实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歌曲，陈慧娴的那深情的演唱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希望呢您能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勇敢的前行。那接下来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千千阙歌。

1990年代，这是呢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歌手和经典的歌曲。而张学的这首歌曲《吻别》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张学友那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痛苦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便风靡大街小巷，也是成为了 KTV 里必点歌曲之一。它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了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时光机21世纪初。刘震云的后来呢，用他那温暖而又略带忧伤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歌词里有唱到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那个人。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啊，在爱情面前，我们要勇敢地去追求，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懵懂和清澈，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1: 那个永恒的夜晚，
0: 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这些经典的老歌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长河中，他们呢也是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陪伴我们度过那些难忘的时光。希望呢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感谢大家的陪伴。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2026年的全新改版当中呢，我们979会生活从下午的2:30到3点改版到上午的11:00到11:30。
1: 那种思念凌晨过时。
0: 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那999会生活在改版之后呢，您将能收听到健康好物、健康知识以及生活好物，解锁日常的一些生活小妙招，还有一些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的案例去解读身边的法律常识。那如果说您对一些法律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是有一些案例想要通过一些或者说有一些法律想要通过案例的解读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999会生活。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哈，大家呢都会选择，最好是选择带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或者说是呢带有运费险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不称心或者说是不合心不合意的话，哎，我们可能会退起来退换货柜更加方便。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这条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法治在线，7天无理由退货是想退就能退的吗？法官提醒，这些情况不适用。我们在网上下单之后呢，可能是满心期待，就等着作家收货，但是到货之后呢，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款式不喜欢，或者说是功能不符，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大家想呢，哎呀，幸好现在有7天无理由退货，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确实是有很大的权益上的保护，我们消费者呢可以放心的去买，放心的去退。但是吧，就有很多人会借着七天无理由，哎，或者说钻这个空子，频繁的、多次的去使用这个其他的手机，或者是频繁的换号哈，换这个去进行购买，然后呢再反复的去退。那么我看到近日有一条消息，羊毛党网购演出服穿完就退等等这些不诚信的行为冲上热搜。那么七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是意味着消费者想退就能退吗？那如果说我们使用这项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看一条这样的这个案例啊，2024年3月份的时候，沈先生花费了12000多元在电商平台某品牌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部手机。收到货之后呢，沈先生还觉得说手机太重了、太厚了等等，以这个为理由在平台提交了退货申请。而平台的客服呢随即致电拒绝，理由是沈先生属于非正常使用客户，所购买手机的数量已超过个人消费者正常购买数量。那第二天呢，李先生又陆续的发起了3次退货申请，结果呢依然是被平台给驳回。第4次退货呢遭拒之后，哎，沈先生继续使用这手机，又使用了1个多月，然后呢将平台商家诉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退还手机款。那沈先生呢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页面上有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没有其他的附加条款，那我这边购物页面呢也看不到其他的附加条款，所以说被告也就是说商家你应该履行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沈先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既然你已经承诺了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那你就不应该拒绝自己的退货申请。那这个呢，哎，是李先生这样方面来看待的，他觉得说，哎，你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的，你只说了七天无理由就可以退货，而且我已经表明了我的理由，就是我不想要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太沉，我就想把它退货。那在商家看来呢，商家觉得沈先生的情况不适用七天无理由，为什么呢？是因为消费的记录显示他曾经多次网购数码电子产品类的这些商品，并且呢在申请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在2023年4月份到2024年3月份期间，这大概1年的时间内，沈先生在电商平台通过12笔订单陆续购买了12部手机，并且呢这12部手机全在7天内申请了退货退款。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表示，这12部手机原告均是在7天内以误购或者说是七天无理由退货为由申请了退回。值得注意的是呢，这12部手机当中有8部手机是原告在购买涉案这款手机之前3个月内购买的，而且呢其中有3部手机还是与这个涉案的手机是同款同配置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沈先生申请了退货，遭遇了这个退货哈，这个拒绝。之前呢，他已经购买过了3次同款，而且在7天之内都申请了退货。那沈先生称呢，如果说平台认为他是恶意消费，那可以对他进行封号或者是警告的处理。但是之前的订单都已经申请成功了，平台呢也都通过了，所以说他认为这次也应该同意他的退货退款。那其实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去分析这个从法律或者是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我们如果说在购买一款商品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本着的原则都是真心的想要购买，然后买回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如果说真的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都很满意的话，那这个我们肯定会留下，这是我们买东西的一个初衷，哎，我们需要它，所以我们才去买。但是呢，那既然商家给我们制定了七天无理由的这个规则，也是在保护我们的权益，是希望我们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如果说我们有一次不愉快的体验感，那么七天无理由，哎，可以作为我们这次消费购物的一个兜底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说我们滥用七天无理由，会不会
就会给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一些信用或者是个人的账号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对于我们之后的这些消费的行为会不会有一定的限制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沈先生频繁的去退货，那这个行为到底是否是属于合理的一个消费呢？沈先生觉得，既然你有这个要求，你有这个政策，那你就应该履行，这是沈先生的角度。那在商家认为呢，他看到了沈先生频繁购买的这些数据，而且呢频繁的去退货，他觉得呢沈先生并非是善意的消费者，他所以觉得他是不符合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适用的对象，所以说呢他觉得他有权做出不予退货的一个处理。所以呢眼下的矛盾就在于两方都觉得非常的有理，他觉得他有理，他觉得他有理，那么沈先生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合理的消费呢？七天无理由是否能成为免费体验的通行证呢？那在法院审理案件当中也认为，沈先生作为数码产品的爱好者，存在以把玩体验为目的的多次网购手机激活使用后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行为，结合沈先生的购买目的、购买频率、退货的次数，应当认定其反复购买并退货的行为有悖于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定设立的初衷。另外呢，法院也是认为哈，沈先生反复购买并且退货的这个行为是有违公平诚信原则，损害了被告平台的合法权益，构成民事权利滥用，不利于和谐有序网络购物环境的一个营造，应对这种行为予以否定性的评价。那最终呢，上海市松江区的人民法院也判决驳回原告沈先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那其实我们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像沈先生这样利用平台退货的政策，打着这个七天物流去钻空子，所谓的这种薅羊毛哈，只是为了免费的去体验商家的这款产品，在网络上呢也被称为羊毛党、摸摸党。他们不同于普通消费者，是为了满足日常需求，然后才去购买这个商品。他们呢是把七天物流这个退货原则当作是，哎，我可以免费试用的一款福利。此前呢，在网上也有这样的一条新闻案例：演出服遭退单，商家最大一笔亏近8000元。三个标签难防演出服穿完退换货等话题在网络上引起了热搜。而为了防止商品被蹭、被穿，那有的商家呢，甚至是给演出服挂上了非常大的这种吊牌儿。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肯定这个吊牌儿哈是要拆掉的，因为如果这个露出来的话，可能是不太好看，影响一些整体的美观。那商家呢，为了防止这种行为，演出之后给退回来，为了防止这样的行为呢，会给衣服上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挂上很大的这种吊牌儿。专家认为，一些滥用规则的行为呢，可能会引起买卖双方的博弈升级。它不仅仅是侵蚀了基于信任的这种秩序，更与七天物流退换货机制。

家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一场正规的公平的进行交易，你买你所需要的，我卖你所需要的，那我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利益的这个关系。然而呢，可能会因为有一些机制让人钻了空子，那所以说呢，明明是一种利益关系之间的这个正常的利益交易，最终呢却演变成了一种双方之间的暗暗的较量和博弈。他们呢不得不把这样的事情，可能原本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哈，但是呢不得不为了防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以说呢他们会把这些这个规则可能会更加的细化一些，有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滥用规则的一些行为。那我们眼下呢又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68000元购买的手表试戴的时候呢产生了痕迹。其实呢像我们买回东西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像衣服吧，或者说是像一些食品，或者是像一些用品哈，我们肯定是需要拆开包装，然后上身去试，试完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个东西合不合身儿，或者说是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试穿、试戴、试用的一些痕迹。那么这样的一个痕迹在7天物流当中是否会试用呢？这样的话，商品算不算是一个完好的商品呢？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张女士呢在花了68000元购买了一块手表之后，觉得想要退货的时候，商家呢却以商品不算完好而且给拒绝了。所以说呢在退货的时候呢，商家和这个买家他们之间又产生了一样的纠纷。其实这68000元的手表可以说是非常的昂贵了，算是这个奢侈品。在购买之前呢，他也向客服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商家呢也是明确的答复了，说这款产品哈是可以7天物流退换货的。收到货之后呢，张女士就进行了佩戴之后呢，他犹豫再三，决定他在收到货的7天之内向商家申请了退款。然而呢，商家在收到这个退货的手表之后，他发现有一些微小的瑕疵。那在商家看来呢，手表的表带上有一些轻微的折痕，表盘上呢也有一些细小的划痕，这些呢都影响了商家商品的二次销售，所以说呢他就拒绝了张女士退货的申请。但是呢，张女士也觉得她和客服沟通退货的时候拍摄过手表的图片，当时呢并没有发现划痕，所以说呢商家应该给这个张女士进行退货。于是呢二者产生纠纷之后，张女士将商家诉讼至法院，请求对方退回钱款。那法院审理认为，网络购物消费者虽然说依法享有退换货的权利，但是在退货的时候应当保证商品的完好以及减少必要的使用限度。在本案当中呢，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张女士在收到涉案商品之后进行了开箱和试戴的行为，随后呢将涉案的商品寄回给商家。根据商家提交的证据显示，在收到寄回商品的时候，商品存在着部分的划痕以及使用过的痕迹。考虑到涉案商品的品类、价格等实际情况，确实影响了商品的第二次销售，因此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则。那么你看，我们在读完这条相关的案例之后，眼下又出现了一个同样的这个困扰，就是在申请退换货的时候，我们如何去保证商品的完好性？商品的完好性它核心考量的因素在哪里？它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样算是商品完好？而且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呢？这个完好的界定在哪里？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听到案例之后大家心中疑惑最多的一个问题。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是完好的。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说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进行一些合理的调试，而不影响商品原有的品质、功能和外观的，经营者应当予以退货。
而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换暂行办法第8条也对此

子有进行细化的说明。商品能够保持原有的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为商品的完好。其实我们一直在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是什么样的一个界限，我们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是说这个东西我买回来之后，哎，我每天都去试用，我每天都穿，每天都用，然后呢等到第七天卡在七天的界限的时候，哎，我在手机上申请一下我要七天物流退换货，然后给商家退回去，是这样的吗？其实本意上并不是这样的，七天物流的本意是想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可能有一些人为什么说是七天呢？有的人可能说离得近，哎，那我快递可能一天两天收到，可能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呢，他收到这个快递是需要三天五天，那再加上如果说今天耽误了没有来得及去及时的取快递，那可能会六七天五六天才收到这样的一个快递。那收到快递之后呢，回到家里拆封去试验去查看它的性能，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时间，哎，会把时间稍微拉长一些。这样的话呢是七天无理由的一个本意，并不是说让有一些人钻了空子拿七天无理由去当做试用，去当做薅羊毛。其实呢，七天无理由就是弥补了远程购物的信息不对称，为消费者可以提供一个冷静判断的空间，并不是说免费用，甚至是说零元购的便利工具。无理由不是等同于没有条件、没有限制的。有很多人会说，你说了无理由退换货，所以说就是不需要我有任何的理由，我觉得它不好，你就要给我退换货，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定条件约束限制的，权力的行使是离不开在规则的约束前提之下的。我们在诚信经营的这个环节当中，只有买卖双方都恪守诚信经营的原则，那么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原则才会发挥真正的价值，才会发挥它更大的作用，才会为我们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合理的保障。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保护，同时呢也是对于卖家的一种合理的这个规范。所以说呢，七天无理由本意上是对于我们买卖双方的一次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的保障。所以说至于如何去利用七天无理由这个原则哈，我觉得不能让这个一些这个不好的行为去影响了诚信经营的原则，让我们买卖双方寒了心，让我们在一次公平交易的过程当中去存在着这个勾心斗角去博弈，这样的话是违反了我们购物的初衷。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0: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新闻，那扰民怎么界定，浴室怎么维权，史上最严新规为养犬画出红线。那从2026年的1月1号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的实施了，其中呢第89条对饲养动物做出了更明确的规范以及更严格的规范，将遛狗不牵绳、犬只扰民等问题纳入了更清晰的处罚的一个框架。普遍的观点认为呢，此次修订为养宠画了红线，堪称是史上最严。那新规的落地，普遍的像市民呢和养宠人士分别有哪些看法和顾虑呢？专家又将做出如何的解答？那记者呢也是实地走访了宠物乐园，并且采访了律师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关切和建议。那市民的关切呢是支持新规，但是有一些困惑。那在之前哈，不远里面聚集了很多不少遛娃的家长，不远处呢就是东锦园宠物乐园，这边呢宠物狗在草地上可以非常欢笑非常欢闹的去嬉戏，另一边呢孩子们的笑声也是不绝于耳，不同的生活场景呢在此交汇，非常的和谐，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那么有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公园，随机进行了采访几位市民，大家都表示对于新规是表示支持的态度。带着孩子的市民呢，张女士说，新规修订的非常及时，对于一些养犬不文明的行为做了一些规范，管得严是好事儿，毕竟呢狗狗是属于动物，万一突然冲出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与此同时，其实大家也提出了一个困惑，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就是有这些人群他就是遛狗不牵绳，那么该怎么处理呢？是拍照呢，还是监控呢，还是找报警呢？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东北话说犄角旮旯它没有监控，我们在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大家提出的一个现实当中的困惑。那走进东景园的宠物乐园，草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宠物的游乐设施，几只牵了绳的小狗呢也在躺着和主人一起玩，一起沐浴着阳光。记者呢也看到乐园内立着提示牌，上面写着入园时应为所携带的宠物数牵引绳，大型的宠物呢必须佩戴嘴套。然后记者在里面也采访了几位宠物人士，那大家对于新规都是有所了解，纷纷表示会自觉遵守，不过呢他们同样也提出了一些顾虑。小型的这个犬只，他们可以把绳子攥在手里，那他们肯定，他说表示会一直牵着绳，尽量是不影响别人的。但是呢和记者在聊天的时候哈，狗狗会突然叫，或者说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新奇的东西新奇的事物，它可能会叫。那这个时候呢，哎，这个顾女士表示说有一些无奈，因为有的时候狗狗叫是害怕，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看到一些兴奋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不太好控制，这样的行为算扰民吗？其实对于市民来说也好，爱宠人士来表示也好，他们对于新规的这个规则是首先表示非常肯定非常认定的，但是至于有一些细则来说也是存在着一些相应的困惑。所以说像犬只扰民它的边界在哪儿，又或者是像老百姓提出的说遇到不牵绳的小狗，那或者说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权呢？带着这些疑问呢，那有记者也采访了上海市杨浦家合法律师事务中心的主任宋博。那宋博表示呢，对于文明养宠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在违法情形处罚的力度以及责任划分方面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像新法当中呢，首次将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的动物，以及未采取牵绳、佩戴嘴套等安全措施致动物伤人行为，明确列为了违法的情形，弥补了以往管理当中的一些空白。同时呢，相关处罚标准也有所提高，针对扰民、放任动物恐吓他。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聊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 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2: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2: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4: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2: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2: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2: 15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0: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

0: 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二十三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

0: 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

0: 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郭松龄死了，他失败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准备的不成熟；第二，日本人插手；第三，冯玉祥把他给耍了；这第四点，他枪毙了江登选也是一大失误。你要说这怎么解释呢？江登选是安徽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雨婷。但江登选这个人呢，据说还不错，还不错呀，在那些军阀当中品德比别人都强，是个大好人。高级军官、下级军官都能跟他处得来，他平时很少摆官架子，当然也贪污，也搞小老婆，相比之下比别人强得多得多，人缘特别好，而且江登选的朋友也特别多，叫郭松龄给枪毙了，这一下丧失了人心。叫滦州起义的那些人，在场目睹者都有多一半不忿的，只是出于那种情况不得不跟着郭松龄所谓的起义，结果在半道都开小差了。另外，邹作华的炮兵司令到时候竟打哑巴炮，

这也是一个原因。总而言之，郭松龄错过了机会，错用了人，几个错铸成他必失败不可。翻回头单说少帅张学良，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驻扎在兴隆殿，没敢回奉天。当他听说郭松龄被捕的时候，张学良眼泪都掉下来，哎呀，这怎么办？肯定茂臣是活不了了。想求情吗？不敢。想救吗？没招。据当时一位副官长回忆说，当时张学良征求过他的意见，让他想方设法派出一支人马，在半路上把郭松龄夫妻给接到兴隆殿。这副官长曾经问过少帅，把他接来你打算怎么安排呢？张学良曾经说过，我呀把他放了，让他流亡海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他反对我父亲也是事出有因。哎，您听这话，张学良到了这时候对郭松龄还抱有同情心。还有人介绍，到了张学良将军晚年在台北的时候，有朋友向他问及当年郭松龄的事儿，这位老先生还非常难过呀，说郭松龄是难得的人才，他的死使我损失了一位良师益友。可见少帅对郭松龄是恋恋不舍。后来听说郭松龄的半道被杀了，张学良痛哭失声，大伙劝吧，少帅别难过了，这也不怪您，您对郭茂臣仁至义尽，那他一条道跑得黑，这叫自食其果。哎呀，跟您毫没有关系啊，这死催的。另外张学良的心呢，踢他嗓子眼儿啊，郭松龄是完了，我爹那脾气能跟我完得了吗？哎呀，我的后果都不堪设想啊，他论人家非得收拾我不可呀，忍着吧。真没出张学良所料，大帅府张灯结彩，热烈祝贺呀。等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运回到奉天，张作霖领着文武大员亲自验看，一看没错，张作霖传话，把郭松龄夫妻尸体送到小河堰暴尸三日，让天下人都看一看他什么下场。言下之意，反对我张作霖的就是这个下场。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一悲哀就有一欢乐，总是对立面。你看郭松龄两口子死了，倒戈失败了，以张作霖为首的这些奉系军阀可乐坏喽，几乎啊天天祝贺，而且盛况空前，什么过年呢，过节呀，过生日都没有这热闹的凶。大帅府张灯结彩，老虎厅、议事厅欢声笑语。

前来祝贺的人都排着大队，从早到晚不带断念的。特别是张作霖签署命令，把郭松龄夫妻运到小河堰要暴尸三日，这是一条特大新闻呐、而且把郭松龄夫妻尸体那个照片都在报纸上公布了，家喻户晓，夫如皆知啊。这个热闹有几个不想看的？据一些老年人回忆，当时啊，从百八十里地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赶着大车到小河堰去看一看，究竟这郭松龄长得什么模样，他有多大的胆子敢反对张大帅，他长了几颗脑袋几只胳膊，传言那就太多了，人们都想一睹为快。据记载，当时暴尸这地方就是小河堰的一个球场，球场它就比较宽阔了，靠着球场的边上啊，还搭了个大牌楼，带门洞的，用黄绳拦着，里边有板子，把他们两口子放到板子上，十米以外才可以观看，谁也不敢过这黄钟绳。有军队宪兵在这守把着，别看人死了也戒备森严呐。那小河堰的人呢，都挤成人疙瘩呀，有很多孩子老人被挤坏了的，丢鞋丢帽子的都大有人在呢。结果他们一看呢，郭松龄靠着边儿，他媳妇靠着里边，眼睛好的人看得非常清楚。闹了半天，这郭松龄是个大个儿，挺长挺长一张脸，还有点连绷胡子，一只眼似乎睁着，一只眼闭着，身上啊穿着青棉袍。什么时候把鞋丢了的啊？不知道，光着脚，有一只脚穿着棉袜子，那只脚赤着，就好像大筋没了，缩的一块，折折巴巴的，脑袋往外边歪着，一只手搭在他老婆身上。他老婆呀，这一死个简直抽抽了，脚也不大，穿着毛蓝布的棉袍，头发挡着半拉脸。有人眼尖还发现了，哎呀，快看快看，郭松龄挨的这一枪是从太阳穴打进去的，从下巴壳出来的，看得清清的。他媳妇韩淑秀是在前心中的子弹从后背打穿的，哎呀，人们看过之后嘴里不敢说什么，心里有数。有些人骂郭松龄，你吃饱了撑的，忘恩负义，该，怪不得管你叫郭小鬼呢，你不死谁死？当那么大的官还不满意，还要想夺大帅的位置，闹得奉天城
这般光景。

0: 你是罪魁祸首，罪有应得，这是报应。
1: 有的人呢，有点知识的明白，不怪郭松龄。张作霖连年打仗，劳民伤财，说一不二。谁要说个不字，那就了不得。郭松龄胆敢奋起倒戈，就从这个胆量来说，那就够个英雄。怎么能说郭松龄不对呢？至于他的死，这事儿不奇怪呀。古往今来，举事的人都成功吗？可能被害的占绝大多数，郭松龄也是其中的一员呐。惨呐！老天不保佑他，机会不成熟，才落得身遭毒手。有不少人为郭松龄还掉眼泪了。有些妇女不知道什么，就可惜呀，那韩淑秀。哎呀，一个女的挨枪毙呀，这真是少有的事儿啊。被打的多惨呢、啊、你看那个女人的脚还不大，活着的时候啊一定是挺善良的，是个好妻子好妈妈。富的人家眼泪窝的浅，看着之后掉眼泪，有的不敢看。另外呢，在前的不远这个牌楼左右还有一副醒目的对联，据说这对联出自奉天省长王永江的手笔。王永江写的，这是文笔好啊。上联写的是论名论利，张大元帅哪点亏待了你，问号问郭松龄的。

八不离，类似北京的天桥，又好像南京的夫子庙。这个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开饭馆的、卖大力丸的、拔牙的、扁痦子的、修脚的、卖鸟的，甚至还有不少卖儿卖女的，什么人都有。那平时啊，这人就不少，有西服革履，有长袍马褂的，有挎着野鸡带着娘们的，有端着碗煮棍要饭的，形形色色。从早晨起来，天只要一亮，一直到晚上深夜，这也不断人，何况有这个热闹，那得来多少人呢？那么就在郭松龄报尸的对面，离着不到50步，情况变了。高达临盆，临盆都8丈多高，用蓝布、白布、黑布这三色搭成的，往外边那花圈都一眼望不到边的，都是各界送来的。进了灵堂里面，迎着面是6尺多高的巨幅画像，上面画着一位将军，白缨帽、金线盘花，穿着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绶带，满襟3个花，是上将的军衔，手套、军刀，乐呵呵的目视前方。那么说这谁呀？就是被郭松龄枪毙的江登选，江督军，安徽督军，因为他不同意签字，被郭松龄枪毙了。实质上，郭松龄枪毙江登选犯了一大错。不错，江登选是个军阀，但是比较而言比别的军阀强得多得多。这人是个和事佬，上和下睦，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好，跟他没什么成见。他也不像杨雨婷是个小阴扇子，净给旁人下绊子，也不像汤二虎呜呜喳喳的。这人既有学问，又有程度，只是他跟郭松龄有成见，他看不起郭松龄。郭松龄呢，就应当把他软禁起来啊，想法说服他，就是说他不通，也不至于把他枪毙了。可是郭松龄在盛怒之下，杀鸡给猴看，头脑一热，把他崩了。在很多人心目之中，郭松龄啊不够意思，失掉了人心了。那么死的那些人当中，属江登选地位最高，此是痛心疾首啊，不惜重金在小河堰给他超度亡灵。为了显着庄重和气派，灵堂有24名宪兵全副武装，站的是笔管调直。灵堂外的

0: 216名陆军大兵都上着刺刀啊，叫人看着毫不瘆人呐、啊！里面是香烟飘渺，灵堂的后面，凡是奉天有了名的安观寺院和尚、老道、尼姑、火炬道、喇嘛，全请来了，日夜不停在这诵经，也不知道他们都念些什么玩意儿。哎，那曲儿可挺好听。还有些人别出心裁，把最时髦的洋乐队也给拉来了，咕嘎咕嘎咕嘎，蹦蹦擦擦，蹦蹦擦擦，这也加入了。所以吸引的那人呢就更多。在祭奠江灯选的头一天，那小河宴的热闹达到极点了，光小汽车就来了200-300辆啊！走在头前的是宪兵队的开道车，走到后边的是警察署的保卫车，第三辆是张作霖坐的小专车，那都架着机枪，头前马队给开着道。张作霖率着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来给江灯选烧纸。据说呀，张作霖下了汽车之后都走不了道了，好几个人架进灵堂啊。张作霖烧过香之后是放声痛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他还给江灯选送了挽联，他这一带头谁不送？那挽联呢？你也忘不到面呐。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的热闹和盛况没有第二份儿。张作霖超度完毕，下达命令，从陆军处，也就是军区处，夺大洋50,000块，安抚江灯选的家属。另外在奉天省城集资，地点定到大南门外风雨潭，给江灯选修了一座江公祠。张作霖曾经告诉，工程一定大，不怕多花钱，规模要超过关帝庙，就这么。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率着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来给江灯选烧纸，张作霖烧过香之后是放声痛哭。张作霖超度完毕，下达命令，从陆军处，也就是军区处，夺大洋50,000块，安抚江灯选的家属。另外在奉天省城集资，地点定到大南门外风雨潭，给江灯选修了一座江公祠。这玩意儿不能叫庙，叫祠。张作霖曾经告诉，工程一定大，不怕多花钱。风雨潭最大的庙，那就是关帝庙，规模要超过关帝庙。那个有钱好办事儿，不久江公祠落成了，有人参观过。果然是金顶朱户，飞檐斗拱啊，气派的不得了。每逢初一，每逢十五，上这烧香的人特多。

有的人也不敢乐。旁边那关帝庙供的是关老爷。再看这位好，正座上这座泥胎是江登选，头戴白缨帽，身穿上将的军服，手拄着军刀，整个洋范儿。可是呢，江公司刚落成不久，918事变就闹事变，所以呢，江公祠的香火一落千丈，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那么张作霖祭奠完江登选，安排了这些之后，回到老虎厅，那祝贺的人就太多了。咱这么说吧，打灵虚的人车拉船载都来捧屁来，张作霖是接应不暇呀，正好赶上元旦。郭松龄是12月25死的，这么几天的功夫，过年了，元旦也得祝贺呀。所以帅府里头是张灯结彩，更加热闹。这一天正好元旦的日子，市农工商各界代表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接着大红的请帖全到了，完全到了议事厅。这议事厅里边坐的那人是呀呀嚓嚓呀，地上铺着大红地毯，桌上铺着白台布，那椅子上铺着红毡子，正面是主席台，比平常的地方高着那么1.5尺，上的铺着红地毯，正中央一把高脚椅蒙着全虎皮，别的椅子都比他矮一截，那还用问吗？这正座肯定是张作霖的了。你看吧，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特别是张作霖那些铁哥们老弟兄，孙烈臣、张景惠、吴俊生、汤玉麟，就是那汤二虎了，张作相、袁金凯、杨雨婷、莫德惠、张世飞、吉金村、坎朝喜、小老虎张凯，其实这张凯呢已经变成老老虎了，不是当年的漂亮小伙了。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王永江、常银怀等等等等，一个个是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唯独张作霖还没出现。为什么呢？据说刚才啊，各国驻奉天的总领事来拜会张大元帅，张作霖在小客厅接见，可能要迟到一会儿。可是人们在这左等也不来，右灯也不来，一直日头往西转了，华灯初上。再看这议事厅内外呀，走马灯、串灯、彩灯，各式各样的灯都放出光彩呀，掉下一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几个小时过去了，怎么还不见大帅出现呢？可正在着急之时，有8名保镖陪了一个人，这个人以袖掩面，这左胳膊高高的举起，拿着袖子挡着自己的脸，侧着身往里头走，尽管看不着脸，大伙儿一看呢，
张作霖。你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演的哪出戏呢？就见张作霖穿了一身便装，头上四喜海龙的帽子，身上长袍马褂，上头绣着杭州十六景，底下穿着圆口便鞋，看起来挺洒脱，挺高尚的意思。到了主席台前边，八名保镖撤奖出去，把张作霖放这儿了。就见张作霖把胳膊放下来，一躬扫地，连着给在座的人呢鞠了仨躬。妈，谁也没见过这个，吓得大伙哗全站起来。等再一看张作霖呢，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眼睛都哭肿了都。哎呀，张作相、孙烈臣赶紧欠身离座，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帅，您赶紧入席吧，您是主席呀，您这怎么了？”哎，各位，我心难受啊，我愧对诸公，我对不起东三省的父老啊，心如刀绞一般。我不是主席呀、啊，不但不是主席，我也不是什么保安总司令、东三省巡阅使，都不是了。我要研究辞职，退避深山老林，把军政大权让出来交给贤达人士啊，我不称职啊，我打算把军队交给吴大哥吴俊生，把行政大权交给王永江，你们二位承担吧。再找几位助手：杨雨婷、张景惠、孙烈臣大哥，你们大家一块干吧。再见。嗨，张作霖说的这，拂袖转身要退出大厅。人们迟愣了几秒钟，后来明白过来了，啊，大概张大帅啊心里难过，感觉到郭鬼子这回闹事跟他有关系。嗯，能让他走吗？呼啦朝过来把张作霖给围住了，吴大舌头拉着张作霖的手：“大帅，大帅，你走不得，你走不得呀！方才你说把军队交给我，我可不行，我一他妈一天我啊也干不了啊！大帅，非你不可，你要一走，奉天的天就得塌下来。大伙说是不是？是，大帅不能走，大帅不能走啊！”王永江也过来，王永江是有学问的人。冲着张作霖一躬扫地：“大帅呀、啊，您这又何必呢？现在是大吉大庆的喜日子，

怎么讲我们清楚，但有话咱慢慢谈。您不能这么一倒了手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国家的形势如此危机，急需要您这样的人来治理。您说把行政大权交给我了，我算个什么？大帅给我掌舵我还干得行，大帅要抖手不管，我是盲人骑马呀，非迷失方向不可。大帅呀，您不能走，大帅不能走。哎，把大帅抬上主席台，抬着抬着。哎，这招还真高，七手八脚把张作霖举过头顶，也不知练的哪一出，举上主席台。其实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张作霖干嘛？演戏。能惹得放弃大权他走了，他这些年呕心沥血干什么来的？哎，他总觉着郭松龄反奉这事儿不太光彩，怕被人笑话，所以故意来这么一招。当大伙把他招上主席台之后，张作霖又乐又哭，好好好，谢谢众位，谢谢众位。你看这招耍的得多厉害，说什么也不干了，大伙还得劝。正趁老张的心思，掉着眼泪还乐着升坐主席台。呵，他这些铁哥们分坐在两旁，人们起立鼓掌，长达三分钟之久。廊下奏乐，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现在老张往这一坐，俨然就好像天子皇帝差不多少，心甭提多舒服了。嗯，张作相首先发言，各位，这次郭鬼子之所以被击毙，都是我们张大帅胡服欺天，给咱们东三省带来的福分，我们才有今日。有张大帅在，就有我们在，他老要不在，就谈不到你和我，大家说是不是？是这么个道理，对，一点不假。我建议张大帅仍然是我们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由张大帅继续出任军政最高领袖，大家同意吧？同意吧。紧跟着袁金凯代表东三省议会以议长的身份发表书面声明，继续拥护张大帅执政。咱俩说吧，发言的有二十多人，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给张作霖脸上抹金，无不歌功颂德。最后张作霖致答辞。哎，张作霖呢从来不失稿，要一失稿啊，要了他的命了，他随便埋伏行。张作霖站起身来，先清清嗓子，双手往下一按，那意思大家肃静，唰，鸦雀无声。在座的各位弟兄，士农工商各界代表，

我现在心情非常嫉妒，我有一肚子话要对大家说。头一件事情，方才我提出要研究辞职，这是发自内心的，我这是真的，这可不是假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干？一个是伤心，第二个，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都知道，那郭松龄是个什么出身的？臭要饭的，捡煤渣的，穷困潦倒的一个穷学生。到了奉天之后，我是怎样重用他，滴落他的耳朵，披着他的小辫儿，往上拽他呀，给他这个官，给他那个官，让他手握重权。现在看来，这错不都在我身上吗？我怎么就没看清他是什么变的？我用人不当，我犯了失职的罪呀，给奉天东三省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应当负全部的责任，所以我才要辞职。另外使我更痛心的是，在座的有我的老弟兄吧，我说明了啊，你们别怪我。有孙烈臣，我孙大哥，张景惠，我的老哥们，坐相也在场，这多了，什么翠屏、丁喜春、刘小春呐、张凯呀、哎呀，这跟着我出生入死多少年，我都没有提拔重用他们。让一个郭鬼子跟我二虎哥平起平坐，带一样的军衔，甚至权力超过我二虎哥，到头来他这么对待我，我能不痛心吗？我越感到对不起我汤二哥呀，我心如刀绞一般的。很多出生入死的老弟兄都忍着一口气呀，因为义气为重，不愿意跟我变脸。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错拿顽石当好玉了，我这不是咎由自取，我是什么？我对不起在座的老弟兄啊！张作霖这一哭啊，汤二虎、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这些人也都哭了。的确，过去有这个想法，对张作霖重用郭松龄不满意，但现在话说开了，这帮人心里的这门也就算开了，纷纷过来解劝张作霖说：“大帅，您别这么想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那是圣人，还失街亭斩马谡呢，何况是咱们呢？吴圣人关羽那么英勇，还走了麦城呢，是不是呢？这没关系，吃亏呢长见识，大帅您就不用自责了。多谢各位，多谢各位。”翻回头来再说一遍，各位啊，我太恨我儿子张学良了，我恨死了。前者我就说过，你们不让我说，把我给拦住了，我这不是假的。人们都说什么虎毒。

0: 父不吃子，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吃？难道我们老张家下出来的都是好种吗？不，不是那么回事。那张学良就是我们老张家的孬种，他一再在我的面前举荐郭鬼子，这么也好，那么也好，这么也好，那么也好，把他说的神乎其神。我当时也糊涂，我就听了小六子的话了啊，把他惯的才有今天。后来我听说怎么的，在滦州起义所谓倒戈的会上吧，哎，那郭松龄大言不惭发表长篇演说，还把张学良推到头前，让他做总司令，郭鬼子当副总司令，逼着我退位，让张学良逼着我交出政权。哎，不管这个事做没做，可见郭鬼子跟张学良是什么关系。哦，要效仿历史上的李世民，逼着唐高祖李渊让出政权来，老戏心眼轮到我头上来，真叫我过不去呀！这小六子不是我儿子，咱们爷俩要算清这笔账。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

0: 判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

0: 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2: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3: 林书记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1: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2: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4: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1: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2: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5: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 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啊涉及到这种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纠纷。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深入清理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明确对首发恶劣谣言、多次传播谣言、利用谣言进行恶意营销炒作的账号主体纳入黑名单管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全网禁止注册新账号。近日，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安局捣毁了164个刷单平台，抓获主要违法犯罪嫌疑人46人，涉及全国84000多名所谓的刷手，涉案流水资金达到2.2亿多元。经查，从2021年的8月起以来，违法犯罪嫌疑人杨某、陈某等人分别在贵州、浙江等地成立公司，在网络上陆续搭建164个刷单平台。经讯问，违法犯罪嫌疑人杨某、陈某等人均如实供述了为获取高额佣金，在全国招募网络水军，为多个电商平台为他人虚假刷单冲量的违法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近日，网传一个视频显示，一辆宝马车被拦在路边，多名交警要求涉事女司机下车并进行呼吸测试。女司机最初坐在宝马车内，仍疑似在打电话，随后被交警勒令下车，带至一旁。宝马车座的一侧的车轮下方有一位伤者是横躺，衣服破损。现场有目击者喊打120。9月4号，娄底交通支队发布通告称，宝马司机系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而且有事故之后驾车逃离现场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肖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医疗机构正在对伤者进行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太阳城集团创办人许卓华涉嫌设立犯罪集团，不法经营赌博、诈骗及洗黑钱案，原定于9月2号下午在澳门初级法院开庭审理。因为第八嫌犯代理律师称其代理人因病住院，不清楚何时可以出庭，法官将其视作无理缺席并罚款，宣布这起案件延期至9月19号开庭审理。据澳门媒体透露，许卓华被控创立犯罪集团、非法赌博、清洗黑钱等289项罪名，其他嫌犯被控参加犯罪集团等罪名，控方证人超过90人。记者从江西省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了解到，在9月3号的凌晨，抚州市临川区背山路白金汉宫小区附近发生一起命案，已致一人死亡。公安机关全力围捕之下，嫌疑人潘某已畏罪自杀，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和妥善处置当中。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的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起涉及到夫妻财产分割的案件。
0: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李智慧。哎，李智慧，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女方的名字叫刘小兰，男方叫李华。其二人呢经人相亲介绍认识。
2: 嗯，
3: 认识之后呢，两人感情逐渐加浓，然后男方李华就说咱们俩一起住，然后试试吧。刘小兰然后就搬进了 李华在某小区的一个十四号房屋，
2: 哦，
3: 二人就进行了同居生活。
2: 嗯，那这个石景山区这个小区的这个房子是男方李华租的呢，还是他买的呢？
3: 这个房子是李华在向其单位承租的一个公租房。
2: 哦，当时是公租房。
3: 对，没错，
2: 哦，
3: 在他们相识之前，李华就向其单位承租了。
2: 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了同居的生活。同居了之后呢？
3: 同居应该说同居的时间也非常短，可能二人关系感情就特别浓，然后就觉得是一商量说，
2: 嗯，
3: 哎，咱们就登记结婚吧。于是在一年后，
2: 嗯，
3: 两人便登记结婚了。但是呢，婚后呢，两人就因为家庭的琐事呢，然后就不断的发生争吵，甚至就会动手，以至于到2005年年底吧，也就是说结婚仅仅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2: 嗯，
3: 然后其二人呢就经过协商便协议离婚了，
2: 嗯，
3: 而且进行了离婚登记。
2: 他们是协议离婚的是吧？这段婚姻其实没有维持多久，
3: 婚姻相当于只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
2: 对，那加上他们两个人相识可能也就差不多两年多一点，
3: 对，
2: 是吧？
3: 两三年，
2: 嗯，
3: 两到三年的时间，
2: 嗯，那既然这两个人离婚了也没孩子，还是协议离的婚，就证明他们最初的时候对于这个相关的财产没有什么争议，都商量好了。那后来又是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纠纷呢？
3: 据这个女方刘小兰称呢，就是他们离婚之后其实还一直以夫妻的名义继续进行同居生活，这个只是刘小兰自己向法院诉称的时候自己说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李华他并不认可，他认为两个人并没有一起住。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刘小兰就说我们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同居生活，李华的单位呢就实施房改政策，
2: 哦，
3: 然后李华就向其单位提交了一张这个申请购买共有租房的一张申请表，然后呢就把这个十四号房屋购买了。
2: 因为您刚才说这个小区这个房子是之前李华从单位租赁下来的，
3: 对，
2: 是吧？
3: 从单位承租的。
2: 嗯，那现在可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那买下来李华是以自己的名义买的呢还是怎么样呢？
3: 李华是向其单位提交的申请表上申请人一栏呢只有李华一个人的名字，
2: 嗯，
3: 但是其在配偶一栏上填写了刘小兰的名字，而且还使用了刘小兰的工龄。但是这个房子李华呢就办理了这个房屋产权证，产权证上只有李华一个人的名字，
2: 嗯，
3: 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最后就是产生了本案这个刘小兰最后向法院起诉，就是要求法院确认这个十四号房屋

0: 是他和李华共有的，就是认为当时李华买这房子的时候使用了他的工龄，所以他应该是这个十四号房屋的共有权人，然后所以就引发了这个上面讲的这个案子。
1: 哎，这里有几个问题我非常不能理解哈。第一呢，就是两个人实际就已经离婚了，
0: 没错。
1: 那么李华为什么在这个配偶一栏当中还要填上刘小兰的名字呢？还用了他的工龄呢？
0: 这个事情我们在这个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曾经也问过这个李华，
1: 对啊，他怎么想的呢？
0: 然后当时他就说是两个人当时离婚之后呢，就是也没有说老死不相往来那种，然后就是还在一起，可能就是还经常有联系，然后两个人经过一商量呢，就使用刘小兰的名字在配偶一栏可以使用刘小兰的工龄折抵一部分购房优惠，就是他这个付的购房款就会减少一部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是两人一协商，刘小兰也同意，然后说好吧，那就写上他的名字，使用他的工龄，这样的话买房的时候付这个单位的购房款就会少一部分。
1: 那他们俩离婚这事儿单位不知道啊？
0: 据这个刘小兰称说，是单位包括邻居对他们离婚的事情都不知情，当然对他这些说法李华都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离婚就是离了，没有后续的同居生活。
1: 所以李华也不认可他们有过同居。
0: 李华认为他们离婚之后就没有在一起居住过了。据李华在案件审理的时候还提到一个事实，说是他在离婚以后他就借调到其他外地工作了，根本就不在北京工作，说是根本就不存在同居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是他的那个单方的陈述，也没有相关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交过。
1: 那么刘小兰他提出的要求是说这个房子有我一份儿，
0: 对，
1: 是吧？
0: 刘小兰是主张要求分割这房屋的50%的份额。
1: 哦，50%呢？
0: 对，他认为是共同财产。
1: 这个房子当初在买的时候出钱啊，这个刘小兰除了用他的工龄折抵了一部分购房款之外，他有没有实际来付钱呢？
0: 李华认为他没有付钱，但是刘小兰也认可，说他没有实际出过钱，只是用了他的5年的工龄来折抵了一部分房款。他自己主张的，这个房子到后来购买的时候都是李华去出资的，折抵除了折抵李华的工龄之外呢，剩下的一部分购房款都是全部由李华本个人向单位支付的。
1: 那后来房本上其实也是写着李华一个人的名字，
0: 对，
1: 是吧？
0: 李华一个人。
1: 哎，那这起案件啊，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0: 本案子主要争议焦点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十四号房屋的产权归属的问题，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说，如果刘小兰不能取得十四号房屋的这个共有权，那么她能否在过程当中能否向李华主张一定的经济补偿？
1: 那这两个焦点咱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分析。先说说这个房屋的权属问题，到底这个刘小兰有没有她的一份？
0: 首先呢，关于这个十四号房屋的产权归属问题，十四号房屋呢是李华就是在向其工作单位根据单位的房改政策申请购买的公租房，而且呢实际上也是由李华向其单位实际出资的，并办理了相关的房屋产权证书，产权证书上呢也登记的只有李华一个人的名字，相当于是这个购房的时候是2007年。咱们刚才在案例当中已经陈述了，李华跟刘小兰呢是在2005年年底，也就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也就是说是在2007年购买这个房屋的时候，李华和刘小兰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那么相当于是他该项财产的取得并不是在其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并不能够认定为是其二人的共同财产。另外一个，刘小兰提到她的一个工龄折抵的问题，那么在工龄折抵方面呢，因为工龄折抵只是一种政策性的优惠，不能必然的认可为是出资，所以呢相当于刘小兰在这个十四号房屋也并没有出资。根据以上的情况呢，不能认定为刘小兰是这个十四号房屋的共有权人，我们只能认定是李华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
1: 那刘小兰又说了，说这个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是后来又共同在一块居住啊，甚至连单位的领导啊、亲戚朋友都可能都不知道，邻居啊都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其实我们就跟夫妻也差不多。那这一块刘小兰这个辩解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没错，刘小兰在这个整个的庭审过程当中一直是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两个人在2005年离婚了，但是一直还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然后呢包括买房的时候用了我的工龄，我认为即使我得不到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也应当给我相应的补偿。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要提到的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应否给刘小兰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偿。
1: 对，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这种离婚不离家，是吧？
0: 对，
1: 离婚不离家，
0: 咱们通俗的理解确实是就是离婚不离家。
1: 对对对，刘小兰能不能够得到补偿呢？你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0: 根据咱们上面陈述的一些事实

0: 是呢，已经法院已经根据查明的事实确认了14号房屋的产权人应该是李华。在买房的时候呢，李华确实是在他那个申请表上配偶一栏当中填写了刘小兰的名字，而且使用了刘小兰5年的工龄进行折抵了部分的购房优惠。那么考虑到这个刘小兰在整个这个14号房屋的这个贡献情况，法院根据刘小兰整个购房的过程当中使用刘小兰的这个工龄的数额，包括这个房价的计算方法，还有房价的变动情况，酌情予以判定。那个14号房屋的建筑面积是60平方米左右，
1: 嗯，
0: 然后那个在案件审理的时候呢，14号房屋的市场价格大约是在3到3.5万每平米。那么由于购买14号房屋使用了这个刘小兰的5年的工龄，也就是说折抵了一部分购房款，那么他折抵的这个房款呢，咱们必须按照就是李华所在单位当时根据工龄折抵房款的一个计算方式，经过计算呢，其折抵的购房款大约占到这个房屋总价款的4.4%，也就是说占到这个14号房屋总价款的这个数额大约是8到9万块钱。然后呢，最后法官呢就依据整个咱们查明的事实，判决李华最后向刘小兰支付这个工龄补偿款，一共是9万元。
1: 李华虽然你和刘小兰不是夫妻了，但是因为你用了他的这个工龄折抵了一部分的房款，获得了优惠。你获得的这个优惠本来是你不应该获得的，
0: 对，
1: 但是你获得了，所以说你这个优惠不好意思，你得补给人家。
0: 对，是。
1: 那最后这个结果是个什么结果呢？
0: 通过审理呢，最后法院认为当事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如果说是当事人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利，将会承担相应的不利的后果。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刘小兰并未能够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证明自己跟这个李华同居的事实，或者说是证明自己对这个14号房屋有出资的情况，所以呢最后法院无法认定这个刘小兰就是14号房屋的共有权人。但是呢又考虑到刘小兰对这个14号房屋的这个贡献情况，然后法院最后酌定由李华向刘小兰支付这个工龄补偿款，一共是9万元。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起案件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哈。
0: 对，
1: 两个人这个夫妻关系当然也不存续很长时间了，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房子的问题还打起了官司。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需要有哪些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的地方吗？
0: 确实是通过这个案件呢，上边一直可能主持人跟我都提到很多次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同居。就是在本案当中呢，刘小兰和李华的关系呢，相当于离婚以后，从2005年之后年底之后呢，一直就是处于同居关系的状态。
1: 但这个只是一方的说法哈，
0: 对，
1: 其实并没有得到证实。
0: 对，
1: 而且呢，也不是这起案件所主要审查的焦点，可能法院他也没有审查这一块哈。
0: 对，对，张晨刚才主持人提的非常好，为什么这个没有作为法院审查的一个焦点呢？下面我要给听众朋友们提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第一点呢，就是婚姻关系是整个你这个婚姻过程当中的一个保障，同居关系的稳定性是非常差的，
1: 是的，
0: 而且相关权利是得不到保护的。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且是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切身利益的一个保障，当然也是我们社会这个和谐稳定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同居关系呢，就得不到法律的一些相关的保护，也缺乏了其的稳定性。综合其二者的这个区别，当然除了这个形式要件需要登记结婚之外呢，还有以下3点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它在身份关系上是有不同的，这个主要体现在就是咱们在婚姻关系当中，这个男女双方的人身关系是法定的，比如说互相有这个夫妻关系之间互相有忠实义务，还有一些相互扶助的义务，互相之间有家事代理权，有住所决定权。而这些呢，在同居关系当中，除非双方当事人进行约定，否则都是不具备的。
1: 是的。
0: 而且第二点区别呢，就是在这个财产权方面，就这个共同财产而言呢，根据婚姻法第12条的规定，就是咱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都法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同居关系过程当中呢，除非你有特别的证据能够证明这财产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财产，否则就是谁名下的财产就归谁所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个继承权方面的一个不同。在婚姻当中呢，夫妻之间是互相 有继承权的，也就是说根据我们那个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
1: 嗯，
0: 夫妻之间是互为继承法规定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1: 对。
0: 而且这方面讲同居关系呢，互相双方就没有继承权，
1: 没
0: 也是缺乏保障的。
1: 嗯，对，
0: 对，
1: 同居关系的话，按理说都没有继承的权利，
0: 对，
1: 是吧？
0: 是，没错。
1: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外人。
0: 对，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
1: 对呀、所以说这也能够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把这个房子的权属最终确定是李华，而并不是这个刘小兰。因为呢，这个李华的房屋的取得所有权的时候，他们当时已经不是夫妻了。
0: 对。
1: 啊，所以说不能够按照这个夫妻的财产这样一个比例啊，夫妻财产这样一个处理原则啊、来处理这个房子。
0: 对，没错。
1: 嗯、对。那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男女双方年轻人他可能会选择在一起共同居住，那么有可能共同居住的时间长了吧，的确会产生一些共同的财产。
0: 嗯。
1: 啊，他们共同出资购买一些东西，甚至有的或可能会共同出资购买一些大件儿，那车子、房子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那一般情况之下，真的在处理同居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是涉及到同居关系解除了，那处理这个这两个人哈、在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一些共同购买的一些财产，咱们通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大原则呢？
0: 当然，同居关系当中的财产，刚才说了，跟这个婚姻关系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同居关系期间，你要最后这个解除同居关系之后呢，有一些财产如果发生纠纷的话，除非你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些财产是你二人之间的共同财产，否则的话就是谁名下的归谁。就比如说是你二人在同居期间购买的房屋，如果说是有一方最后在争议的过程当中说需要将这个房屋确认为这个二人的共有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在这个购买房屋的过程当中有出资，
1: 对，
0: 否则的话法院是没法认定的。
1: 另外呢，出资可能还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当时这个房子买的是100万，一方出了60万，一方出了40万，我只是打一个比方。但是后来呢，等到两个人同居关系解除以后呢，可能这个房子已经涨到500万了。那这时候呢，拿到房子那一方是仅仅补偿给对方他当初出资那40万呢，还是说要按照这个当时出资的比例，按照房屋的现在的价值来进行补偿现金呢？
0: 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很多案例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1: 啊。对呀、
0: 因为这个房价在飞速的上涨，
1: 它的变化，
0: 对，
1: 它的
0: 变
1: 化
0: 非常快。但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就是这个关系解除之后要分财产的时候，肯定当时如果这个房屋你购买之后，肯定会办理一个房屋所有权证书。
1: 对。
0: 如果说在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书上已经明晰了双方的这个关于这个房屋所有的这个份额，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一个46开的这个份额，如果说一方是40%，一方是60%，那么最后呢，法院在分的时候其实就相当明确了，就是你分现在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还按一个46开的比例来分，但是这个价格肯定是就按照现在你们分的当时的这个市价来确定。但是在这个分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如果说双方对这个房屋的这个折价款，如果达不成一致的话，会可能涉及到一个房屋评估的问题。
1: 对，但是未必啊。一方在买房的时候，真的如咱们刚才比较理想的状态，真的会按照份儿在房本上写清楚，往往他们不会写清楚，因为两个人在一块住啊，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个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干嘛那么见外呢？都一块这样这么好了，奔着以后结婚去的，算了，就写一个人的名字吧。但是后来呢，恰恰是两个人分手了。但这时候呢，房本上就写的不是那么明确。那最初，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啊，最初可能一方就出了40万，那这40万算是共同出资呢，还是算是借款呢？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分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啊。
0: 对，没错。但是说，如果说是在当初购买的时候，一方出资40万，但是后来这个房屋写了另外一方的名字，这40万的出资肯定是由出资人这一方来提供证据的，就是你当时出资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转账凭证啊，或者说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对方收款的一些凭证，都是
1: 你得证明自己当初是
0: 出资，对，你得证明自己当初出资了多少，而且要证明你们出资了之后对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有没有约定。如果有约定的话，肯定是意思之至，就是先以你自己的意思为主。
1: 对，
0: 法院是不会干涉的。但是如果说是这些你都没有，那这个时候法院就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只能看到这个房屋所有权人是谁。当然说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你之前出资过40万，而且对这个房屋归属的这个比例又没有约定，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现在还无法达成一致的话，
1: 嗯，
0: 法院通常还是按照出资比例，
1: 哦，
0: 给双方折一个这个所有权的一个比例，
1: 嗯，
0: 然后再就现在的房屋价款进行分割。
1: 嗯，对，其实要证明自己当初。

0: 确是出资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是吧？
1: 对，没错。
0: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问题只能暂时先讨论到这里。嗯、非常感谢法官助理李智慧，谢谢李智慧，
1: 谢谢大家。
0: 嗯，好，朋友们再会。
1: 哎，再见。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秋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觉得空气是非常干燥的，有的时候觉得这样干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喝水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其实喝水假如说方法是不对的，不恰当的，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那么中医讲呢，秋天的燥邪是非常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津液呢，可以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那么它呢是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我们会出现像口干、嗓子干或者是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这个白开水，当然是这个适量的，不是越多越好，是科学的恰当的方式来饮水。如果说这个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也会增加了我们身体的负担。

那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有几个这样的喝水的误区是需要避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那么医生表示呢，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了我们肾脏的处理负荷。

荷，从而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每次喝水大约是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左右。秋天这会儿呢，天气非常干燥，那么人体应该适量的多补水，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还有就是日常的饮用水，那么像饭呢、啊、汤啊、粥啊，我们吃的蔬菜、水果，还有所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这个水分呢，都是属于正常情况下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

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说生活当中的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它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那么长期的喝冰水的话呢，也容易损伤了脾阳，加重了体内的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脾胃本来就是偏弱的，假如说再喝冰水凉水的话，更容易导致腹痛和腹泻的发生。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说呢，我们可以饮用35度到40度这样一个区间的温水，也不要喝过于烫的这种开水。那么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损伤。

外呢，我们生活当中呢，还有这个有一个我们在喝水方面，就是有很多朋友都容易忽略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可能是大家等了口渴了才会想起来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呢，说口渴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尿少，而且颜色呢会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养成定时主动饮水这样一个习惯，可以每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水。

那么在这里呢，专家推荐了三个关键的喝水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的时候，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也可以唤醒肠道，这个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呢，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另外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那么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那么这样呢为夜间的睡眠可以补充少量的水分，但是不适合饮用太多避免起夜影响了睡眠质量。

饮料和果汁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个糖分和热量，过量的饮用呢，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和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所以当平时我们觉得这个白开水呢觉得寡淡无味，我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几种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来煮水，那么这样的梨水喝了呢，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还有呢，我们可以用白萝卜煮水，那么有清热顺气和化痰的功效。

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干燥，那么可以吃银耳滋阴生津，也可以起到这个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那么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干裂。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嗓子干和心烦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和适量的冰糖来做这样的一款百合银耳雪梨羹。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有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

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样的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的功效，需要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呢再煮五分钟就可以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容易口干、嗓子干、手足心热还容易上火，这样的人群不宜大量的使用。

山药呢性质平和，既是补益类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的主食。那么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而且健脾益肾，控脂护血管和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作用。那么现代营养学呢也证实，起伏含多种活性成分。

另外呢，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那么同时呢，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效果。山药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活性成分。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那么它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因为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过了，气候是很干燥的，容易伤肺，引发咳嗽、咽干或者是皮肤干这样的症状。那么山药呢，里面含有皂苷，还有粘液质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具有润滑和滋润的作用，能够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另外呢，它还能够增强肺部的抵抗力，提高肺部的免疫功能，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我们在购买山药的时候怎么样来挑选呢？建议选择外观完整平直粗细均匀无异常斑点无腐烂的这样的山药，那么切面的呈雪白色的山药相对是更新鲜的。另外呢，在大小相同的这个条件下呢，选比较重的重量比较重的这种山药更好。

那么山药呢，性平大部分人都是可以食用的，那么尤其是像脾胃虚弱的人可以适量的多食用一些。山药性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效。那么假如说平时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这样的脾胃虚弱症的人呢，是可以适当的多食用一些的。另外就是说，山药的血糖生成指数，我们所说的这个GI， 那么相对是较低的。那么所含的山药多糖呢，又具有调节糖代谢和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

外，新鲜的山药当中含有的抗性淀粉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有一定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适当的服用。山药呢有益肺气和养肺阴的功效，肺虚咳嗽的人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便秘的人群最好是少吃山药。另外呢，对山药过敏的人群要注意，这个在食用山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就是应该禁食。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熟悉我们今天的嘉宾的好朋友知道了哈，没错，是我们的老朋友杨文教授。杨教授你好。
3: 慧宇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老年健康问题，因为杨文教授呢也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

0: 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也是我们吉林省健康管理，用一句话来代替：病在腿上，险在心脑。险是危险的险。什么样的病在腿上，可是它的危险系数又得从心脏和脑部来找。先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杨老师。
1: 那么老年朋友啊，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干活的时候，或者是咱们到晚上的时候，这一上床啊，就觉得自己的腿胖了，就咱说那个腿肿了。这腿肿了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空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跟你这个病啊有关。另外有一些人呢，平时哈有时候走道什么的哈，做一些锻炼什么的哈，这都没有事儿。但是最近这一阶段呢，就出现我这个走道啊走不远了。另外来说呢，走一走道呢，我就觉这个腿呀、啊，老百姓叫肚挺。什么叫肚挺呢？就是咱们说那个胀的啊，这个腿胀呢，他走道呢走的时间呢，就和距离啊就不长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部分人是怎么呢？就是这个刚走挺好的。走一走道呢，就这个腿疼，而且一腿疼以后它就瘸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间歇性跛行，就瘸嘛。完之后呢，得在马路边上啊弄个小凳子，或者是靠着树啊休息会儿，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呢，他这个腿又不疼了。这时候呢可以再继续往前走。诸如这类情况，你好比说一个就是腿肿了，第二是什么呢？就走道时间呢短了，而且距离呢也缩短了。这些情况啊不一定都是腿上出的主要毛病，是什么呢？是那个血管出毛病了。就是咱们说腿上啊不有那个动脉和静脉吗？而且腿上的这个血管呢，和这个心血管和脑血管它都是连着的。就是你腿上出症状了，你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在哪儿呢？在心脏或者是在脑血管方面可能就要出毛病。这个时候呢就给你提个醒，你就应该注意了。不要当成是，哎呀，我最近是不是累着了，或者没睡好觉，腿肿了，过两天也就好了。那过两天不但没好，这病呢，它也就来了。
0: 表面上是在我们的腿部，但其实呢，是在我们的心脏和脑部的问题。
1: 对。
0: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腿上的问题在心脑上找，而且呢，杨文老师也说了哈，这个腿上啊，只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号。如果这个小信号你没有捕捉到，你没有在意，没有留意，没当回事儿，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么从心脑上怎么找？能找到什么样的一些根源？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还是我们的作息时间、用药等等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今天呢就好好来找一找。当然如果说您身边有这样的家人朋友，或者您自个儿就出现了走着走着的腿啊就不得劲儿了，胀胀酸酸麻麻的，晚上回家的时候动不动也会肿，总会出现过多过少的问题，就是在腿部的问题，您就好好来收听我们本期的内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它是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属，或者是更容易出现的？杨文教授，中青年人跟他这个疾病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事儿吧，目前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病在腿上，显在心脑啊，这是个血管性疾病。它不但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现在这个所谓老年病啊，都年轻化，就是40-5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动脉的硬化和静脉里边的血栓形成。
0: 为什么您把这两个不同的定位在这两个一个静脉和动脉，动脉得是硬化，静脉得是血栓。
1: 这个动脉大家都知道，它就跟那个水管的，它往出呲水，它有压力，就跟咱们那个暖气那不有来水管吗？那个就是动脉。那暖气不还有回水管吗？那回水管就是静脉。所以说静脉呢

0: 它这个回流啊，它是靠着什么呢？心脏的细力和周围肌肉的挤压，所以说它自己来说呢，它的这个压力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小。
1: 嗯，
0: 那么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你好比说手术，或者说吃了什么药了，或者说你这个血脂或者其他方面血液里头有改变了，那么就会导致什么呢？静脉回流的滞缓，就是说静脉回流更加慢了，加上你血脂高，血糖还高，再加上你那个静脉里头可能内皮有损伤，这个时候血液里头一些成分呢，就挂在了静脉壁上。挂在静脉壁上以后呢，刚开始挂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随着挂的越多，那么静脉壁越来越狭窄，那么它回流呢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腿胀，而且一压那个地方呢，就是肿啊胀啊，一压那地方还疼。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上医院了。上医院以后呢，最简单的一个诊断方法就是彩超，就是动静脉的彩超。那彩超一看，哎呀，说你这个静脉里头啊都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挂壁的这种血栓了，这就可以诊断什么呢？你这个静脉出现了血栓。那么静脉的这个血栓呢，分两种，一种就是咱们有的时候腿上啊能看到那个青筋，就在表层的这个静脉，这个一般都是大隐静脉、小隐静脉。你要不就有些人不有大隐静脉曲张吗？就在那个腿肚那儿或者腿上起那个像那个蚯蚓似的那种东西嘛，
1: 哎，曲张
0: 那玩意儿，那个是浅静脉，那个危害性啊相对小一些。他能及时发现呢，及时发现你就采取措施啊，慢慢慢慢他可能就好了。你是用弹力袜啊，你是用手术，他就好了。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深层的静脉，咱们管它叫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就觉得脚啊有点胀，而且腿呢可能有点稍微有点肿，你也没注意。那么过个两天三天，那腿啊它不是胀了，它就肿了。而且一碰那地方它就疼了，这个时候呢血栓已经形成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逝，血流速度的减慢呢，最后那个腿肿得越来越厉害，最终来说你上医院了。上医院这一看的话呢，搁这个彩超一看，就看出你这个是深静脉血栓形成，就咱说那深静脉血栓。这个深静脉血栓一旦形成之后啊，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深静脉一般来说它都比较粗，那么血栓形成时间长了之后啊，那玩意它容易掉下来，掉下来之后顺着腿上那个静脉就到下腔静脉，然后到右心房，然后到右心室，最后就到肺动脉，就到肺那个动脉去，咔嚓一下就把那个肺动脉给堵了，这个叫肺动脉的血栓，也叫肺栓塞。那么这种肺栓塞如果是大血栓呢，一下把一个肺动脉的组织，就是主要的那个分支给堵上之后，这个人立马就猝死。这个在临床上啊抢救的成功率啊有，但是来说相当低。如果你是小的那个肺静脉的那个啊肺动脉的那个血栓，你好比说阻塞的肺子不到三分之一啦，或者五分之一，哎，这时候你只感觉到肺的那地方可能胸部疼，另外最重要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上医院呢，咱们马上采取措施的话呢，能够转危为安。就怕什么呢？这个大的这个血栓脱落，一下堵上，那个就有生命危险。
1: 所以你看啊，我们说显在心脑，这个有的时候我可以加一个显在心脑肺，对我们的肺的这个危险系数更高。那么我们说这个栓塞哈，就是说这个静脉的栓，还有动脉的一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斑块哈。是不是？手术是不是更直接一些呀？这样不是简单明了，哪块堵了我就把哪块给它摘出来，不就完了吗？
0: 这个事儿吧，老百姓嘛是这么想啊。说那地方堵了，咱得给它取出来，我那叫取栓。
1: 取栓
0: 要取不出来，那地方堵了，咱给它换个管儿，叫静脉或。

0: 动脉的置换。
1: 嗯，
0: 但是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大家呀，你没见过那血管啥样，那血管你往外头看看那树，你就会知道。
1: 嗯，
0: 那树不有那个枝子吗？那不有那个主干、中部六干、后然下边那小枝子吗？那血管就那样。就说你那个血管要想在顶上操作呀，是相当相当困难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的时候啊，就是中年人甚至是青年人呐、啊，他在这个动脉上容易出毛病，动脉的痉挛或者动脉的血栓，最后来说呢，就导致动脉供血不足，这个咱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动脉的闭塞。
1: 嗯，
0: 也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个在这个年轻或中年的抽烟的那个男性啊，是容易发生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按你说那个事儿，那就把那个堵那股的血管给它换了就得了呗。有时候换不了啊，为啥呢？你这股的血管是换了，它还有那么多岔呢，那岔怎么办呢？有的时候你就干脆就整不了，为啥？你把这股的血管是换了，你就把那岔再给剪断了，那岔也过不了血了，最后那个肢体不就坏死了吗？所以说，那个脉管炎就是动脉那个闭塞在腿上的脉管炎呐，哎呀。咱们可能有些听众这个见过，那脚趾头发黑，然后呢脚发凉，最后来说呢，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截肢。
1: 嗯，
0: 因此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小看这个腿，这个腿有时候呢反射上的是什么呢？是心、脑和血管。
1: 看来不是简单的一个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盘根错节的这种血管就像我们的这个树的根枝一样哈，就是特别的复杂，也不是说你切了一段了或者取出来了就完事儿了，因为你的体质可能在这儿，这是中医说的体质。但西医有的时候也会说，你平常你的饮食啊、生活习惯你改变不了，你这边的栓你拿出来了，你下一块的栓你难道还要再取吗？你要一直取下去吗？也就是说它形成栓的根源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那你这接下来的日子可就要一直跟这个栓打交道了。所以你当出现了腿部的问题的时候，要给我们提个醒，就像杨文教授说的，它就是一个警示，你及早的发现了是一件好事儿。那么一要科学的用药就医指导，第二呢也要科学的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有人在我们平台当中问了，他说，教授啊，这怎么就轻而易举就得了这个血栓的问题了呢？以前也没觉得，以前只是觉得偶尔会有那么几个就是静脉曲张而已，没把它当回事儿啊。
0: 嗯，这个吧，现在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咱们吃的这个方面就有所变化。另外来说呢，正因为这个嘴呀没看住，所以说呢咱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啊在逐年增高。那么咱说这个动脉啊和静脉啊，这个就是一个血管性疾病，它跟什么有关呢？就跟动脉硬化有关。什么是动脉硬化呢？从字面上意义来说，就那个动脉啊应该是软乎的，它硬了，是不是？
1: 嗯，
0: 硬了之后呢，里边就挂上那些个血液当中的，咱们说那些杂质，就那些有害物质或者是血液当中的一些物质，就挂在动脉壁上了。挂在动脉壁以后呢，就会导致那个动脉壁那管腔啊，逐渐在缩小。我说完这个以后，有些人就马上就想到了，这个像啥玩意儿呢？就像那个水管子，就那水管子。你别管是什么管哈，你是铁的、塑料的，你都用了五六十年了，你说那血管上锈不？那水管子上锈，那最后那个眼儿怎么了？不逐渐就小了嘛？那供血、供水是不是就不足了？这个反映在咱们动脉上就是什么？动脉硬化。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一旦形成动脉硬化，你能不能把这动脉硬化给它消失或者给它治好了呢？那大家笨寻思呗，你要是个水管子上锈了，咱可以换一轱辘管，或者是拿个毛刷子上水管里头通一通。

0: 把那水就受一受啊。那你琢磨琢磨，你要在血管这个地方，如果是你那个刷子进去透，那不那不就完了吗？把那血管都整坏了。所以说，一旦形成动脉硬化，要想把它逆转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是早期的刚刚形成的动脉硬化，就刚刚上锈，那么用一些个现代的方法是可以逆转的。
1: 嗯，
0: 那动脉都狭窄了，你好比说你都已经得脑血栓了，你都已经得心梗了，你再想把这个动脉硬化给它逆转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咱们有一个是可能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动脉硬化它不是就是说这都这么严重，有的地方呢可能就重一些，有的地方呢可能就轻一些。哎，咱们加强预防和治疗呢，能把那个轻的那个地方给它稳住了，不让它逐渐逐渐再往前发展，甚至于它那个末支那地方是很轻的，最后来说呢，你可以把它逆转，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说到的是静脉血栓，但它也跟我们的动脉撇不开关系。
0: 嗯，
1: 动脉一定也有问题。
0: 它动脉和静脉的最主要的区别，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动脉它能动，就是心脏的一射血，它那动脉不就动吗？那静脉就静脉，实际上是静脉也动，但是没有动脉那么动得厉害。但是静脉这个回流啊，平时它就比较缓慢，再加上你这个总是空着这个腿，或者是做了手术了，你要不说你在哪个的肚子上了或哪地方做手术，做手术以后得止血呀，机体就产生一个凝血功能，是不是？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看一天两天它可能血呢就止住了，是不是？哎，这就是机体的凝血功能。所以说当你做完手术以后，你再怕疼，在床上在这一躺，那机体本身就激活了凝血系统，再加上你那个腿再不动弹，那个静脉回流着怎么了？一个是缓，一个是血液的高凝状态，就是这个血液凝滞的这个啊的特别强高凝状态，所以说有个一天两天就可以形成什么呢？静脉血栓。
1: 这么快啊？
0: 嗯，一两天就可以。
1: 太迅速了，而且其实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才行。
0: 嗯，
1: 有的人说了，那我是不是走得太大去了？有些老年朋友我发现愿意走啊，
0: 嗯，
1: 没事就出去溜溜弯，
0: 嗯，
1: 啊，出去买买菜，
0: 嗯，
1: 这个然后可能还会拎重物，
0: 嗯，
1: 这个对于血栓的形成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0: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
1: 嗯，
0: 它那个静脉血栓呢，啊，怎么形成的哈？咱不说了吗？与自己的凝血系统有关，另外吃什么药有关，
1: 哦，
0: 再一个就是这个运动损伤。
1: 那么其实这很多疾病，就像杨文教授说的，不再是老年病了，因为很多的老年病已经年轻化了。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腿的有一些问题，我想啊，可能很多中青年人也会有。你有没有单独的一直出现了一些酸酸胀胀麻麻的，早上起来腿部出现沉僵的一些症状，偶尔脚面子会发发肿，大腿哪哪不得劲儿？如果这些的话，都是在给我们信号，不要等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才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才有意识。可是那个时候啊，你的心脏和大脑还健康吗？所以我们说得病有的时候趁早是一件好事儿哈，它提早给了我们信息，但是养生呢，健康

0: 嗯，您说的这个严重与否，这个度我们怎么判断？
1: 这个度的话呢，你自己吧判断不了，
0: 自己难哈
1: 啊、
0: 嗯
1: 哦，就得根据那个血管外科的专家来判定。一般来说，如果是不那么严重的话，刚开始形成的话，堵的也不那么厉害的话，最好的招第一个就叫制动。
0: 嗯，
1: 什么叫制动？就是先飘停点吧，你就别动它了、
0: 嗯、
1: 啊。但是制动呢，有些人呐、啊，如果让他躺在床上哈、啊，把那个腿啊抬稍微抬高一点啊、哦，
0: 嗯，
1: 就腿底下垫个枕头什么的，在那个床上，尤其大热天死个钉子躺着，这
0: 也挺难受啊，
1: 那是要他命。有些人、啊、
0: 就是首先制动还得是躺，还得有方法、是吧？腿得高，
1: 稍微高点、也别整太高
0: 了。刚才您不说了吗？这个栓塞呀、啊，这个。血栓呢，就怕它再走到心脏和肺。可是这么脚一高，它不得往下走了吗？
1: 不是往下走了，它得掉下来。那个血栓脱落以后才能顺着血管走。
0: 嗯，
1: 它不是所有的血栓呢，它都能掉下来。
0: 哦，
1: 它有的就是你后面那个铁锈，它嘎巴上那个血管了。
0: 嗯，
1: 你要不敲的它，你不磕的它掉不下来。
0: 这就是别让
1: 它
0: 动弹的。
1: 它要不掉下来的话呢，
0: 哦、
1: 它就栓塞不到心脏上。
0: 嗯嗯嗯，
1: 就怕啥呢？就是为什么让你制动呢？你就这个时候还能走能量，乒乒乓练劈叉什么的啊，咔嚓一下子把那个本来的嘎巴上血管上的这个，它不往下掉了，它往下掉了，掉了一下不给你堵上了吗？
0: 哦，
1: 就是这时候第一个就叫什么？要制动，
0: 这个很重要，
1: 就是、先别动它、
0: 嗯。
1: 第二个来说呢，就吃一些药，这些药来说呢，
0: 这
1: 个里头呢，
0: 咱们这个药啊，一会儿先再说哈、
1: 嗯。
0: 咱有一位老伙计打进电话，70岁的榆树的周女士要给。老伴儿咨询，说老伴儿啊，走到腿可沉了。
1: 嗯，
0: 你好，周阿姨。
2: 哦、阿姨，
0: 你好，
2: 节目办真好。
0: 谢谢哈、啊，您那边听得很清楚吗？
2: 对，清楚。
0: 您是通过家里的小收音机听，还是手机呀、啊？
2: 我听收音机，天天听、啊
0: 哦，天天听哈、啊。老伴儿也是70岁吗？
2: 对。
0: 哦，说一说情况吧。
2: 哎，杨文教授好。
1: 嗯，你好。
2: 嗯。我咨询一下，老伴儿就是小腿外侧，走路吧总发沉，正好今天讲这个问题，我就寻思麻烦问一下子，是怎么回事，怎么个治疗、
1: 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2: 不高。哎，
1: 平时走道什么能走多远呢？
2: 1000步的每天都没问题
1: 啊，没问题哈、你这个吧，两个这个做法哈，第一个就到你们当地那个医院呐、它都有彩超，它那个彩超上边换个那个血管探头啊，一扫就看出来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动脉或者静脉的病变，这是第一个，要上当地医院做个检查就行。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听你说那个是小腿的外侧，这个呢好像跟这个咱们方才讲的那个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啊，好像是关系不大、那个一般来说跟什么有关呢？都跟神经有关。你好比说那地方有那个腓肿神经，对不对？那个腓肿神经有的时候呢，有个特殊的姿势的时候，你好比说咱们有些人打麻将，他不有凳子坐呢吗？有些人愿意把那个腿呢整后边勾着，是不是、那么总是这种姿势的话呢，就容易损伤那个腓肿神经。还有的时候呢，就有些人呐，就是不经意当中，他也不知道啥时候就那地方就撞了一下子，撞一下他也不知道啊，他先撞一下没事呢，就把那个腓肿神经啊给稍微的损伤了一些，那个呢问题就不大，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啊增加以后啊，各个脏器就咱说那家伙事儿啊，就不是那么太灵敏了，不是那么太好了。有的时候神经呢，它感觉方面，一个是过敏，一个是迟钝。再是第三个呢，就跟这个老化有关，是不是？但是呢，你一定要做个什么呢？做一个那个小腿的一个血管的彩超。
0: 血管彩超很重要、这个在当地就能
1: 能做，
0: 非常容易、做完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杨教授，我再问一句，这里与颈椎有没有关系？
1: 与什么？
0: 颈椎病
2: 啊。
1: 这个颈椎病吧，一般它都不是神经嘛，它有的时候呢、正好在

0: 这个下段颈椎那块儿，它可能要出现个膨出啊或者突出啊，正好就压在了管你那个小腿或者大腿上那个神经，那个就有关。但是呢，一般这种情况跟颈椎呢关系可能不大，但是跟腰椎关系大，就腰椎间盘突出，就腰托呗。你都有颈椎的突出了。我看你那个腰椎啊肯定也有突出，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就做个 CT 啊或做个核磁啊，一看腰椎就看出来它到底是膨出啊还是突出啊，乃至是严重程度啊，完了之后就做个牵引，然后牵引要不好使的话，咱们现在有微创手术，就是凿个小眼儿进去的话呢，把那个髓核拿出来，这事儿就解决了。
1: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谢谢。
0: 好，
2: 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周女士的祝福，我们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嘞。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有权威专家这个一句话，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像有了一个定心丸一样，是吧？知道怎么做了就好办了。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3: 广播剧联播。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5: 萧峰心想，这会不会是自己之前在行动中，这个小子在边上见过自己呀？否则怎么会这么说呀？萧峰也有点紧张了。这时候，这洪警长指了指萧峰的衣服说：“哟，您这衣服看起来很脏啊，你看这都皱成这样了，要不要换一件呢？”他转身对拎着皮箱的这林小影说：“看夫人，你拎着皮箱，难不成你们二位刚才是要跑吧？”好，萧峰一下接过了话：“对不起啊，警长，我想你用错了词啊，我们是要走，在这里住够了当然就走，什么叫跑啊？我们又不是共党，我们跑什么呀？是吗？那么现在你把衣服换换吧，如果你夫人的皮箱里刚好有你的衣服，那么你们就上楼去吧。”萧峰心想，这个洪警长可太难对付了。是啊，这林小影的皮箱里怎么可能有一身男人的衣服呢？他既然一个人来这儿住，这皮箱里最多是他自己的换洗衣服。可是萧峰没成想，林小影接着说：“好啊，那就在这换一下吧，既然你想看，那就给你看呗。”说着，这林小影低身打开了旅行箱，只见箱里满满都是衣物。萧峰愣住了，那洪警长更愣了。萧峰看了看这洪警长，脱去了外衣扔进箱里，然后取出一件西装穿上，气愤地说：“还合身吧，警长大人，还有什么怀疑吗？”“没有了，没有了。”这洪警长啊摊了摊手：“非常时刻嘛，请王先生和夫人谅解一下呀。”萧峰拎起旅行箱，搂着林小影是转身而去。俩人进了电梯，来到三楼，萧峰边走边说呀：“ 这个人可真不好对付啊。萧峰的手啊还搭在林小颖的肩膀上，林小颖也不介意，知道这现在楼里到处都是特务间谍狗腿子，随时随地可能会露馅儿，所以两人现在只能扮作夫妇。林小颖低声地说，这个人叫洪天赐，在本地特别的有名，他破坏了我们很多的据点，为人凶狠残暴，这次组织派我来特意提醒我要小心这个人。萧峰低声地问，你来了几天了？
6: 两天，我是前天来的。
5: 林小颖小声地说，
6: 胶卷在你的身上吗？
5: 萧峰点了点头，对，在我这儿，到房间再说。两人很快来到312房门外，林小颖打开房门，两人走了进去。随着门关上，林小颖挣脱了一下萧峰搂在肩膀上的手，转身提过旅行箱。
6: 底片是不是在你那儿？现在可以给我吧？
5: 萧峰看着这女人，心里产生了一丝疑虑，她怎么这么着急要自己带来的东西呢？萧峰支吾了一下，哦，你说那个呀，带了。
6: 好，那现在请你给我。
5: 萧峰微笑了一下，并不直接答话。
6: 哎，对了，你在这里待两天了？
5: 对，
6: 怎么了？
5: 哦，没什么，我听说有一个老朋友也来到天津了。在我没搞清事情的真相之前，这件东西我可不能给你。
6: 林小颖皱着眉头，你不相信我？
5: 对不起，萧峰笑了笑，我不相信任何人。萧峰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临出来之前，那谢远才说了，五人特工行动小组里，啊，那个阴狠的女人韦尚珍已经来到天津。如果面前这女人是那日本特工假扮的，那可真的会出大事。林小颖刚想说什么，这时啊，房门突然被敲响了，两人机警地转过头看向房门。只听外面喊着，打扰了，例行盘查。两个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萧峰慢慢地走过去打开了房门。
7: 什么事啊？
5: 例行检查。只见外面站着两个特工。这话音刚落，林小颖扑过来啊，啪的一下扇了萧峰一个耳光，然后砰的把门关上。萧峰惊怒地说，
6: 你打我？
5: 这时啊，林小颖大声地喊，
6: 就打你个不要脸的。
5: 说着，这林小颖拿起旁边的花瓶啊，咣当一下砸碎在墙上。萧峰顿时明白了这林小颖的用意，很配合地喊着，
6: 哎，你再打我就不客气了。
5: 这门外的这俩汉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6: 大哥，这怎么办呢？
8: 就算两口子吵架，咱们也得检查呀。要是出了纰漏，洪警长那儿你担待吗？
9: 嘿嘿，我可不担待。
8: 那看什么呀？撞门。
5: 俩人用力扑通一下把这房门撞开了。冲进来后，只见沙发上的萧峰啊，正手忙脚乱地压在林小颖的身上。这林小颖在身子底下是又踢又打。这汉奸大喊一声，
8: 不要喧闹，我们得执行警务。
5: 身下的林小颖对这汉奸说，
8: 把他抓起来，他在外边玩女人。啊，快住手，住手。
5: 这林小颖与萧峰这才消停下来。这个特务头子说，
8: 太太，不要妨碍我们执行警务，这家事纠纷稍后你们自行处理。
5: 萧峰啊，一脸无辜地说，
6: 哼，我那都是逢场作戏， 特务头子大喊：“退到一边，我们现在有搜查房间。”萧峰与林小影一脸不情愿的走到了衣架的旁边。这俩特务是又搜又翻的。

这时候，那个红警官从电梯里出来，拐进走廊，随即他听到个男声喊 ：“You get out！” 一个白人啊，大个子，边咆哮边将这伪兵特务推出了313的房门。Get out！ 你招人而已，让我开什么保险柜？哪里能藏人嘛？洪警长拐进了313房间，这个白人看到他，怒气冲冲地说 ：“You， 你这个警长，我是受法国领事馆保护的，你们没有权利搜我的房间。”洪警长看了看他，哼，这是谁的地界啊？我心里清楚。说着，他给了旁边警察一个眼色。这个警察会意啊，便将这个白人推进了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紧接着就是一通警棍抽打的声音，随后传来那白人男子的惨叫声。这洪警长似笑非笑的，恶狠狠地说：“上楼前有人告诫我。”要尽量客气，说什么这是利顺德大饭店啊，象征着外交。但是我洪天赐有个习惯，我在哪儿办案，哪儿就是我的地盘。保险柜的确藏不了人，但让你开，你就得开，这叫权利。在一旁房间呢，那两个汉奸走到了外边，林小影和萧峰连忙关上了大衣柜门。萧峰悄声地说：“哎，挺得意吧？搜查撞上两口子干仗。哎，我说，这事儿太巧了，会遭怀疑。我对你可一无所知啊，禁不住盘问。”这个时候啊，搜查萧峰房间的两个特务走到了门边说。先生太太打扰了。那个警长洪天赐刚从313房间出来，迎面就撞上了搜查萧峰和这女人房间的两个特务。只见这萧峰刚要关门，突然一只手挡住了门。哎，王先生。房间里的林小影和那个接头人一听这声音，顿时一惊。门外的洪警长说：“王先生啊，听说你有麻烦，夫妻纠纷，真巧啊。”萧峰挡在门口，面不改色地说：“哼，夫妻嘛，哪有不吵架的呀？”这洪警长搂住萧峰的肩膀，来来来，进来，我帮你调解调解。容不得萧峰不答应，这洪警长啊，就搂着萧峰进到了里间屋里。见到这林小影，叫了一声：“哟，王太太呀。”林小影说：“嘿呀，原来是洪警长啊，来，请坐。”“哎，不坐了。”这洪警长摆了摆手，我听说你们吵起来了，这不，我进来调解一下你们的关系。他慢慢地扫视着这二人一眼，怎么，王先生在保定做生意，是吗？工厂开得不小吧？萧峰看着他冷冷地说，我不开工厂，我做的是贸易。主经营丝绸和陶瓷。哦，内运吗？不，海运。难怪呀，这跑海路又辛苦又无聊，稍有不坚定就松裤带了。他瞅了一眼这林小影，王太太应该是本地人吧，在职还是闲赋在家呀？萧峰啊，看着他说：“哎，你是奇怪我们为什么住这儿不回家吗？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有纠纷，这种事儿不好在家。”

0: 里解决。洪警长把警棍掏出来，冷冷地说：我问的是，他在职还是在家？林小颖刚要开口，却被这洪警长抬手给止住了。我再问王先生。萧峰看着他，沉静地说：我太太在职。林小颖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洪警长接着问：在职是做什么的呀？做公共事务的，需要良好的形象，所以不想闹得太沸扬。林小颖抢先一步说：我在满铁株式会社。王太太。这洪警长立刻转脸，用警棍指着他：如果我是在做询问的话，您接受这句话就有串供的嫌疑。萧峰啊，镇定地说：洪警长，你不是帮我们调解纠纷吗？这洪警长看着他，干笑起来：难道这不是在调解吗？哼！接着，洪警长看见萧峰那外衣呀，团在了一边，便走过去，拎着外衣溜达着向衣柜走。不知道为什么呀，从一开始我就对二位感兴趣，利顺德大饭店的招牌对我有些束手束脚，但这并不代表我必须克制自己的好奇心。这洪警长打开衣柜，从空空的柜里取下一个衣架。洪警长将这衣服套在衣架上啊，然后挂在里面。林小颖紧着说：警长先生，对不起，我现在心情不好，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我可以给你办公室的电话。洪警长边关上柜门边说呀：我会让人记录的。这时候门外的俩特务走进来一个：洪警长，中村队长要您去接待室一趟。洪警长回头看了看这林小颖和萧峰，转身就出去了。林小颖吓得走过去关好门，皱着眉头走进了萧峰，低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做公共事务的？
1: 哼，这个太简单了，你这个外貌气质，不是职员就是教书的，有钱在利顺德大饭店开房，不会是一般的职员，所以我猜你应该是公共事务机构的办事人员。这时候啊，这洪警长啊被刚才的特务叫出了走廊，被带到了接待室。只见里面宪兵队的中村和脸上和头上缠着纱布的刚才那个白人正在接待室里。
0: 怎么回事？法国领事馆刚刚打来电话，要我们做出解释。
1: 中村看了眼这小个子白人说：
0: 他叫李昂，挨打之后投诉了我们，虽然现在租界都被我们日军占领，但是要注意国际影响。
1: 洪警长不屑地说：哼，告诉法国领事馆，我们在执行警务的时候双方发生了冲突，起因是是他袭击我们警务人员，我警务人员在生命受威胁之下被这个砸碎。
0: 那老外呀，恼羞成怒的一下窜了起来。日本人紧着拦着：洪警长，我需要一份由你签字的抒情文件，责任完全由你负责。
1: 这洪警长不由得冷笑：
2: 中村队长啊，我们是替你们办事的，你们就这么对我们呢？
0: 中村皱着眉头：难得过来，你在说什么？
1: 这洪警长可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这中村是知道的，这小子对待什么共党啊，什么地下分子，那是
0: 极尽残酷的手段。但是啊，他知道这个警长是一心为大日本帝国办事，而且在本地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自己还是要给三分面子。
2: 你说什么？
0: 洪警长白了他一眼。哼，我说的话你听得懂？这时候这边上电话响起来了，洪警长走过去，没好气的抓起电话。喂，谁呀？只听电话那边是个日本人的声音。
2: 你得什么人？
0: 我是洪天赐。
2: 哦，洪警官，请注意我下面说的话。战前广场那名持枪男子，我们在他随身衣物里发现一张字条，上面是串数字，非常巧合，是利顺德大饭店的电话总机号码。
0: 什么？你是说？电话那边的人紧张地说。
2: 是的，我们现在怀疑这饭店里藏着他的同党。
0: 那就有意思了，交给我。这洪警长啪一声把电话挂了，转身对着旁边的中村说道：
3: 中村队长，立刻限制通讯，集中利顺德大饭店所有的住客、闲客以及工作人员，大搜捕马上开始，我要找出藏在这里的共党。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播剧联播。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3: 中村队长，立刻限制通讯，集中利顺德大饭店所有的住客、闲客以及工作人员，大搜捕马上开始，我要找出藏在这里的共党。
0: 房间里的林小影和萧峰商量着接下来的对策。这饭店已经被这日本人包围了，两个人是怎么办？萧峰觉得留在这儿是凶多吉少，两人还是找机会先跑出去再说。可是林小影却说：
6: 不行，我们还没有找到接头人。
0: 什么？
6: 萧峰愣了。
0: 什么接头人呢？
6: 就是要把底片交给那个人。
0: 哎，你等等。萧峰打住了他的话。
6: 我有点不明白啊，组织上派我来让我把底片交给你，那不就得了吗？你还要交给别人？
7: 我们还有一个同志潜伏在这里，而且这个同志没有人知道是谁。组织上说了，在合适的时候他会来接近我。
0: 萧峰感到疑惑了，这如果真像这林小影说的，那至于费这么大劲吗？直接让萧峰去找。

0: 这让萧峰心里听着呀，不是那么个滋味，因为萧峰已经有自己和这林小影的资料了，上面假冒的身份是做什么的写得清清楚楚，萧峰明明可以回答出来，可是这女人却抢着先说啊，我是满铁株式会社的，这让萧峰很可疑。萧峰想还是先离开这儿，被困在这里像个迷局一样，也弄不清谁是谁。萧峰走到入住的一个低柜子旁边，翻开了上面入住手册，取出了一份抬头写着火灾之拖出的饭店结构图啊，一个消防图。林小影就觉得纳闷，你这是干什么呀？萧峰看着结构图说，他们现在人手不够，我们呢有机会走，一切等先出去再说。林小影紧忙说，哎，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还有个人潜伏着。萧峰看着他，那也等出去再说，现在我们看图。萧峰指了一下这建筑的平面图，你看这里拐口就是消防楼梯，下到二楼躲进边上的公共卫生间，翻出窗那就是清洁通道，顶端出口直连外面的梯子，运气好的话我们就从那儿出去。林小影疑惑地说，那万一运气不好呢？运气不好也要试试运气，你可以不走啊，但是我要先出去。
1: 可是东西在你那儿，你还没有给我呀。
0: 对，萧峰看着他冷冷地说，林小姐，我现在实在摸不清你的身份，据我所知日军情报组也派来一个女特工，那么我现在不想被困在这儿，我只能先出去。林小影听到这句话心里乐了，
1: 好吧，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跟你一起走，免得落在这儿受你怀疑。
0: 俩人整理好东西，什么该带什么不带，打算就听萧峰的，先跑出去再说。这林小影在收拾皮箱的时候，在里面拿出了一枚沉甸甸的勋章，这勋章啊是个镰刀和锤子的图案，上面写着一些俄文。萧峰见他望着这沉甸甸的勋章发呆，不由得打断了他，放心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本人赶出去，完成我们的事业。林小影发了会儿呆，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勋章放到了皮包里，
1: 咱们走吧。
0: 说着这林小影挎着拎包跟着萧峰两人是来到外面的走廊中，这时候这走廊中空无一人，两人迅速地向着二楼拐口处走去。这时候啊，碰巧一个汉奸从这卫生间里出来，这俩人吓得紧忙缩回了身子。林小影低声地说，
1: 哼，看来咱们白忙活了，你能想到的出口早就被堵住了，现在怎么办呢？
0: 萧峰低声地说，不试试怎么知道。这时候啊，守在这楼梯口的这个小特务，哎，上完了厕所以后向着楼下走去了。俩人一看立刻来了精神，萧峰拉着他就向楼梯上走。

边跟着，一边小声地问：“哎，这是要去哪儿啊？”萧峰得意地说：“咱们呢，要赌就赌个大的，唯一会被忽略的出口就是四楼的楼顶，因为那根本就不……哼，这片街区楼挨着楼，找个过得去的，间距不那么远的，咱们就能上别人家的楼顶了。”说着，俩人便来到四楼的顶楼出口。可是啊，这要不怎么说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呢？这时候却看见这顶楼楼顶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呀。萧峰是暗暗叫苦，嗨，不会这么倒霉吧？林小颖想了想，转身就走。萧峰就问：“哎，干嘛呀？”林小颖说：“咱们找个撬锁的工具吧。”说着，这林小颖蹑手蹑脚地走下了楼去。他来到411房与413房之间的一个消防箱子处，刚要打开这消防箱，倒霉的事又来了。刚才在房间里审问过他的那两个特务突然就出现了。你说好巧不巧，正从这电梯间拐出来，正看见这林小颖翻这箱子。这汉奸上来就问了：“哎，这不是王太太吗？你来四楼干什么呀？”林小颖惊恐地看着他，脑袋在飞速地旋转，他只能摇着头啊，也不说话。王太太，我在问你话呢。这汉奸走过来了。林小颖这时候突然眼含热泪地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你可能在这里，就来找你。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这汉奸听了简直莫名其妙，这咱俩就见过一面，就刚才，这难道是对我起了爱意了？这是爱上我了？这怎么回事啊？哎，等等，王太太，您说什么呢？我没听懂啊。这小汉奸琢磨，这是找我来私会来了啊，跑到四楼来了。接着林小颖说：“把枪借给我。”哎，什么？这小子更懵了，这怎么要借枪啊？林小颖乞求地说：“你把枪借给我，我杀了那个陈世美，我杀了他，我就找你自首。”这汉奸明白了，这是跟老公吵架还没过去呢，紧着就劝呢：“王太太呀，你可不要做傻事啊！啊，这怎么能想到杀人呢？还跟警察借枪，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林小颖心想：“你是什么警察啊？就是日本人的狗腿子。但是啊，能蒙一会儿是一会儿吧，你就成全我吧。”这个特务啊，还挺有职业操守啊，特别的对日本鬼子特别忠心。荒唐，赶紧回你的房去啊，跟王先生一起等候集合通知。林小颖接着在这儿忽悠：“我不想回房间，我一见他就忍不住想杀他。”“你够了，王太太，赶快回你的房间，别影响我们办案。”这时候啊，后面的一个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个女人在里面跑出来啊，扑通一下倒在了门口。这特务回头一看，和他的同伴立刻跑过去检查那倒地女人的状况。旁边的便衣掏出了枪冲进屋里，林小颖急忙跑到消防箱前，迅速地取出一把铁锨，匆匆地向楼梯口跑去。萧峰看到林小颖拎着铁锨回来了，感到很讶异啊。他也听见刚才林小颖和那特务说话的内容了。

0: 萧峰接过铁锨，两人来到门口，一起撬着门。很快的，这门就被撬开了。俩人迅速地跑出去，来到天台之上。这时一望，这四下的天津城显得格外的繁华。两人迅速观察着这天台的环境。这时，林霄颖指着一边大声地说：“
1: 哎，那儿有把梯子。”
0: 萧峰跑过去，拿过梯子，对林小影说：“
1: 哎，那边。”
0: 萧峰说着，就把这梯子搭到了对面的楼上。
1: 你先走。
0: 林小影这时刚要走上楼梯，突然呢，他发现这拎包的一角，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刮开了一个破口，露个洞。他急忙往包里一摸。刚才呀，在房间里看着的那枚勋章不见了。这下林小颖脸色变得煞白。萧峰靠近来说：“
1: 怎么了？”
0: 林小颖焦急地说：“
1: 我丢了很重要的东西，必须找回来。”“
0: 你是说那枚徽章吗？”“
1: 对，它是我们这些人的荣誉，还有信仰。”
0: 林小颖接着说：“
1: 底片确实在你身上吗？”
0: 萧峰点了点头。这时林小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日记本，撕下了一页，然后在上面快速地写了个地址，边写边说：“
1: 你脱身之后去杨柳胡同顺德包子铺后院墙上钉着路牌，路牌下倒数第40块砖是活动的，你把它打开，然后把底片放进去，记得放完要合上，然后再过12个小时回去，会有人帮你离开天津。”
0: 林小颖说完，就把手上的地址塞到了萧峰的手上。“
1: 同志，你先走吧，特殊原因，我只能帮你到这儿。”
0: 这萧峰拿着这地址，呆呆地看着林小颖，他在想，这林小颖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呀？林小颖说着就往回跑，萧峰思索了一下，也跟了回去。
1: 林小颖觉得很诧异：“哎，你怎么回来了？还不快走？”
0: 萧峰看着他说：“
2: 废话，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要走一起走，我回去帮你找。”
0: 又这样，两人又匆匆顺着楼梯向下快步地走着，很快就来到了二楼楼层拐口处。这时啊，俩人躲在角落里，正看见刚才啊在厕所出来向着楼下走去的那个便衣。这小子边抽烟边拐过楼梯角，四处查看着，然后他就推开萧峰通道的门，发现，哎，这地上怎么有一枚徽章啊？这小子捡起来仔细地看了看，面色变得很难看，然后揣进了兜里，走了。林小颖看到这儿，绝望地闭上眼睛，边上的萧峰也无奈地摇摇头：“
2: 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现在我们只能走了。”
3: 回楼顶。
0: 两人说着，萧峰一把拽过林小颖，便向楼上跑去。刚上了三楼，就听见上面有人喊：“
4: 不好啦，楼顶出口被撬啦！”
0: 接着呀，他们就看到几个便衣特务匆匆地往上跑。萧峰拉着林小颖说：“
2: 不行，现在我们得先回房间。”
0: 他转身领着林小颖向通道门口奔去。刚拐回楼梯口，迎面就撞见啊一个便衣向他走过来。这便衣用蹩脚的中文说：“
5: 哎，红妹，你们没在房间干什么？”
0: 萧峰一看，这是个日本鬼子呀。“
1: 哦，不干什么，太君，你看这是什么？”
0: 这便衣木

0: 男的过来，你在说什么？萧峰没跟他废话呀，话音还没落呢，突然萧峰一掌顶在这便衣的下巴上，然后就是转身在后边勒住他。只听咔吧一声，这小子脖子可就断了。接着萧峰迅速的把他拖进了拐角处，并从这便衣尸体的腰间抽出了一把手枪，插进自己的后腰。快走！萧峰低喝了一声，两人迅速的跑回到312房间。林小影立刻埋怨道：
1: 愚蠢，简直是愚蠢，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那个萧峰。
0: 萧峰看着他，观察他的表情：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这个任务如此的重要，你竟然没有先走。你知道为了这个情报，这个任务已经牺牲了多少个同志吗？
0: 萧峰看着他缓缓地说：我理解你说的话，但是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同志身陷虎穴而自己跑掉。再说了，现在如果他们发现的话，一定会对全城，会对附近大肆的搜捕，那么饭店里的警力就会少很多，到时候我们可以趁着这里警力空虚想办法逃走。林小影气呼呼地瞪着萧峰：
1: 愚蠢，简直是愚蠢。
0: 这时候啊，突然门被敲响了，林小影转过身去：
2: 谁呀？
3: 开门，太太，先生，请你们五分钟之内去一楼西餐厅集合。
0: 这时候那个红警长洪天赐正蹲在四楼楼梯口，看着这铁签，又看看挂锁，喃喃地说：
4: 哼，跑了，能耐不小吗？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瞒天过海之计。
0: 这时候啊，宪兵队队长中村啊，就是一直跟洪警长在一起的日本人，也走上了楼顶，从兜里掏出了林小影丢失的那枚徽章，说：
4: 洪警长，我的属下在消防通道发现了这个，你看看这代表着什么。
0: 洪警长拿过徽章，眯起了眼睛看着。中村接着说：
4: 根据上面判断，这里确实隐藏着共产党。
0: 洪警长马上说：
5: 现在清点所有住客以及所有工作人员，少了谁，谁就是共产党。如果没少，那就说明共产党还隐迹在这利顺德大饭店之内。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名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与资金争取，要紧盯秋粮生产，全力夺取粮食丰收，要对照全年既定目标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提效。会议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严格对照整治方案和问题清单，逐项对账，逐渐消耗，确保取得成效。要聚焦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物业治理等重点领域，坚决防止工作停在会上，整治浮在面上。要加强联合执法、数据共享和情况互通，切实以整治实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要严把消耗关口，不达标准不予消耗，聚焦农村污水处理站管护工作，落实分类运维模式，举一反三，防止问题反弹。要压实属地部门运维单位三方责任，推动督查整改转化为常态治理效能。会议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即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当前要紧盯非煤矿山、工贸、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常态化排查整治重大隐患，要同步推进消防、燃气等公共安全治理，加大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隐患整治力度，坚决防止小隐患酿成大事故。要统筹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防汛减灾工作，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严防各类灾害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持续深化学前教育课堂教学改革，规范幼儿教师教学行为，夯实课堂育人根基，近日我市开展幼儿园深耕课堂提质、潜心教研赋能、课堂教学提升专题培训，助力全市学前教育教学质量迭代升级。
0: 本次培训特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专题授课，培训围绕系统性提升教师课堂设问、师问、理答的专业能力，精准剖析当前教师课堂提问的共性问题，全面解读问什么、问谁、怎么问、何时问、如何深度追问五大发问核心维度，系统讲授专业化、智慧化的课堂设问与理答技巧，内容贴合一线教学，紧扣课标要求，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让参训教师学有所悟，学以致用。此次专题培训为全市幼儿教师优化课堂架构、规范教学行为、提升执教能力提供了专业指导，有效破解课堂无效教学难题，助力教师夯实教学功底，以常态化教研提质赋能课堂教学，持续推动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市幼儿园教导主任边春杰。
2: 王教授结合一线课例讲解通俗易懂，直击教学重点痛点，帮助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活动设计与师幼互动策略。接下来我们双流市幼儿园将把今天所学所获融入到原本教研课堂实践打磨教学活动当中，持续提升教师专业水平，让孩子们享受更优质的早教。
0: 市第三幼儿园教师张胜南。
3: 在今后的幼教课堂当中，我将优化问题预设，把握发问时机，科学做好课堂理答，依托高质量的有效提问，助推幼儿深度思考，切实提升集体教学活动的实效。
0: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主任刘俊丽。
4: 未来我们也会将所学的理念落地到一日教学中，强化教师提问意识，精磨课堂，优化提问设计，深耕师幼互动，摒弃无效课堂形式，聚焦教学质量提升，用专业扎实高效的课堂助力幼儿高质量成长。
0: 近日，新立乡农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农机合作社开展收割机检修和农机服务活动，提前为秋收生产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农机合作社，农机工作人员逐台查看收割机运行状况，重点对发动机、液压装置、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检查，认真排查设备隐患，现场进行调试、维修和保养。对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及时指导合作社和农机手进行整改，确保收割机以良好状态投入秋收作业。

0: 同时，农机工作人员还向农机手讲解安全操作、规范作业、日常维护等注意事项，做到设备早检修、隐患早排除、问题早解决，为秋收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新立乡将继续紧盯秋收生产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扎实做好农机检修、技术指导和安全保障等工作，全力护航秋收生产。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切实关爱帮扶辖区困难群众，呵护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扎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日王奔镇主动联动社会公益力量，携手吉林省红娃食品有限公司、双辽籍爱心人士方轩，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活动，为辖区困难家庭与困境儿童送去关怀与温暖。慰问过程中，工作人员与爱心人士一同深入辖区生活困难户、困境儿童家中走访谈心，细致询问家庭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状况、医疗保障落实以及孩子教育学习等基本情况，耐心倾听群众的实际困难和诉求，同时贴心叮嘱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面对生活。针对困境儿童，爱心团队鼓励孩子们树立自信、勤学奋进，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困难，勇敢追逐成长梦想。此次公益慰问活动精准聚焦辖区困难群体需求，切实落地暖心帮扶，共慰问37名困境儿童和困难群众，累计捐赠32件羽绒服、32双休闲鞋等暖心物资，同时送上5000元爱心善款，切实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聚焦民生保障工作，积极搭建政企、社会、爱心人士、公益帮扶桥梁，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体走访关爱、精准帮扶活动，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凝聚社会公益合力，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提升辖区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1: 为进一步搭建家校沟通桥梁，凝聚家校育人力量，提升办学育人实效，近日永嘉乡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凝心家校合力服务办学提质主题活动。在家校共育专题讲座中，普及了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明晰了家校共育工作方向。各班级在家长会上依规开展了家委会、膳食委员会委员选举，经提名、举手表决、公示签字流程，选出新一届委员。新当选的家委会、膳食委员会委员集中召开了专题会议，班主任还开展了经验交流，围绕学生管理、习惯养成、家校协作开展沟通，并介绍教育局惠民政策成果。依托政策支持，学校配备新型课桌椅，安装直饮水设备，改善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条件。本次活动拉近了家校距离，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携手家长同心共育，守护学生健康成长。本台通讯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款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新华网，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同比下降1.01%，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各类消费纠纷当中，网络购物、预付消费、售后服务仍是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投诉热点。生活小常识，红药水不能和碘酒一起涂抹，因为红药水中的汞和碘酒中的碘会反应生成剧毒的碘化汞，对皮肤和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甚至可能引起皮肤损伤、黏膜溃疡，严重时可导致皮肤溃烂和汞中毒。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李渊从一个落魄贵族一下子成了潜力股，在他皇帝姨父面前很受用，可以说杨坚的登基称帝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客观来说，皇帝这份工作虽然呼风唤雨，风光无限，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干得了的。自古以来做皇帝并不难，但要做一个成功的皇帝那是相当的难，尤其做一个成功的开国皇帝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要搞一份中国优秀皇帝排行榜之类的名单，那么即使以最苛刻的标准来衡量，杨坚也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这份名单的前三位。尤其是他在工作及生活作风上的表现非常突出，堪称中国历代皇帝当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典范。那么我们就对此啊做一个介绍。特点一，工作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杨坚在大兴殿里的工作岗位上那是相当尽职的，比如他每天上朝时间很早，中午经常不休息，可以说呢这种类似于连轴转的工作模式是他的一大特点。此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根据其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我们不妨称之为亲自抓。按说在封建时代，皇帝和大臣们各自的工作都有分工，而且自古以来所谓垂拱而治，就是帝王治国的最高境界。然而杨坚其人的工作作风与南北朝时代很多享受型的皇帝相比啊，有着天壤之别。他这个皇帝做得很辛苦，具体表现为，虽然很多事情都有主管部门，有专人负责，但他仍然会亲自做出安排部署。他不但要抓军国大事，抓国计民生，抓宏观规划，而且还抓很多的小事儿，甚至是一些很小的事儿。在他看来，大家的事就是他的事儿，没什么分内分外的区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的事儿还是别人的事儿，可以说只要他想到的他都得管一管。但令人惊奇的是，就在如此辛苦和操劳的工作状态下，当忙碌紧张的一天结束之后，这个杨坚依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而且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这还不算，根据史书记载，由于到处忙着干活，开皇年间的杨坚啊，常常很晚才睡，其劲头之大，热情之高，精力之充沛与工作之忘我，着实让人惊叹。尤其还有一点很厉害，虽然常年如此，杨坚从来没有闲过累叫过苦，而是以苦为乐，乐此不疲。看来啊，做皇帝啊，还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可想而知，碰上这样一位皇帝，隋朝大臣们是怎么工作的。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偌大的一座大兴城会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能建成。事实上单就工作效率而言，隋朝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历代之最。特点之二，生活简朴。与亲家宇文邕相比，杨坚在生活上的简朴程度似乎还要更厉害一些。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此人在饮食上一向马马虎虎，毫无帝王之风范。除了祭祀与宴会等一些特殊场合之外，他的餐桌上平时居然只有一个肉菜。对照慈禧太后一顿饭的排场，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了。与此同时，这位皇帝的穿戴

及用度等方面也很节省，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他的寝宫里用的都是布幔和布帐，供他外出视察的专车如果破旧了不换新的，而是多次维修来延长其使用寿命。此外，由于他十分痛恨铺张浪费，他在即位之初就公开宣布拒绝官员们进献一切形式的奢侈品，包括珠宝、玉器、名犬、名马，甚至好一点的绸缎和香料、干姜之类的，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这样一来，宫里啊，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有时甚至给人打赏都找不着合适的东西，可谓是严重缺乏皇室的气派。相信大家也可能会有疑问，说他是不是在作秀啊？对此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还真不能说没有，但也真不是作秀这么简单。那么他简朴到如此寒酸的程度至于吗？这个要跟杨坚长期生活在北周的经历有关。这个饱受饥荒和战乱的国家，最终能在乱世当中脱颖而出，灭掉强大的北齐，靠的便是以宇文邕为代表的全民简朴之风。所以杨坚能有如此做派，正是出于要治国的需要，或者更准确的说呢，是对亡国的一种深深的恐惧。那么由于杨坚带头厉行节约，隋朝的简朴之风一度相当的盛行，这一点呢，在穿戴方面就显得很明显。比如后宫的嫔妃和宫女身上穿的都是多次洗过的衣服，朝廷官员们平时只敢穿布衣服，穿绸裹缎什么的有想法可以，在家里偷偷穿也可以，穿出来不可以。至于他身上佩戴的装饰品也很普通，不过就是些铜铁骨角而已，倘若是镶金嵌玉什么的，那明摆着是跟杨坚过不去。第三特点是惧内，男人怕老婆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先来介绍一下令杨坚都感到畏惧的女人，可想而知他肯定啊有两把刷子。我们之前说过，她是大名鼎鼎的独孤皇后，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独孤伽罗。这位出身于鲜卑军人之家的奇女子，不但喜欢读书，而且从小性格坚强，有胆有识，跟宇文邕虎口夺食的经历便是明证。她14岁嫁给了杨坚，此后随着杨坚步步高升，便以结发妻子的资历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皇后。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她和杨坚啊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信佛，都崇尚简朴。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是杨坚最亲密的政治伙伴，不但议政论事颇有见地，而且往往能与杨坚达成共识。据说杨坚每次上朝总要带着他，所以当时在宫里把他和杨坚并称为二圣。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从不进大兴殿里乱搅和，而是待在附近的一处宫殿里派人盯着丈夫，一旦认为丈夫有什么做得不合适，马上递条子。就这样一直待到退朝之后，才和杨坚一起返回寝宫，很有些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浪漫味道在里面。不过呢，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也不是说他最大的毛病，也可能是说女人最大的毛病，嫉妒。嫉妒什么呢？当然是嫉妒杨坚还有其他的女人。为了防患于未然，独孤伽罗甚至早在嫁入杨家时就提前做好准备。这还要从一个誓言说起。

发誓的时间，洞房花烛之夜，发誓的内容，本人子女不得为独孤伽罗以外之女子所生，发誓人杨坚，发起人兼见证人独孤伽罗，违誓惩罚条款史书上没有记载。事实上啊，独孤伽罗让杨坚立下如此古怪的誓言并不稀奇，因为当时鲜卑人在婚姻上是崇尚一夫一妻制的，并且有所谓北朝嫁闺先教使度的传统。此外，这一誓言的巧妙之处还在于，他并没有直接禁止杨坚依照汉人的习俗来娶妾，而是绕了一个弯子来防止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独孤伽罗此举虽然颇有心计，却也十分的可爱，足以令人想见当时的情景。想来呢，杨坚正值新婚燕尔，良宵佳人头脑一热，哪管那么许多呀，于是呢就答应了。然而后来毕竟做了皇帝呀，按规定按待遇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这就免不了要引起独孤伽罗的嫉妒。嫉妒的结果是，偌大的一个大兴宫里，所有女人加起来，连各类勤杂人员都算在内，一共才50人整，简直是少得可怜。由于独孤伽罗盯得太紧，并且大家都知道他的毛病，所以后宫啊，很少有人敢主动接近杨坚，更别说什么生儿育女的机会了。但这么一来，虽然贵为皇帝，杨坚碰过的女人却是屈指可数，只有宣华夫人、荣华夫人等少数几个。晚年的他呀，也觉得自己啊有点亏了，于是呢找个空当偷偷的临幸了一名宫女，不料此事被独孤伽罗所知，结果这位正值花样年华的小宫女很快便死于非命。而杨坚对此的反应也很有趣，大概连皇帝都不想干了，他居然独自一人骑了匹马跑到深山里面生闷气，最后还是经过高炯等人苦劝才返回。这件事儿呢很出名，可以视为皇帝惧内的一个经典案例。至于其真正的原因，似乎不是一个怕字可以解释得了的。我认为更准确的说呢，是对女性的尊重，是一种敬畏，是一种依赖。因为在那些曾经的岁月里啊，只有这个女人，这个叫做独孤伽罗的女人，始终以她的坚定和宽容跟随着杨坚，给他信心、依靠，还有无条件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曾经共同经历了北周政坛上无数的腥风血雨，并且共同经历着登上巅峰以后的荣耀、孤独和压力。

杨坚一心扑在工作上，除了独孤皇后以外，杨坚还真没和别的女人生下一儿半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承诺。 特点四，严以教子。独孤皇后先后为杨坚生了10个孩子，5子5女，而且都长大成人。由于这一数字实在是过于庞大，在此就只说下5个儿子的名字。

按照其出生的先后顺序，分别是杨勇当时是太子，杨广就是晋王，杨俊秦王，杨秀越王，后来改封为蜀王，杨亮汉王，当然他们都是嫡子。与前代帝王相比，这也是杨坚颇感自豪的一件事儿。他认为自己的女人是少了一点，在享受上亏了一点，但是省了很多麻烦，最起码五个儿子一母同胞，不会发生争抢地位之类的事情，他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和睦相处下去。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啊，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儿子们的教育和栽培，杨坚可谓是煞费苦心，一方面给他们全部配备了阵容豪华的辅佐班子，这些人大都是当时的名流，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德才兼备；一方面呢，则在他们小小年纪时就委以重任，有时派他们分别镇守各地，有时则让他们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使其在实际工作中接受考验，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增长阅历，积累资历，从而迅速成长。在另一方面，鉴于儿子们大都有着奢侈浪费的毛病，这时候老杨同志就显示出他的严厉之处。我们举两个例子啊，一件是太子杨勇的蜀楷事件，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是杨勇给自己的铠甲添了一些精美的纹饰而已。哎，杨坚居然看不下去了，不但将其上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还把自己从前用过的一把刀子送给了他，让他好好的领会自己的苦心。这个刀子上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另一件发生在老三杨俊身上，起因是这位秦王建了一座颇为费心的水殿。怎么个特别呢？倒不是因为它的建筑规模和外观设计，而是体现在它的内部装潢上。据说呀，房梁啊、柱子上都装了镜子，并在周围镶满了珠宝。此外还有更出格的，比如栏杆是黄金做的，台阶是玉砌的，甚至还用了香料和胭脂来抹墙。这回闹大了，老杨非常的生气，后果也就相当严重，不仅免去了杨俊的官职，讲了一些很绝情的话，甚至到杨俊快病死的时候都不肯原谅他。如果说对于杨勇以批评教育为主的话，那么对于杨俊，老杨无疑是动真格的，其教子之言由此可见一斑。同时这两件事也可以再一次证明，老杨的简朴绝不是作秀那么简单，更不是说着玩的。根据我们以上所述啊，模范皇帝兼模范丈夫杨坚似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杨坚身上也有着很多缺点，其最大的一个就是疑心太重。这其实也是历代帝王们，尤其是开国皇帝的一个通病。不过呢，就杨坚自身而言，这一点呢跟他的经历有关。作为宇文家族的重点怀疑对象，他长期以来不受信任，而后来的事实又证明人家对他的怀疑并没有错。一个人有了这种经历，他最能体会怀疑的必要性。解决怀疑的最好办法就是杀戮，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放心。他不愁找不着杀戮的理由，他杀光了宇文家族，因为他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他还杀功臣们，一批又一批的杀，这都是老套路了，自古以来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根本不需要理由。此外，由于怀疑大臣们不够清廉，他还暗中派人对他们进行贿赂，于是在这种类似于钓鱼式执法的考验下，那些经不起诱惑的官员们下场只有一个。

0: 被杀。与此同时呢，正所谓有利就有弊，从正反两方面综合来看，杨坚身上的某些优点也未尝不是他的缺点，比如什么事都亲自抓，实际上啊，也是一种疑心病和权力欲的表现。又比如他的简朴，有时简直就是吝啬，因为他把粮仓看得紧紧的，遇上灾年也舍不得拿出来发放。须知啊，当时有的是粮仓，粮仓里也有的是粮，这就说明他不仅对自己一家和官员们简朴，对老百姓他更简朴。我们都知道，这样简朴，那可是要出大问题的。此外，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由于长期在权力斗争的漩涡当中摸爬滚打，杨坚对待亲人是十分刻薄的。他曾经杀害过外甥，并有毒死弟弟的嫌疑，对其他兄弟子侄们，即使有功之人，也很少有信任。此类行为严重损害了杨氏家族的和睦团结，并给儿子们树立了一个很坏的典型，那就是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牺牲一切，甚至骨肉相残都在所不惜。所以他虽然尽心尽力，但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却做得相当失败。再加上他对独孤皇后的过分宠信，偏听偏信，多疑的杨坚在晚年做出了他一生当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不管怎样，此时的杨坚雄心勃勃，年富力强，正领导着新生的隋帝国走在通往幸福的大路上。在年轻的李渊眼中，这位皇帝姨父既是榜样，更是偶像。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0: 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 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4: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6: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7: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6: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 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

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

0: 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离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二十三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

0: 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做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2: 方苞和张廷玉听了雍正的话，也都无话可答。

0: 都颔了一下，几个人心里都是一计。便听远处一阵吆喝，一个太监连滚带爬跑进来，脸色吓得死人一样，跪在殿口哆嗦着：“
1: 万岁爷，雷！
0: 瞧你这副德行，天塌下来了吗？
1: 太和殿雷击了，走了水。”
0: 坐着的方苞和张廷玉惊了，一起站起身来，跟着雍正几步走出养心殿，张着眼向东南望时，却并不见火光，烟霾低沉的云层压得低低的，起落飘游，弄不清是烟还是云雾，隐隐传来时断时续的吆喝声，也听不清叫的是什么。一时便见高无庸浑身淋的跟水鸡似的跑过来报说：“
2: 火没烧起来，就叫大雨浇熄了，主子您放心。”
0: 雍正的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异常镇定：“你去午门传旨给史一直，京师久旱不雨，是朕良德所致，若果是天降灾殃，自当由朕任咎。史一直望以天变之责，加罪于忠直有功之臣工，学术不纯，必涉乖谬，本当严议，念其出至尚无恶逆之心，若革职永不易续，免交布衣。你去，就这么传旨。”张廷玉原本为救史一直过来的，听见这道谕旨不禁松了一口气，但雍正这诏旨其实带着罪己诏的意思，又不好顺着说，默谋了一会儿，陪笑说：“
3: 皇上责己似乎严了些，说是天旱并不成灾，若论责任，宰相谢礼阴阳调和朝野，责任在我。你的心朕知道，不必说了。”
0: 雍正慢慢转回身：“
4: 他们还在上书房等着，你还办事去吧。”
0: 张廷玉忙答应着，待到退下时，雍正又叫住了：“
4: 杨明史李福都是正人，意见不同尽情叫他们讲，你要有定见，劝说他们与朕一德一心，告诉他们朕是仁君不是暴君，慢慢往后他们就越看越明白了。他们的办法要能办好一省一地的吏治，也不妨允他们自为，只不要学史一直，史一直太不懂事了。”
0: 目送张廷玉退出养心殿，雍正的神色似乎有点疲倦，举举回到东暖阁坐下，望着玻璃窗外的淙淙大雨，只是出神。方苞跟着进来，站在旁边，沉默了许久，才说：“
3: 这雨下得好啊。”
0: 雍正点了点头：“
4: 是啊，年羹尧好不时祈祷，朕一直等他为史一直说几句话，他未必要天来说话的。”
0: 他目中瞳仁抖得一亮，又暗淡下来。方苞指着北壁上一幅字画：“
3: 皇上您看，这是先帝给你题的词，戒急用忍，依臣来看，时时够皇上受用终生。”
0: 雍正看了一眼那张字儿，又把目光盯向方苞，却没有言声。方苞一笑：“
3: 李卫、田文静、李福、杨明石，他们各自为政，眼下只能这样，急也没用。

0: 八爷和年羹尧两块石头当道，您想推行新政，只能忍着点，一块一块的搬开，好比取水就流畅了。雍正双手揉抚着膝盖，恶狠狠地凝视着那张字，许久才说，朕倒想敦睦有子，兄弟和谐的，似乎是一厢情愿的。登基以来，老八的人生了多少，他仍旧是坐梗。朕看隆科多也靠向了连亲王，就是因为朕始终只是苦口婆心的说，没有心狠手辣的做，倒叫他们瞧着朕外强中干似的。年羹尧离京一走，朕立刻就要赶允嗣出上书房，看是谁敢做仗马之名。方苞翘着髭须冷冰冰地说，年羹尧敢，他的口气如此阴寒，在隆隆响震的滚雷声的夹缝里清晰地传过来，雍正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冷噤，他的脸立刻苍白了。不知过了多久，雍正才说，还不至于吧，年羹尧在藩邸就是朕的门人，朕知道他外谦而内骄，目空无物，胆大妄为都是有的，说到谋逆造反，他未必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这一次进京又加了这许多的恩宠。方苞一笑，恕臣直言，皇上见的那个年羹尧是表，据臣看，年羹尧秉性只有两个字，狐疑。狐狸过冰河，走几步听一听冰凌的动静，一旦觉得不会炸开冰河，他几步就能跳过对岸了。雍正的脸色越加苍白了，他抖得想起当年康熙两次废太子，年羹尧都曾进京刺探阿哥夺嫡内情，靠拢允嗣，只是乌丝道防守严密，警告年羹尧不可玩火，才勉强拢住他，没有公然倒戈被主。想着雍正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半晌冷笑着说，要真的这样，不晓得天如何料理他了。有那么便当的事儿吗？岳钟琪就在青海，听他的，还有粮呢，饷呢。如今天下大定，总该师出有名的吧？年羹尧真正失算之处，不该与岳钟琪争功，二人原是莫逆之交，他自己闹出生分来。您这边一动八爷，他立刻就师出有名了。八爷下头的人现在各省都是有职有权的督府提镇，您刷新吏治，先就刷了这些人，心里怎么能不恨您呢？年羹尧这只狐狸真的过了河，粮饷都不在话下。臣再说一遍，年羹尧的后顾之忧只有一个岳钟琪，年是一打，隆科多也是一打，八爷自不必说，隆科多这次不敢真的动手，并不是畏惧马齐，甚或也并不畏怕碧丽塔，其实他们都还瞧不清年的步子。一来是万岁爷您天生威严，又有个十三爷忠心辅佐；二来也实亏了这次劳军的声势， 才没有酿成大乱。万岁，这么多的城湖社署高居庙堂之上，您尽着防护自己昼夜警惕，试问怎么能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些制度呢？一道明晨，照得殿里殿外通明雪亮，接着便是一声劈柴一样干涩的裂响，拖着长长的尾音，那雷声越去越远。雍正的脸在晦暗的暖阁里又背对着窗，看不出是什么脸色，一字一句顿着说道：
1: 天老先生为朕多筹划筹划，你就和怡亲王住在一处也好，随时顾问照料。西边送来的密折先交你看，哪怕是半夜随时可以见朕。
0: 内雨猛猛地直泻了一夜，平明时分才转成蒙蒙细雨，散雾一样笼罩着满街流水的北京城。这场雨来得快，去得急，至第二日拂晓时分，云散雨收，又复晴朗的月朗星灿。原打算在京再盘桓几日的年羹尧只好进宫辞行。雍正召见，口气极温存亲密，就养心殿赐御宴，君臣席间谈笑风生，说得十分投机。雍正倒也没别的要紧话，只反复叮咛年羹尧要节劳，不可只顾感恩图报拼命做事，糟蹋了身子骨，朕一下旨了，越东每步仍旧退守四川，你只乐不好你的兵，少惹是非就好。粮饷的事刘伯林去协同各省办理，还是你来节制。你妹子已经晋封贵妃，还有你父亲鸽子都有朕照应，你在军中如常办事，把兵练好，别的事尽可一概不管。如今青海西藏都已稳住，将来国力再充盈些，朕还打算由你将兵西进，斩灭阿拉布坦叛军。朕寄你厚望，朕自要做明主，切盼你做贤臣良将，单为你造一座凌烟阁也不是不可指望的事。一头说，一头殷殷劝酒，一碗碗米汤指情灌起。年羹尧原打算问问如何处置史夷直的，倒被这些柔情蜜意的话堵了回去，只所雍正说一句答应一声。直到巳时出牌，礼部的人进来报说，午门外百官已经候着，请年大将军受交行礼。年羹尧起身向雍正一躬：
1: 皇上的圣谕奴才牢记在心，奴才唯有粉身碎骨勤劳王室，才能报得主子知遇之恩。
0: 雍正也站起身来，环顾殿内，似乎想赏点什么东西，总觉无物可赐，思量一下，取过一柄鎏金攒珠如玉，仿佛不胜浩叹：
1: 一切不用表白，都在心田之中啊。你这一番出去又要吃苦，朕不知怎样赏赐你才能加怀。带走他吧，用餐时看着他，练兵时想着他，行军时带着他，就如朕在你身边一样。
0: 雍正说着眼圈一红，竟涌出了泪花。年羹尧感动得五内俱沸，扎的答应了一声，翻身拜倒在地，哽咽说：
2: 主子保重，奴才去了。
0: 雍正双手扶起年羹尧：
1: 哎呀，又不是生离死别，又何必感伤呢？朕今儿个 也是的，这么多年头一回控制不住自己。起来，朕还送你午门，咱们一道出去。于是二人并肩出了养心殿垂花门，却不成成鱼，只散步难行。绕三大殿，从右翼门进内，穿行太和门，过金水桥，直趋午门。眼见午门外旌旗蔽日，甲兵森立，雍正止住了脚步，凝望着外头，似乎若有所思，摆手命张五哥一杆子侍卫回避。年羹尧一直随侍在侧，亦步亦趋。见雍正似乎还有话，忙躬身问道：“皇上似乎有心事。”“哎，有啊，朕一直迟疑着，不知讲的是时候不是。”年羹尧疑惑地盯着雍正，不知该如何回话，半晌才说：“请皇上明示。”雍正顿了一下：“朕还是打算叫允堂回你军中。”年羹尧一听便笑了：“皇上，九爷无论在京还是在军，有什么妨碍呢？他做不了号，而且据奴才看，九爷似乎还安分。”“朕最怕你这样想啊，朕何尝不想兄弟敦睦啊，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话在殿里说耳目太杂，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说得清的。如今临别，朕只想问你一声，八爷如果反朝，你怎么办？”“万不至有这样的事。如果真的出这种事，奴才十万精锐杀回北京擒王。”“只能说但愿不至有这样的事吧。但当年夺嫡，他们何其拼命啊，图的是什么呢？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是小人之尤，断不可指望他们生改悔之心。如今分散错置他们，就为防他们谋为不轨呀。你们在外头把差事办得越漂亮，朕这个皇帝才坐得越稳越有味儿，不然出什么事都难以逆料的。朕所以不重处史夷直，也为这个。史夷直说有奸佞居顶衔之侧，并不是欺君呐。”年羹尧腾的脸涨得通红，跨前一步，压着嗓子激动的声音发颤：“请皇上发旨，半个时辰奴才就端掉这个八爷党。”“梁公啊，你不懂政治，你即便不在京，朕发狠要拿他们，也只一纸诏书的事。别忘了，他们都是朕的亲骨肉兄弟，就是罪行昭彰，朕也于心不忍。朕连自己的兄弟都教化不了，何以化天下人呢？他们如今并不敢妄动，只是等着朕弄坏了朝局，再召集八旗旗主，按祖宗惩罚行废立的事。朕夙夜勤政，把江山治得铁桶似的，也就堵了他们的口实，妄心退了，仍旧是朕的好兄弟呀。”雍正一脸的郑重其事，一会儿说的年羹尧浑身热血沸腾，一会儿把心悬得老高，又像是要整治允四一干人，又似乎切身的体念着骨肉的情分。年羹尧也不及细想，只是觉得这些话如果不是拿自己当心腹，皇上断然也说不出口。一边口里诺诺连声的答应，一边又说：“ 奴才

0: 外带兵，小人们断然做不了号。万岁说到兄弟情分，奴才不敢插言，但求皇上擅自保住。一旦有使着奴才处，800里加紧，3天可到奴才那里，旦夕可以响应的。
1: 哈哈，这就好，朕不过虑之在前而已。白嘱咐你一句，你好心里有数。其实北京城里翻不了天，当初内有8王，外有14王，朕还不怕呢。走吧，朕送你出去，这里说话久了不好。
0: 说罢，雍正便徐徐而行，年羹尧一脸庄敬之容跟在后头。五凤楼下的炮手见御驾启动，便点了炮捻儿，随着闷雷家3声炮响，唱阴阁供奉的击鼓撞磬，顿时黄钟大吕之声，撼雷郭耳。高无庸几十个太监打着黄伞羽扇，簇拥着皇帝和大将军出了午门正门。自年羹尧回京第5天，吴思道便赶回了开封。田文静此刻已经知道了这个瘸师爷的来头，尽自心里满不自在，却不得不礼敬有加。每日不问上衙与否，一大早先打发人恭送50两台州足文供这神仙花球。吴思道有时候到衙门打卯，有时候索性不来，收了银子便在省城名胜逛游。今儿个相国寺上香，明儿个游龙亭、泛舟鄱阳湖，甚或登铁塔眺望黄河，吟诗弄琴，越发的逍遥。吴凤阁、张运成、姚杰3个师爷看在眼里，恨得心头，几次旁敲侧击发乌丝道的私印，田文静都在亡故左右而言他，只说他有残疾，该当的不照应些，你们挣的钱少吗？这事儿不值得怄气。3个师爷气得七窍生烟，索性也不到衙办事了。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2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田文静走马上任河南，一心要整顿吏治，没想到身为巡抚，手握重权，口含天宪，仍旧事事受制。为曹刘氏一案，拿了聂司衙门20几号人，又剧本参合胡锡恒、车明2名大员，通同僧尼卖放官钱，贿赂官司。在押的和尚尼姑们都已经招认了，偏是朝廷不闻下来，吏部批的着该府驾车名胡七恒贪墨不法实证解部上文，刑部则批僧民所供一面之词甚害视听，显系诿过大臣，以图淆乱是非，着该审平时再报。 田文静看着这些布纹，气得欲哭无泪。他已经发出线牌，要车名胡锡恒封印听餐，为的就是革职布纹下来，好与这些淫僧淫尼当场对峙，把案子审个水落石出。如今车胡赫然在位，单单和尚尼姑怎么定验呢？再看身边乌丝道百事不问，吴凤阁几个袖手旁观，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穷穷竭力形影相吊，真正的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在千押房苦思了一夜，田文静一眼未合，直到卯时，巡抚衙门各房执事都来了，田文静忍着心里那份难受，叫祝熙贵去布政使衙门和按察使衙门请胡锡恒和车明。祝熙贵答应着，还没有离去，便见外头门政带着一个官员进来，个子高高的，又黑又瘦，突出的颧骨上嵌着一对又黑又亮的小眼睛，头上戴着蓝宝石顶，一望可知是个三品大员。田文静惊愕地站起身来，细看时却是熟人，湖广布政使高其桌，不知几时来的开封。高其桌十分豪爽，大踏步进了千押房，一一笑道：“愣什么？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年你在户部跟十三爷做事，去四川催缴库银，没有和齐桌打过交道吗？如今做了封疆，竟赌面不实了。”田文静一边还礼一边说道：“哎呀，哪里的话呢，敢不认识你齐桌兄吗？突如其来从天而降，我再想不到，怎么就不通禀一声呢？我说你们差事越办越不成体统了。”高齐桌笑着坐了，一边接过李鸿生送过的茶，笑嘻嘻的：“哎呀，你别趁吓人了，他们都是要通禀的，是我不让他们闹这些虚文，又是开门放炮的，不合咱们的情分。”几句寒暄过后，田文静又沉闷了下来，抚膝长叹了一声：“乔山兄啊，你是进京引荐的吧？”高齐桌松弛的舒展了一下身子，多察笑道：“我是奉诏进见，从李卫那边过来，皇上命我先看看你们。”田文静忙起身一躬：“文静何以克当啊？”因见李鸿生还站着，便说：“啊，你去吧，就说高大人打湖广来，一并请过来说话，叫厨房备酒。”高齐桌带李鸿生出去坐了，摇着扇子说：“是这样，皇上要在遵化造陵，钦天监选了一处，去年我去看了，我说这地方地脉已尽，面上瞧着好，其实下头土气太薄，他们不信。今年初开挖，果然七尺下头都是沙，还涌水。这次是吴先生建的，我去给皇上选风水地，听说司道先生已经回了河南，快请出来见面呐。”田文静苦笑了一下：“哎呀，不知逛到哪里去了。乔山呐，我这一汪水毕竟太浅，养不住吴先生这样的大才呀，换一换人我断不肯，也不敢说这个话，这个巡抚当的真是窝囊。”高齐桌嘻的一笑：“你心里的苦我知道，皇上让我来看你，在我的密折上都批了，

0: 连你上的折子也都转给我看了。田文静睁大了眼睛，疑惑地凝视着高奇洛。
1: 唉，李卫比你境遇好些呀，清理亏空，他保了一批官，鄂尔山累得要死不能活，也没查出江苏有亏空。其实呢，他早已经另据了密折，把江南亏空的情形如实奏了皇上，他站稳了步，然后呢再实行号县归公。不像你一到任就整得河南官场鸡飞狗跳，一味硬来。但皇上赏识你这不避怨嫌，叫我过来和你谈谈，他知道你的难处。田文静目光毅然一闪，方才这话是皇上说的还是乔山兄的揣度啊？
0: 哈哈哈，皇上自己当初就是孤臣，不但与诸大臣落落寡合，就是和八爷比，人望也是不及的。文静，我岂敢捏造圣谕啊？但皇上没叫我复述原话，我只能说到这份上了。只能说到这份上，田文静就不能再追问了。他心里一阵欣慰，几乎坠下泪来，低着头只是发怔，喃喃地说道：哎呀，皇上知道我田文静这份心，就是难死，我也没有二话。我仔细想，皇上也是个男呐，但我不明白，车明是八王爷的人，搬不动也就罢了，年羹尧大将军怎么这么护短呢？像胡七衡，真的交给我审，他的罪不在诺敏之下。这两个人，一个管钱粮官吏的调度，一个管司法，搬不倒他们，我在河南有什么作为呀？还有个乌思道，顶着个师爷的名，是我聘的，只拿钱不做事。衙门里师爷们心都散了，要真是我聘的，我早就让他卷铺盖回无锡了。
1: 中常，你若真的叫我卷铺盖走路，我从前取的银子一两不少都还你。
0: 田文静和高奇桌说的专注，都不知道乌思道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听这一句话，田文静惊的身上一颤，转脸见乌思道架着拐杖站在门旁，不禁腾的红了脸，窘的不知如何是好。高奇桌也是尴尬万分，但他是个灵性人，忙起身过来亲自搀乌思道坐了，陪笑道：河南地面邪，说曹操曹操道，田中丞刚才呲着你不是，可可你就进来了，你再迟点说话呀，不定我也要发你的私印呢。我是从李卫那儿来，叫问着你先生好呢。翠儿和你两位夫人都处得好，凡摆事情都照料，请先生不必迎新。田中丞心里闷，牢骚无处泄，香蕉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呐，你甭往心里去。乌思道诚挚地说道：
1: 我说的也是真心话，只拿钱不做事，我确实算不得好师爷。
0: 他目光忧郁，赌赌地踱了几步，徐徐说：
1: 今日棋桌是个见证，我实是当今雍正爷的朋友，十几年在雍邸朝夕参赞，直到皇上登基，原说命我进尚书房的，我就是这么个身份。乔山兄，你和李卫是朋友，他当县令，你是师爷，我的底细你。

0: 说的，有假没有啊？
1: 严文静脸色白的没点血色，这时他才明白雍正亲问吴先生安的深意。原以为乌思道不过是趁时京师王公府邸的名士而已，想不到居然真的和皇帝有这么深的渊源。高齐卓早已经站起身来，欠身称斥，又对愕然不至的田文静说：吴先生说的句句是实啊，皇上在藩邸其实以失礼待先生，李卫见了吴先生也行的是奴才礼，就是皇上跟前的三个阿哥爷也都称先生世伯呢。乌思道摆手制止了高齐桌的介绍，淡然地说：
0: 李师我不敢当啊，若不是文静着实验证我，今日断不说这个话。大隐于朝，中隐于世，小隐于野。当初辞别，皇上说我既不愿大隐，朕也不许你小隐。我在你这里中隐，其实是你代皇上养着我，你明白吗？我是隐在你跟前，怎么敢和别的师爷一样追名逐利呢？
1: 他目光盯着天蓬，仿佛不胜感慨，喃喃的又说：
0: 其实池中最难呐，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文静大人呐，我多想回去，回无锡呀。那山，那水，那煤，那雪，可没有圣命，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呀。
1: 说着，两行清泪潸然而下。田文静见他动情，言下也不胜感慨：吴先生，不知者不为罪，恕文静无礼了。皇上待你国事，我待你师爷，可见我之心胸啊。但我的难处先生也瞧见了呢。他低下了头，用手抚着稀落的头发，深深叹息了一声，正要倾诉苦情，却见祝熙贵匆匆进来，忙收敛心神：见着胡方伯和东西司了吗？祝熙贵当地向三个人打签行了礼，笑着回说：
2: 胡大人、车大人都不在衙，说是年大将军从郑州过境，昨儿个他们就去请安了。
1: 田文静怔了一下，年羹尧过境他早知道，礼部头十天就发来了咨文，命沿途各省官员以公爵礼迎送入境出境事宜。田文静心绪实在太坏，也因为与年羹尧有过芥蒂，只将此事以火急滚丹知会张德郑州二府，向年羹尧行在发一纸告病文书了事。今天请胡车二人吃酒，原也想请他们代劳在年跟前请安行礼，却不料他们连声招呼也不打，径自就去了。田文静干笑了一声：
3: 好嘛，如今呐、河南就这么个世界，既如此，就我们三个，再请吴老夫子他们几个过来，我们自己高乐。我犯不着得罪年大将军，可我也不大情愿拿他当主子敬。
1: 田文静抖的一个念头闪出来，放着乌思道这么硬的一座靠山，自己不但不用，反而三番两次想赶走，真是愚不可及呀。想着一阵兴奋，脸上竟放出红光，一叠连声呢催着上席，哈腰让道：
3: 高兄请，你就在这住几日，我要亲自了结曹刘氏一案，给你瞧瞧。你既精于堪舆，
1: 顺便瞧瞧这巡抚衙门山下。自我上任，我就没有一天舒心日子，看是冲了哪个太岁了。啊，吴先生，请。今儿个算我的请罪酒，先生旷达人必能杯酒释汗呐。
0: 大人的心我领了，谢罪更不敢当。我素来酒量窄，吴凤阁他们我也不想沾惹，有齐桌陪着你们也就行了，我回我书房去了。
1: 吴思道说着夹了拐杖便走，田文静忙一把扯住，
0: 哎呀，那我就不叫吴凤阁他们了，我们三个人浅酌慢谈，听听齐桌说风水学问，也是风雅事吗？
1: 高齐桌被田文静骚着痒处了，也不想放乌斯道走，便过来搀回乌斯道。
0: 记得成都头回见先生，李卫是250县令，我是250师爷，给你往京里送信，骑的李卫的千里驹，5天3000里，我是你的鸿雁使者。今儿个久别重逢，你不吃酒行，不赏脸可不行。一个外人不叫，我们细谈，不然到北京，万岁宜王爷问起，齐桌颜面不好瞧啊。
1: 两个人坐好坐歹，又劝了半日，吴思道才无可奈何的坐了。
0: 车明和胡七恒贴了田文静到郑州见年羹尧，原想私地里狠狠告一状，借年羹尧的力一举挤走这个刺儿头巡抚。到了郑州才知道，除却本省巡抚田文静，附近省的巡抚如陕西、山西、山东、安徽巡抚都过来凑趣儿，甘肃巡抚因道途远，也还派了两个儿子来接年羹尧。田文静不来，看去就格外显眼。郑州府衙驿馆、接官厅和大一点的殿寺都是各省大员包了，无昼无夜轮番宴请。像车明和胡七恒这样的位分，根本无法专门单独长谈。想想年大将军身边还有个跬步不离的刘墨林，就有提几话也难续畅。二人已是打消了妄想了。恰6月初2，年羹尧离郑州那日，中军校尉送来了年的名次，请胡车二人到大将军行在续谈。二人看的名次是大男竹精致，比屋瓦还长一倍，打磨的滑不溜溜，写着一等功，奉诏西征抚远大将军年顿首拜，沉甸甸，怕有金来重，不知用过多少次，看样子从来没有人敢收的。回复大将军，名次断不敢当。
1: 车明见胡七恒发愣，忙笑着将名次闭还。
0: 卑职更衣过后，即刻前往谒见。
1: 说着又取出100两银票送给那军校。
0: 杯酒之资不成敬意，请审纳。
1: 那军校自去了。
0: 胡七恒、车明一刻也不停，换了官服，带了手本，升轿而去，直趋城隍庙。年羹尧的行辕，远远见轩敞的城隍庙口，沿路边摆着各色的官轿、亮轿、驼轿，足摆出半里地远近。
1: 不少后见官员带着仆从，坐在庙外一溜大柳树下10条凳上。吃瓜喝水，打扇纳凉，摆龙门阵，等候接见。胡七恒和车明不禁对望了一眼，这等到什么时辰才能见得上大将军呢？正发愣间，方才送名次的那个军校出来，远远便招手：“二位大人，年大将军专请你们二位先进去。”
3: 立时招来一片新鲜疑惑的目光，直看着胡锡恒和车明摇摇摆摆地进去。年羹尧站在西厢殿前的滴水岩前，脸上笑容可掬，见胡锡恒二人又递手本又请安，他忙用手虚扶了一下。
4: 早就想见见你们啦，你老胡和我还来这个吗？我一直疑惑，既来河南怎么不见地主啊？前儿个张德福转来文书，才知道田中城身子骨欠安，我进京他忙，我出京他病。这就叫没缘分呐。来，请进。

0: 胡锡恒抢上一步给老人请安道：桑军门，您老好啊，头回大将军进京，我寻思你必定跟着他，谁知竟没来，想着这回见不上了，您偏又来了，给您预备的二斤老山参也没带着，你看看可不是不巧吗？年羹尧见车明一脸茫然，阴笑道：啊，哈哈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桑成鼎，我的中军参佐，也是我小时候的奶哥哥，这位一说便知，新任西征军粮道参议道刘墨林，雍正爷头开恩科的探花郎，这位是河南布政使胡锡恒，老桑记得吧，当年我进京复试定在胡家玩，胡老爷子好医道救下了我这条命啊。这位是这里的藩台车名王洪旭的得意高足。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说到这个刻薄哈，我想我们身边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群人或者一些人，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我们的特别好的闺蜜或朋友哈，他们说话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难免有些刻薄，但是这个刻薄到底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一些影响？到底这样的刻薄是一种善意呢，还是真的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有点太重了？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哈，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这本书哈。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读者奶奶，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奶奶。
1: 对，读者奶奶，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读者奶奶是一个怎样的人哈。读者奶奶其实是一个豆瓣人气的作者，学的呢就是法律专业，做的是创意，严谨的外表与内心，精神与行动不统一的分裂型人格，这是他自己评价的哈。他说嘴毒心善，语言犀利。2012年呢，开始在豆瓣里发表以读为风格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哈，包括之前可能大家也都看过一些，比如说莫吉，你要的岁月都会给你，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哈。我想这样的一些文章，大家可能不是看书，我估计可能看微信吧，因为微信里有很多关于转载你的这样的一些标题和文章的东西哈。
2: 对，
1: 其实今天终于是看到活的了哈，看到真人了，原来这些东西都是转自这个叫读者奶奶的作者。说实话，看过这本书，尤其是读者奶奶这个标题，我本来以为可能是一个稍微有些年纪的或者是很有阅历的一位女士哈，但是我没有想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孩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值非常高的，
2: 谢谢，
1: 一个女孩，而且最重要的是长得特别的温柔，一看就很阳光的感觉哈，很难以想象是一个毒舌奶奶这样的一个称号哈，或者说是一个特别刻薄的这样一个人哈。小小年纪为什么要给自己起毒舌奶奶这样一个名字呢？
2: 就是说起毒舌奶奶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蛮小的，因为年纪越小就越想表现得成熟一点，所以用了奶奶这个词。然后毒舌呢，其实取这个笔名的时候毒舌还没有那么火，就是确实是周围的朋友说我有的时候就是其实现实中有的话不是特别多，就要不然就不说话，要说话就
1: 噎死人。
2: 对对对，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而且真的是关系很好的才会这样，因为一般的工作中还是很注意的，就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啊同事啊在一起玩的时候就经常把他们噎死，他们说你真毒舌，然后我干脆哎呀就叫毒舌奶奶算了，
1: 就把自己的风格延续到底，我就是我，我就是不改。
2: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你发现没有，其实你的毒舌会不会给他们你说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或者一些闺蜜带来一定的影响？
2: 生活中影响不大吧，其实我即使是毒舌的话也就是变着法夸他们，其实真的损他们也不会损到特别关键的地方。就是

0: 都是可以接受的范畴之内。
1: 但是你生活当中确实是一个言辞比较犀利的人。
0: 对对对，是的。
1: 嗯，而且你这个生活比我的话更刻薄里边更多的写到的其实是关于感情，
0: 嗯，
1: 感情这样的话题，这可能也是八零后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0: 是的。
1: 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说感情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看到你的一个推荐的文字哈，就是说你这本书有一个推荐语，这个标题也特别吸引我。他，嗯，说世界上能给你安全感的只有自己。
0: 对。
1: 独生奶奶最犀利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新作，60篇不娇柔不造作的文字与我们分享，在爱情里如何取胜游刃有余，在生活里如何找到方向活得漂亮，在自己的世界里如何做自己的女王。这其实也是你自己对于内心的写照。
0: 是的。
1: 就是你也是个女王大人是吗？
0: 其实是的，我就是说表面上是长得比较软，但是实际上就是还是比较有强内核的一个人。
1: 哦，
0: 对。
1: 那能暴露一下吗？你现在还是单身吗？还是已经，
0: 就是粉丝都知道我就是结婚了嘛。
1: 啊，你已经结婚了。
0: 对 对结婚。
1: 我特别好奇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我老公的性格就是一个非常强逻辑的理工男，就是非常逻辑，然后一点都不浪漫，然后跟我差不多大，上学的时候谈的，然后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很少有浪漫，但是还是非常和谐。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确实很好奇的是，因为说实话你的文字很犀利，然后你的很多表达的观点都是有点强硬派的，说实话哈，女王范儿的，很霸气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我觉得一个男孩想 hold 得住你这么有思想同时性格又这么有个性的很难。
0: 是有一点。
1: 他是怎么 hold 住你的？
0: 上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法律的嘛，但是其实我一直读我文章和追我微信的人都知道我一直喜欢理工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性格里面就不是特别能接受特别浪漫的男生，其实我喜欢比较理性的。然后我老公就是传统工科男，他的整个思维啊包括他的长相都非常的工科。所以
1: 你说长得其貌不扬吗？
0: 长得还挺帅的。但是就是就是他整个的气质就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但是实际上呢不是夸他，就是确实在其他方面的素养上也是一个很全面的人。然后就是其实上学的时候还蛮崇拜他的啦，因为其实他比我高几届，也不是一个学校的，不是一个学校的，是那个工科学校的。然后上学的时候带着崇拜嘛，但是走了社会之后就被我碾压践踏，也就是巧合吧，我觉得缘分吧。
1: 因为你这种性格嘛，可能自然不自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语言，他会受不了吗？他会有受伤的感觉吗？
0: 不会啊，我觉得
1: 他不会吗？
0: 我觉得反倒是这个问题要说一说，就是越是理工男他越不会，就是文科男比较脆弱，确实有一颗文艺敏感的心。我们家那个就是你怎么说他都无所谓，他已经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人，
1: 他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对，没有办法，反正要跟你过到一起嘛。
0: 对，
1: 他就让着你了。
0: 特别客观的人他就不是会在一些小的敏感的问题上面特别纠结。
1: 那他会跟你争辩吗？比如说有些问题
0: 会啊，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辣的，然后他就觉得吃辣的是一件非常不科学的事情，他竟然用不科学这件事情来形容这件事情。然后就我说这只是个人的爱好，然后他就表示这个东西是不科学的，这个东西是不应该的，就是在他的思维中只有对和错。然后逻辑不逻辑，客观不客观，他就很少有喜好。
1: 典型的理工男。
0: 对，有一度我也曾经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
1: 你怎么会找这样的一个人，看我这么浪漫这么有思想是吧。
0: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居家良品，就是居家女性的良品。对，
1: 居家过日子是一个特别好的经济适用男。
0: 对，
1: 所以后来你觉得其实你还是嫁对了是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就我来说不是说不喜欢浪漫，其实浪漫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男神放在我面前，我觉得我也没办法跟他浪漫一辈子。
1: 对，
0: 然后其实理工男一开始谈恋爱也挺浪漫的，但是我迅速的接受了浪漫是很短暂的这个事实。
1: 咱们回到这本书哈，就是 刚刚为什么要问你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就想问问你哈，因为这本书里写的很多都是关于情感、两性关系相处的一些问题哈。嗯，你是谈过很多恋爱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
0: 其实不是吧，其实谈过正式的恋爱也不过三个、
1: 哎、你还真的要太老实了，你真的要说
0: 暧昧对象。

0: 上学的时候还有，工作以后就还比较好了。
1: 其实你很稳定，我觉得很多人是，你像我们那时候，咱俩同龄嘛，像我们那时候上学谈恋爱的基本很难成，就是毕业之后就会特别不一样，很少有几率能够结婚。
0: 对啊、我属于比较幸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也在北京上大学嘛，就是五湖四海、然后大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不谈，然后就看我在那着急火燎的在那谈恋爱，然后等到大家都在闹分手的时候，迈入剩女啊，或者是各种进入相亲市场的时候，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1: 对，
0: 当时他们都很淡定，但是我属于成熟的比较早。
1: 那你那个时候对于感情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0: 没有没有，其实也是那小女孩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整个高中阶段还属于乖乖女性，就是也不敢
1: 喜欢学习，天天
0: 对对对，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然后呢，刚接触感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迷茫，根本就不懂，就不知道感情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你最终要得到什么结果。那加之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受比如说别人受十个挫折才能总结出一条道理，我是受一个挫折可以总结出十条道理。
1: 哇，我觉得这个咱俩真的是知音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虽然看似谈的恋爱不多，
0: 对，
1: 但是其实每次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这段感情结束了，你都会总结很多的经验，吸取很多
0: 的
1: 营养。
0: 是
1: 的
0: 是的，对，
1: 所以其实这样的女孩很容易变成大家认为的包括很多朋友会认为，第一很独立，感情也很独立，第二就是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很有主意，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是的，主要是不用所有的苦难都自己去经历一番啊。其实你从读书中，你从身边人的故事里面，其实也应该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
1: 所以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的关于情感的问题，是怎么去寻找的这些素材？都是你周围经历过的吗？
0: 对，周围经历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的个人性格其实比较随和，你不要看我说话比较那个什么，但是大家还是蛮喜欢跟我玩的，不仅女生喜欢跟我玩，
1: 男生也喜欢跟你玩，
0: 男生也比较喜欢跟我玩。所以而且他玩的都非常单纯，就是什么都说，就是男生玩一玩，我有时候会莫名的忽视他的性别，然后就是说他们也会什么东西都跟我说，我相对来说感情是比较稳定的嘛，他们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能提一些意见和建议，然后我就攒了很多八卦。
1: 哦，其实就是说你经常会在这个朋友角色当中扮演一个恋爱导师的角色。
0: 对，他们是会来问我，但是实际上恋爱这件事情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啦，即使你给他提了意见，他有的时候也不会去，他只是想倾诉而已。对，
1: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你在每一个案例背后都要写出你的一些观点来，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很难得哈。咱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书哈，到底写了哪些感情方面的东西哈。首先就是第一章，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自己更重要的。这个确实哈，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络流行词是吧，都要说一定要先爱自己，然后呢才能找到另外一个更爱你的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我觉得有几个标题哈特有意思，当时很吸引我。比如说第一篇，太聪明的人的确没办法谈恋爱。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剩女这么多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智商比较高。就是说你想以前为什么没有剩女，十几岁了能嫁就嫁吧，那他剩为什么剩下，其实某种程度上他自己挑嘛。你说挑也好，你说作也好，那实际上他为什么会挑呢，因为他已经有了审美，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
1: 格调品味。
0: 对，这要放在往前再数个多少年，拥有这种品味格调的女性她在人群中并不算多，但现在剩女普遍形成了现象之后，说明这部分女性她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即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也是在工作中经济上非常独立的，她才有剩下的资格呀。
1: 对，
0: 那否则你吃什么呢，你只能去找个饭票。她之所以剩下，其实是因为她自己有了选择的权利，有了选择的眼光，那相对来说她其实就是聪明嘛。这是没有办法谈恋爱，我觉得是过分理性之后，因为感情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东西，对，带有冲动，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也比如说琼瑶剧里面描写的那些，你在现实中你真的不觉得那些人很傻吗？我觉得很奇怪。对，那她其实女性有了自己的判断之后，她会做一个事业啊、生活啊、爱情之间的权衡，她就很难再飞蛾扑火了。但是最美好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都是飞蛾扑火，那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成这种反向比例关系的，我觉得。对，
1: 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的剩女她们认为确实身边这种出现的男性不是说也不是没有人追，其实

0: 其实很多剩女，优秀的剩女反而是有很多人追的，但是她是觉得很难有一个与之匹配的，比如说无论是情商啊、智商啊，还是品味，她觉得说，你不能找一个太不懂你的人吧，你就是觉得好像我在说东，他在说西，我在说这个作品怎么怎样，就像你文字当中也写过哈，说我在说啊，今天那看到一个什么特别好，他就在聊，哎呀，今天我很累，就类似于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所以很多剩女她会找不着自己特别爱的另一半。
1: 对，其实我也身边很多啦，其实不只是我相信你身边肯定很多，那就是说。我也跟他们聊过，他说其实说如果说挑吧，其实我们挑的不是金钱，也不是社会地位，
0: 对，
1: 其实就是挑能不能聊得来，因为相对来说他们到我们这个年龄层，他的收入其实养活自己没有问题，相反独立了之后他更不会觉得我要找一个人
0: 去依附于他，
1: 很好很多，那他挑的就是说三观，但现在的男性吧，也不是说我说男性有什么不好，就是说这样的男性很难碰，或者说他早早的就结婚了，那优质男性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结婚的年龄不算大，也就在27、28岁基本上都结婚了，那我们现在已经30了，你怎么能去找个25、26的，很多人心理上过不了这个坎，但实际上很多条件好的呢又优异的男生他真的是早早结婚了，剩下来的男生呢在这方面上可能相对来说差一些。对，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有一部纪录片，我采访他的导演叫做谈婚论嫁，就是讲这个都市的这个男女恋爱的或者结婚的一些婚姻中的两性相处问题，他第一集就是讲这个三个不同类型的大龄女青年是为什么找不着男朋友，然后呢其中就是刚刚说到了一个，现在有一种社会的相当于一种模式吧，就是一种定律是 ABC 分为三等， A 女基本配的并不是 A 男，或者是 B 男或者是 C 男，因为他们剩下来了，然后 B 女基本都是配 A 男的，为什么？因为 A 男结婚很早，B 女也是一个很容易稳定的人，所以他们俩就很容易搭档到一起，
1: 是的
0: 然后 C 女他也容易找 B 男，因为他就这条件我已经非常好了，找到他我很容易满足，
1: 对对对，
0: 所以最后就是 A 和 C 剩下来，就是 A 女和 C 男剩下来，这就说特别麻烦，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因为男生他挑的余地，他相对传统上来讲，包括从心理上来讲，他接受小的比自己条件差的，就他觉得很正常，越优秀的男生他越不在乎女方就是说经济收入啊，或者他可能更在意性格外貌，但是性格和外貌很好的女生他就各种在意男方，哎，你总不能比我差吧，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差值。
0: 还有一个哈，你也谈到了，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找一个懂你的人哈，你说千万不要和没有幽默感的男人谈恋爱，
1: 对对对，那我觉得两个人，你看我现在啊，虽然说我和老公都比较忙，但是我觉得我正要闲下来的时候，我想着要去找谁玩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还是找他，因为还是能玩到一起去，你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看个电影什么的，就不会觉得特别无聊，但是真的有那些男士啊，你跟他坐20分钟你就会想撞墙之类的，就是他的每一句话要不就是不幽默，要不就是那种你无法接受的幽默，就很难受，就是说有的男士他特别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这些男士有时候我体会他们也很痛苦，他们也在，你看他也去学习，
0: 他也特别努力的想要融入到你的内心世界，
1: 对，但他总体来说非常不自然，不知道怎么形容，
0: 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的差距太大，这个差距咱们不是说在经济条件上，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你的内心的无论是性格还是你的整个阅历包括知识素养内在的这个东西差的比较多，
1: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他的思想体系比较健全比较聪明的男性，他一般都会有幽默感，就即使他是冰山脸，但是他跟你倾通下来就我们看电视啊看电影也好，也会觉得那些男主那么优秀，但他一定会有幽默感的，他如果不是一个没有幽默感，那这个人物就没有意思，那生活中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发现生活中的乐趣，那你想你跟他在一起还有什么乐趣，
0: 对，所以就是现在网络上也在说不仅要找一个懂你的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找一个能够相互汲取营养的人，
1: 对，
0: 包括我觉得你跟你老公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1: 对，我觉得还算吧，虽然说我觉得没有完美的婚姻啊，但总体来说我打个80分吧，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发展的也不像今天这么好，不管是从我保养的这个外貌上啊，或者是从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因为两个人是互补的，
0: 包括里面还有讲到就是爱与不爱一样毫无逻辑， 如果不能愉快的玩耍了，那我们就分手吧。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平时包括做文字工作之后，每天都要收到很多信，就是看到读者的一些苦恼，你看无外乎这么几点：我要分手的时候，这个感情已经持续不下去了，我怎么办呀？那你说这种分析嘛，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吵架不认错，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忍受，但其实你仔细分析来，他不是针对你啊，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你说你找一男朋友，你想让他是1.85米的，但是他就是1.78米，你怎么办？你把他的腿再给他截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客观。那这种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但有的确实是你明显对方对你已经不好了，已经没有爱情了，甚至说移情别恋了，你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心理调试，你要主动的离开他嘛。但是很多人在这一步上他就拖泥带水
0: 卖不出去，
1: 对，
0: 对，他总是犹豫优柔寡断，尤其是爱的更多的那一方。
1: 是的，是的，而且是女性嘛，她即使说她总是给自己脑补一些理由，就是外人看来这段感情也没有办法继续了，但她总能找到，哎呀她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哎呀她今天回我微信了，她要是从这些就是细枝末节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上面再给自己坚持这个感情找个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你就应该去帮助她，让她赶快去离开这个深渊一样的感情，我觉得，
0: 而且你的这种帮助可能就会体现你的这个毒舌本色。
1: 对对对，确实确实有这个情况。对，
0: 但如果你不毒舌，可能他真的记不住，他还会再接着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
1: 因为传统的或者说是市面上前两年特别流行的这个心灵鸡汤呢，它确实是说你要忍耐，你要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坏死了。我还去留着他干什么？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什么鸡汤啊反鸡汤，这个没有什么，这是有一个客观事实，我只是告诉他真相而已。对，也许真相不是他想要的。
0: 还有一个哈，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大家都特别好奇的，比如说我想你到底该怎么表达。我相信可能在恋爱当中对方都会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时候来一句你干嘛呢。
1: 对对对
0: 对，你这个你还做了一些调查。
1: 这个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嘛，主动点挺好的，特别是真的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因为很多感情它不是一见钟情出来的，很多女生都在幻想着一见钟情，就是我恰巧喜欢你，但是你也恰巧喜欢我，而且你喜欢我比我喜欢你更深一些，希望男方对自己的感情更深一点。我觉得其实从总体上来讲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彼此之间有个好感，它能不能发展成爱情，在那个好感占的比重也就是10%-20%吧。其实更多的是这个相处过程中两个人的互相了解。那要是你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男生，这个男生呢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觉得你条件太好了，可能觉得哎呀你这么活泼我这么木讷我是不是就是不敢，他也有他的顾忌。但是实际上呢女生就觉得哎呀你都不出手我凭什么出手，很多人都是这样错过了的。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你喜欢他你就表达了。男生嘛就是属于一点就燃型，就是你表达你明确的有所暗示和表达了之后，他如果对你有意思他就立刻会给反馈，但你俩都憋着，那不是就是说很容易就把一段好的缘分给憋回去了。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就是说你真的想了你真的喜欢了你就暗示一下嘛，就算明示也不是很丢人呐、对吧，我是这样想的。
0: 你第二章也说到一些问题哈，比如说美女都是狠角色，这个我想大家也经常会在一些文章当中看到这个美女都是狠角色。
1: 对对
0: 哈，
1: 对，非常流行。
0: 对，而且你确实把你身边周围的一些故事都拿过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那些叛逆的姑娘只是比你更了解自己而已。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叛逆真的是更了解自己。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毒舌奶奶的分享，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是一丹。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0: 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 拿名次，正式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

0: 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8: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7: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9: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0: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1: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9: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7: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0: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1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3: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5: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

0: 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2: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0: 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0: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刘宽多术。
1: 刘宽，东汉华阴人，字文饶，为人涵养深厚，宽宏大度，时任华阴校尉，负责城中刑狱等事。
2: 抓贼啦！
0: 盗贼夜间行窃，百姓惶惶不安。王捕头带人奋力擒贼，
3: 快追，别让他跑了！

0: 我们就这么走了。王捕头与刘宽迎面相遇。
1: 哦，是王捕头，这么晚了还在巡夜吗？
2: 哦，是刘校尉啊！别提了，这些天城中总有盗窃之事发生，我连续查了几天都没将贼抓到。这贼看起来挺狡猾的，不打扰你办差了，先行一步。
1: 刘宽回到家中，小六子，小六子，家仆小六子慌张赶来，不小心撞碎了花瓶。
3: 啊哦，
1: 大人，对不起，小的该死。为何慌慌张张？像这样，以后怎么跟我去办事？
3: 小人撞坏了花瓶，甘愿受罚。
1: 按照家法。
3: 损坏器物者该如何处置？鞭笞20。趴下吧。起来吧。大人，您为何拿蒲鞭打我？这一点都不疼。
1: 难道我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才舒服？我是要让你知道规矩，走路要从容，以后别这么匆匆忙忙的。谢谢
4: 大人宽恕，我再也不会犯错了。在县衙郡守面对办案不力的王捕头，又急又气。
5: 区区小贼，你一个月都没有抓到，你还能干什么？大人，请再给我次机会，我一定把贼抓到。
4: 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
5: 好了，这事不用你管了，我已经交给刘宽处理了。刘宽他不是负责刑狱之事的吗？干嘛用他？
4: 刘宽为人多年，恪尽职守，什么事都办得很好，哪像你呀？而且他深谙断案手段，所以我让他接受这件事情。
3: 嗯，
5: 郡守当众宣布这一决定。城中屡次发生失窃之事，我身为郡守，难辞其咎。 现在我将擒贼之事交给刘宽处理，希望他早日将盗贼缉拿归案，将大家所失之物追回，请大家放心。
6: 早让刘宽大人来负责这件事，可能贼早就抓到了。
7: 就是，刘大人那么有智谋，并且一心为咱百姓，一定能抓到。
1: 多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快将此贼抓获。

0: 大人，您先喝口水吧。
1: 我得想个办法预先设下埋伏，最好让贼自投罗网。今晚你随我同去。
2: 这我不行。
1: 为什么？哦，我忘了你天生胆小了。也罢，你留在家中照看，我去就行了。
2: 哦，
1: 我今晚一定要将此贼擒住，好让百姓安心。
2: 啊，
1: 嗯，小六，你怎么了？
0: 啊，哦，我听说这个贼很狡猾，大人有什么妙计捉贼啊？
3: 刘宽毫无防备地把自己的擒贼计划小声告诉了小六子。
1: 你们几个在这里埋伏，你们几个呢？
3: 夜晚在街道的隐蔽处，刘宽对手下做进一步的部署。王捕头在暗中跟踪刘宽办案。
4: 我倒要看看你刘宽有什么能耐，我都捉不到，难道你还能另有高招？嗯。
1: 好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好你个刘宽，说是出来捉贼，却在庙里偷懒。哼，等我捉到你玩忽职守的证据，一定禀报给郡守大人。
3: 刘宽在辛苦了一夜之后回到家中。
0: 大人，您回来了。
1: 哦，真奇怪，这贼好像能未卜先知。昨晚我召集所有巡捕，打算一起将贼擒获，结果那盗贼却未曾出现。
0: 哦，也许是那个盗贼听说了大人的威名，不敢出来盗窃了。
1: 我看不是，兵书上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看来他在伺机而动，兵不厌诈，看来我更得小心了。
0: 大人，您先喝口水吧。
1: 哦，
3: 水太烫，刘宽一松手，水杯摔倒在地上，热水洒了一地。
1: 烫着你了吗？
2: 哦，我没事。大人，您的衣服。
1: 哦，没关系，一会儿洗一下就行了。
5: 天干物燥，防火防盗。
1: 大叔大婶，要关好门窗啊。
6: 有您巡夜，我们放心多了。
1: 大伯，院子里的东西要收好，我就在附近，要有动静大家就叫我。
6: 好嘞，多谢刘大人关照。
3: 夜深人静之际，盗贼再次出动。
5: 抓贼呀，抓贼呀，快抓贼。
3: 看着出没于房顶的黑衣蒙面人，刘宽带人分头行动，通力合作，出手迅捷。
7: 站住！
3: 最终蒙面人被一举抓获。
1: 先把这个抓起来再说。
7: 是。
3: 来到府衙，揭开盗贼的面具，原来是王捕头。
7: 啊？
2: 嗯？
7: 怎么会是你？
4: 大人冤枉，我不是贼，我没偷东西。
7: 你不是贼，那你穿着夜行衣干什么？
4: 我是想看看刘宽是怎么捉贼的，
1: 嗯，
4: 也想学习一下。
7: 放肆！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4: 好吧，我说我不服刘宽，所以心生妒忌。我拼命全力去捉贼都捉不到，我就不信他能捉到，于是我就暗中跟踪他，谁知被当成了贼。
7: 你说你，哎呀，你说你干的是什么事啊？让我怎么向百姓交代？
1: 王捕头，原来是这样，冒犯之处还请原谅。
4: 算了算了，我自认倒霉。
1: 哎，嗯，这盗贼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知道我埋伏的地点，难道他在暗中监视我？
0: 大人可知道什么线索吗？
1: 线索？对了，听百姓说被偷的东西尽是些平常的物件，难道这贼是迫于生计？
0: 大人为何这么推测呢？
1: 因为那盗贼只偷些粮米蔬菜等，并不曾打家劫舍，看来不是那种江洋大盗。但这个贼也太狡猾了。
0: 那大人若将此贼擒获，打算如何处置呢？
1: 那还用说，定当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3: 听闻此语，小六子神色大变，连退几步，撞掉了书柜上的竹简。
1: 没关系，你这几天怎么有些神思恍惚？是累了吧？我来收拾，你去休息吧。
2: 大人，我
1: 怪我不好，我天天忙公务，连你也拖累了。 不要傻站着了，快回去休息吧。
3: 刘宽蹲下身子，顺手拿起一片竹简读了起来。
1: 道之以正，齐之以行，勉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格，齐之以礼。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夜晚，王捕头在街上行走。
4: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郡守他凭什么不信任我？再给我两天时间，我一定将盗贼擒住。这倒好，刘宽都抓了好几天了，连贼的影子都没见着。
3: 无意中，他看到刘宽把一袋东西挂在了城门的旗杆上。盗贼也在暗中看到了这一幕。
8: 刘宽的包裹里放着什么？该不是设下的陷阱吧？看来他知道咱们在暗中看着他，应该是故意引咱们俩上钩的。

0: 贼一溜小跑，爬上旗杆，取下布袋儿。打开布袋儿，是一些银子和一封书信。
1: 信上说什么？
2: 他说希望咱们不要再惊扰百姓了。如果我们是因为迫于生计，他每日会将自己的俸禄分一些给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贼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没这么傻吧？拿钱给贼花。
2: 我们是不是？
1: 哼，千万别掉以轻心，我看这定是刘宽设
0: 的计划。这一切都被暗中藏身的王捕头看得一清二楚。
3: 不会吧，我没有看错吧？刘宽难道跟盗贼暗中勾结？啊，不得了了，我一定得禀告郡守。
4: 不会吧，你一定是想诬陷刘宽。小的对天发誓，刘宽将钱物悬于城门，约一炷香后，盗贼上了城门，把钱物取走了。
5: 那守城的巡捕呢？
4: 早就和刘宽一起离开了。大人，您要是不信，咱今晚埋伏于城门下，捉他个现行。啊，
1: 大人，您昨天为何将钱物供送于盗贼啊？
6: 昨日真的感谢你，要不是你弄坏了竹简，我还执迷不悟。当我看到圣贤之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才恍然大悟。
1: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说，只有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法去约束百姓，人民才会有羞耻心，而且能自觉约束自己。这几日我想尽一切办法抓贼，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我不由得反思，也许是我做错了。
1: 您错了？
6: 是啊，以前我深恶盗贼，但后来反思，这贼只偷些日用之物，看来良心未泯，所以打算劝化他们。如果他们能弃恶从善，岂不更好？
1: 原来您是真心的。我是说，这难道就是您所说的道之以德？
0: 郡守和王捕头一起在暗中观察，刘宽又去城门悬金了。
1: 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7: 为什么？白送上门的东西干嘛不要？你自己说的，这是刘宽真心给咱们的钱，又不是圈套。
1: 可是
7: 什么？你不拿，我去拿。
0: 一名盗贼冲出去取旗杆上的银子，却不小心掉了下来。另一名盗贼冲出来帮助。
7: 你不是说不来的吗？嘿嘿，来，我扶你上去。不好，中计了，快跑！
0: 王捕头一个喷嚏惊扰了盗贼，一阵风刮去了盗贼的面罩，大家认出此人是小六子。
6: 啊，是小六子！
4: 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人呐，把刘宽带过来。刘宽，刚才那个盗贼像是你贴身小吏，看来你们主仆协同作案。要不是本官派人暗中跟踪你，还真被你给骗了。
8: 哎，大人，我真不知道盗贼原来是小六子。我城门悬金是想劝化他们。
4: 劝化？荒唐！哪有用钱劝化贼的？你欺我无知吗？刘宽，你身为校尉，却私通盗贼，知法犯法，乃死罪。来人，将刘宽打入死牢。
8: 大人，我冤枉啊！
0: 刘宽被关进监牢。在狱中回想起过去的一幕幕，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六子为何要行窃。
1: 小六子，你怎么了？听说这个贼很狡猾，大人有什么妙计捉贼啊？
6: 怎么会是小六子？他怎么能这样？为什么？
4: 可曾抓到刘宽的同伙？
9: 城中都找遍了，没有踪迹。
4: 刘宽他矢口否认暗通盗贼，而且对贼的行踪只字未提，看来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是不会招的。明日将他装上囚车游街示众。
0: 刘宽在囚车中被游
10: 好人啊，刘大人是好人啊。
11: 刘大人了，
10: 刘大人是好人，
12: 刘大人
10: 是好人，他绝对不会暗中盗贼的。刘大人
4: 是好人。大胆刁民，竟敢在此滋事，难道你们要劫法场不成？
10: 刘大人是好人，
4: 放肆，简直是无法无天。来人，将刘宽就地正法。
0: 混迹于人群中的小六子眼看着昔日的主人将要被就地正法。

0: 站了出来。
1: 我对不起您呐，大人，小六都对不起您。
2: 来呀，将其拿下。
3: 不关我弟弟的事，东西是我偷的，你们抓我吧。
2: 将他们全部带回大堂，本官要升堂问案。
4: 威武，
2: 你们既然前来自首，那就从实坦白，你们跟刘宽如何暗中勾结？
1: 大人，不关主人的事，是我害了他。
2: 你休要替他开脱，城门悬金，我可是亲眼所见呢。
1: 真的不关主人的事，只因我大哥做生意赔了本，还欠了别人很多钱。大哥他身无分文，小人将自己的月俸用来还债了，但还不够偿还利息的。
2: 那你们也不能做贼呀。
1: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还牵连了弟弟，我真后悔啊。
2: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两个是如何潜入百姓家中偷盗的？
1: 小的不敢隐瞒，每日夜里我让弟弟扮作更夫，引开巡捕和百姓的注意，于是我就避开他们去行窃。后来刘坤刘大人接手了此事，弟弟就在刘大人身边，对大人的行踪一清二楚，所以我们更加放肆了。大人，我们错了。 大人，我对不起您，您对我恩重如山，我真是禽兽不如啊。
2: 原来是打入刘宽身边的奸细，如此里应外合，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若不是我昨日在城门下事先埋伏好，还真难抓到你们。事情已真相大白，刘宽你起来吧，本官果真冤枉你了。此案已经断明，依照本郡刑律，犯偷盗之罪者，鞭笞100，坐牢3年，立即执行。打！
0: 提鞭将要打在盗贼身上，刘宽出来制止。
5: 大人，这鞭笞之事可否由我来效劳？
2: 本官依你，都是他们让你蒙受冤情的，他二人就交给你处置。
0: 刘宽捡起地上的蒲鞭。
5: 哎，
1: 蒲鞭。
2: 你这是
6: 不行，
7: 怎么用蒲鞭打他们？太伤了，
8: 太轻了，
9: 打什么打呀？
5: 大人，乡亲们，请听我一言，他们两个既然前来自首，说明他们已经有悔过之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们能不能真心悔悟，并不在于刑法的轻重，而在于他们能不能知耻。乡亲们，我虽深受其害，但是我心中已经饶恕他们了。没有人天生就会做坏事，都只因一念之差，便致使终身遗憾。请大家宽恕他们，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改过自新。
10: 宽恕他们也行，那得看他们能不能悔悟，有没有羞耻心。
5: 你们两个可听见了？
1: 听见了。
2: 蒲鞭抽在他们身上，虽然不疼，但仿佛每一鞭都是抽在了他们自己的心上，让他们为自己以前所做的恶行深深的忏悔。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对不起大家。
2: 你们在狱中好好反省，做3年苦役，以此作为对失窃百姓的补偿。
1: 谢大人。
0: 在县衙门口，郡守和刘宽探讨化人之法。
2: 没想到你如此宽宏大量，不过如果对犯人不严加惩处，百姓就不能引以为戒啊。
5: 您还记得这句话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以制度刑法来约束人，大家逃避了刑法，却不懂得羞耻，所以只有用道德来引导大家，他们才能懂得羞耻，并能约束自己。
2: 你城门悬金的办法真是用心良苦，我差点冤枉了你。
5: 大人言重了，如果不是大人，我至今弄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2: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呀，人只有懂得了羞耻，才能够自我约束，就不会作奸犯科。
0: 王捕头走了过来。
11: 刘大人，我不该怀疑你，都是我嫉妒心太强，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
5: 没事的，是我对家奴管教不严，才发生这种事，也让你费心不少，我也有错。
11: 你这么说让我更不好意思了。
2: 孔子说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刘宽被冤枉，不但没有生气，却反求诸己，
4: 以豁达的胸怀去宽恕别人，不愧为君子风度。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大兴村依托合作社发展绿色种植，延伸谷子深加工产业链条，以特色杂粮产业赋能香生物防治现场施工暨草原防火和普法宣传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初秋时节，秋意渐浓，正值谷子灌浆膨立、提质增产的关键时期。茂林镇大兴村以合作社为载体，发展绿色种植，打通谷子精深加工链条，既实现粮食稳产提质，又有效拓宽增收渠道，以特色杂粮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记者走进大兴村秋实种植专业合作社示范田，看到连片谷子整齐繁茂，满目生机。得益于今年气候适宜，降水均衡，谷子长势喜人。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基地采用微生物菌剂搭配有机肥的绿色种植模式，持续改良土壤地力，提升谷子品质。今年预计每公顷产量可达13000斤以上。大兴村延伸谷子产业链，通过合作社对接精深加工企业，打通产销精加工体系。加工后的精品小米品相优良，米香浓郁，口感醇厚，市场认可度和产品溢价能力大幅提升。据测算，每公顷可纯增收22000元，实现了原粮增值、农户增收、丰产丰收的产业升级。茂林镇大兴村秋实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占春：
1: 这一年销路反正一年比一年好，咱要卖谷子呢，说一斤呢能卖2块到2.2块，如果咱卖这米呢，一斤呢咱能多赚呢1.5块吧，那一场地来说多征收2万块钱到3万块钱吧。
0: 小小谷子托起富民兴村大产业，下一步大兴村将紧盯秋粮生长关键期，抓实谷子田间精细化管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早衰、防倒伏、病虫害防控等工作，全力保障谷子稳产提质。茂林镇大兴村秋实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占春：
1: 未来的打算呢，就是呢，扩大面积呗，带动农户啊种植谷子，让他们种完了之后我回收，让农民呢尽快的跟我一样都富起来。
0: 为切实保护草原生态安全，近日市林草局开展了2026年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现场施工暨草原防火和普法宣传活动。四平市林草局及我市林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专业技术人员对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进行了实操演示，详细讲解了各类害虫的识别方法、防治药剂的使用以及无人机施药等先进技术。结合我市实际，林草局在种粮场、兴隆镇、茂林镇和永嘉乡部分集中连片有害生物易发区投掷鼠药2吨，进行草原鼠害防治，预计鼠害生物防治面积20000亩。同时购置0.75吨喷洒药物，出动无人机4台，飞行400余次，防治草原虫害面积30000亩。在实施此项工作时，四平市和我市草原主管部门10余名技术人员对防治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和培训，并对发放药剂的使用做进一步说明，组织作业人员穿戴防护用品，开展集中投药，做到防治前后全程跟踪。同时还有组织开展了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草原防火及相关普法宣传工作。活动不仅提高了群众对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和草原防火的认识，也为今后进一步做好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市林草局将持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力度，确保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2: 为深入推进强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行动，立足双辽撤县设市30载发展历程，深化周边县与文艺交流，近日由市文联与二人转艺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群众文艺精品展演在辽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来自四平、梨树、长岭及本地的戏曲演员齐聚一堂，以地道乡音、非遗戏曲为广大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民俗文化盛宴。
3: 演出活动在欢快喜庆的秧歌暖场中拉开序幕，老年体协舞蹈队带来的来晒秋开场舞瞬间点燃全场，随后好戏连台，金鸡五更、马前泼水、杨八郎探母、才郡主送饭等经典选段韵味醇厚，江南送情郎、双回门、报戏名等传统小帽轻快朗朗上口，各地演员同台献艺，以戏会友，扎实的功底、诙谐的演绎让台下掌声不断。市文联各协会文友、艺术家也来到现场共同观摩交流，大家以戏会友、以艺传情，在欢声笑语中

0: 回望城市发展变迁，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本次活动不仅为周边县域文艺交流搭建了平台，更让市民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品足了年味般的烟火气。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推进强基工程，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把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送到百姓身边。为切实关爱困境学生成长，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传递社会公益正能量，近日卧虎镇依托善润卧虎、陇上新风文明实践特色品牌，联合吉林省黑马爱心志愿者协会、吉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四平支队交警，开展精准入户助学帮扶活动，为辖区两名困难学生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卧虎镇工作人员与爱心人士来到受助学生家中，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孩子学业进度与成长困惑，耐心倾听家庭实际诉求，鼓励学生正视困难，勤奋求学，同时细致讲解助学帮扶相关政策，为学生答疑解惑，并送上帮扶物资和9000元爱心助学金，叮嘱学生心怀感恩，笃学奋进，用知识改变命运。真诚的交流，暖心的关怀，让困难家庭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据了解，卧虎镇民政部门在活动前就开展了细致摸排核查，深入了解两名学生的家庭情况、经济来源、生活难题及就学现状，精准锁定帮扶对象，确保帮扶举措靶向发力，精准落地。下一步，卧虎镇将持续携手爱心人士，深化暖心助学行动，持续联动公益力量，常态化开展精准助学帮扶、成长关爱等系列活动，切实解决困境学子求学难题，以实际行动护航乡村教育，传递文明新风与社会温情。
1: 近日，市中心医院开展全院行政大查房及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在行政查房环节，检查组细致查看各科室日常诊疗运行、医护核心制度落实、病区环境卫生、患者就医体验、科室日常管理等情况，督促各科室持续细化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在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中，检查组聚焦医院安全生产底线，重点排查消防设施、用电安全、医疗设备运行、危废处置、物资储备、后勤设施运维等关键内容，对安全生产制度落实、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台账等资料进行严格核查，要求职能科室跟踪督办、闭环落实，坚决杜绝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下一步，市中心医院将以查促改、以查促优、以查促安，全方位夯实医疗质量与安全生产双重防线，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安全、优质、舒心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新华网，国务院日前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生活小常识，白色帆布鞋的鞋带发黄，用漂白剂容易伤线，把鞋带放进淘米水中，加入一勺小苏打，浸泡20分钟，再用手轻轻揉搓，鞋带便会恢复洁白，还能保持柔软。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

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事业。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锁定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 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
1: 嗯、
0: 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老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对。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

0: 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1: 哎，
0: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下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是自己的家人，
1: 是这样的，
0: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八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1: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0: 嗯、
1: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0: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1: 对的，
0: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0-80斤的那就不可以
1: 了，哎，这就不可以了。
0: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1: 嗯，
0: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呀、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信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 G688 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1: 嗯，
0: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的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1: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0: 嗯、
1: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0: 对，
1: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0: 嗯，
1: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
0: 嗯、
1: 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0: 嗯、
1: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0: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权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1: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

0: 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1: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啊、泰安呐、啊、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洛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十一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
0: 嗯，
1: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对的，
1: 也有过报道。
0: 嗯，
1: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个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
1: 是否认了二手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
0: 广州的曲女士，
1: 广州的曲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曲女士觉得心动了，
0: 心动了，
1: 痒痒，
0: 嗯，
1: 想剁手。
0: 那这个为了让曲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曲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曲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
1: 嗯，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1: 嗯，那么很快曲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曲女士说呀，就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曲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曲女士。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1: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曲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0: 嗯，那在曲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
1: 嗯，
0: 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 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1: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呀，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0: 那麦英华也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就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1: 那么麦应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0: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原
1: 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2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
1: 对、嗯，
0: 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
1: 嗯，
0: 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嗯、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你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
0: 嗯，
1: 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经，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这个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2: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已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者暗示消费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那张鼎就问：“两位孩子，人家门前戳着画像，据听说有专人去请北侠和法禅，倘若这两个人要来了，你是准败无疑呀。”你那点能耐怎么能敌得过这两位高手啊？差的太多了，你得请人呢。请你师父没？没有。呀呀呀呀呀，你也太愚笨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你师父禀明一声怎么能行？干脆把你师父也请来，他有穿红的，咱有挂绿的，只要镇东侠、侯二侠，我两位老哥哥来了，咱还怕什么？我也不走了，在这给你们帮忙。是，按理说应该这么办，我总觉得对不起二位老爷子，您说把镖局子交给我了，不但没办好，相反的呢，给他们二位老人家找麻烦添堵。哎呀，别说这话，谁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可既然已经发生，就不能回避了，现在就写信啊。哎，所以黄灿、黄金铎亲自提笔给镇东侠、侯二侠写了封信，把详细情况全说了，让探子手地里封王三虎拿信赶奔山东朝府林，那儿请人去，这儿也折腾开了。可意外的是什么呢？搭牌楼不成问题，这请喇叭匠啊，请不来了。杭州城的喇叭匠都叫飞龙镖局给包下了，全给拉下了。就这么黄灿回来请示张德侠，您看怎么办？哎，张子美说，你这人太愚了，没有喇叭匠不还有旁的呢吗？敲锣的、打鼓的不有的是吗？再想就行呗。另外去到下杂货铺把所有的鞭炮全包下来，天天给我放鞭折腾呗，越热闹越好。黄灿一看，这倒好，可有张大侠在这顶着，当然自己也就不必担心了，这边也支撑架子，也折腾开了。那么有画像，这边没有也不行啊。张子美说，找人画，我在旁边看着，你也多加指点，画画画。买白绫子绷绳框，把巧笔丹青找来了，头一幅画的是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第二幅画的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等画完了，他们找着找毛病，不行不像，再重画。画过三遍去，跟真人差不多了。张子美审视了半天，哎呀，我大哥这幅画像啊逼真，二哥这画像不太真，画俊了，其实他那人比这画像丑的多。哎，俊点俊点吧，就这么定，这事就定下了，戳在外边。

好嘛，这一折腾，哎呀，东关引起轰动。五行八作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四乡八镇，以及到杭州来溜达玩的人都给吸引到这儿来了。这可是大新闻，从来没开过这种眼界。天珠街整个杭州城几乎都翻了个了。安下他们折腾咱暂且不提，单说地理峰王三虎骑了匹快马，带着黄灿亲笔书信，是一溜烟儿来到山东朝福林。等进门的时候，王三虎动了脑子了，按理说他用不着咧大嘴那么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事先都安排好了，他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请侯二侠不费劲，那老头脾气暴，沾火就着啊。一说我们挨了欺负了，官府怎么断的，我敢保证二侠更嗷一声撂着蹶子就得到杭州，大侠则不然。我那位老师爷那太稳重了，他不见得出头啊，怎么办呢？就得演一戏，哭啊，哭能使人动心呐、啊，说的越惨，他老人家越能动心，好把大侠给请出来。就这么的，王三虎是登家门，进门就哭，一直哭到大厅，见这两位侠客诉说了经过，最后把这信往上一献。真叫王三虎说对了，二侠可把大秃脑袋一晃，嘣嘣直蹦，这他妈还了得，欺负到咱们爷们头上了，他活腻歪了。大哥你说怎么办？什么时候起身吧？好闪叫。大侠未动声色，把信轻轻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又问王三虎，你说的都是真的？师爷，我说话要有半字虚假，你打也打的，骂也骂的，的确一字不差。镇东家一想，就打别的都有点悬，这人命关天，这玩意不能差。哎呀，十二条人命又打伤了好几十个，这可不是小事儿。黄灿料理不了，看来非得亲自出马不可。再者一说，这官府断案也没这么给断的，你不但没把这事儿给排解了，相反把这个事儿给计划起来了。你在杭州叫立擂台，在擂台上凭武艺高低决定输赢，这纯粹是个混蛋官儿。看来呀，这个事儿太严重了，在擂台上一决雌雄还不一定死多少人呢。我就马上起身到杭州了解清楚，但能把这事儿压下，最好是压下，擂台不比武是最好，以免两家伤了感情啊。可是东家又为了难了，这还有佟林，还有雍亲王呢，本来满口应承答应陪他们赶奔云南八卦山为国宝的事情，你看那话说完了，包都收拾好了，没等走呢，这出岔头了。你说先顾哪头啊？

故此东峡面现难色。雍亲王胤禛那是干什么的？胤禛一看明白了，老侠客，您是不是有点为难？也，有点。别为难，别为难呐。刚才这小伙子说这番话，本王听得真而切真。飞龙镖局的确有点欺人太甚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是一家之主，不亲自出马，看来解决不了啊，人命关天嘛。我说老侠客，您先甭管我们的事儿，您先腾出手来料理杭州的事儿。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咱们再起身赶奔云南也不迟啊。丛林那也得说呀，大哥，您不必为难，爷说的非常对，您先办理杭州的事情，然后再帮我的忙。哎呀，爷，海川贤弟，对不起你们，你看谁也没料到出了这件事，这么大的，我们哥俩走后朝富林比较安静，爷您就安心住在这儿，好好保养身体。海川呐，你在这陪着爷也好好休息休息，我估摸着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平息之后回来，我们接二位咱们一起赶奔八卦山，怎么样？这雍亲王一听乐了。我说大侠哥，您这安排我可不赞成，我这人呢好动不好静。好，你们上杭州擂台去了，我跟海川在这儿一眯，像话吗？这事儿短不了我，我得跟着去看看热闹。海川你说呢？爷说的对，大哥，小弟愿意奉陪。侯二侠一听乐坏，兄弟哎呀，有我海川贤弟给帮忙，我怕谁？这擂台大定了。兄弟，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这回机会来了，你在杭州擂上大显身手，也让他们开开眼，你也创创牌子。事情决定下来，众人准备应用之物，外边准备了马匹，王三虎带路，群雄赶奔杭州。这段书啊，可到了丛林传头一座高峰，你要有事没听着，后悔一辈子。这丛林一下杭州，在杭州内大显身手，是一举成名啊。不过呢，您得一段一段往前接着听。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咱不必多说。这天到了杭州，他们是进的西关呢。老少英雄一进了西关一看呢，可了不得。为什么呢？过不去人。慢说你骑马，这块的人是拥挤不动。同时听见喇叭声震天呢，哇哇哇哇，这唢呐声恨不能把西关都抬起来。老少英雄只好从马上跳下来，设专人牵牲口。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雍亲王胤禛、丛林
以及各位小英雄挤进人群，随着人流往前走。接光接光接光接光，中外闪着闪着闪着，就挤到飞龙镖局的门前。咱们前文书说过，飞龙镖局的门前是个大广场，好，这广场全是人，做买做卖的叫卖声是震耳欲聋。永亲王和佟林敲着脚拔着脖往镖局门前一看，嚯，高达数百台了。镖局的左右还两座台子，台子上坐满了吹鼓手，啊啊啊的声音就从这发出来的。再看镖局的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那牲口拴满了。再往门口看，出来一帮进去一帮，这人呢是来往不断。看得出凡是出入的人全是练家子，一个个舔胸叠肚，气度不凡呐、啊，拔着腰板梗梗着脖子，走起路来噔噔噔有声，咳嗽一声都是两响。来客人啦，放客！门庭若市，最显眼的在镖局的左右戳着两张画像。佟林和胤禛仔细一看，上垂手画着个老头，画得太好了，跟真人在那贴着似的。这个老者个头不高，稍微有点奔着头，挖口脸，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小鼻子头，厚嘴唇，一步隐然赞满千心，花白剪子骨的小辫，米色一身裤褂腰里的傻袋子，底下蹬着一双福字履，腰里系着根带儿，左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宝剑。下垂手画的是个出家的僧人，啊，这和尚好像一座铁罗汉相似，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长得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面露凶恶呀，大眼珠子瞪瞪着目视前方，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围观的人那就太多了啊，佟林看看胤禛，胤禛看看佟林，永亲王就不怕热闹，压低了声音跟佟林说，海川呐、啊，咱爷们来着了，看来这次离开北京是不虚此行啊。嘿嘿，别看你谈了点官司，这算不了什么，开眼界经世面，这是主要的啊。海川，这回我也开开眼，瞅瞅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你把你跟老师学的那个底活，就最拿手的你都到乐了，撒他个王八羔子，也创创你的名。佟林心说，是啊，您是爱热闹不怕事情大，您跟我不一样。海川也没做解释，微微点点头。东侠二侠看罢之后就一皱眉，但是一句话也没说。看了一会儿，
挤过人群，

0: 顺天珠街赶奔金龙镖局。董霞一边走一边不乐意，心说潘龙啊，潘怒愤了吧，可咱们两家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丧事，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咱们应当想办法怎么样和解。你可好，这干什么，又吹又打，跟办喜事相似。哦，想压我们一头，要把北霞和法坛的画像戳在门前，未免有点过分吧，真是恬不知耻啊。但是你是飞龙镖局的，我管不着，要我家里人怎么办呢，我绝不答应他，没受过教育，这就叫小人诈富，舔胸别肚。东侠和二侠都这么想的，但是一到了东关，来到金龙镖局门前，俩老侠客一看呢，傻了，一看自己这镖局子比人家那镖局子折腾的还凶，那牌楼比人家还高，台子搭的比人家也大，好嘛，在哪儿请了这么老多敲鼓的筛锣的，把东关都抬起来了，这人没呢，人海人山一般，这还不说比人家那花点多的多，门前搭个木头架子，一会儿放一挂鞭，咱甭说这鞭放多少，地下那炮仗皮子都能没脚面，说话干脆听不见。哎呦，镇东侠一看是火撞顶梁门的，心说黄灿呐、啊，黄灿，你好不小势力，你怎能这么折腾，你请示谁了，哎，你知道这样折腾的后果吗？东侠眼前都发黑，迈哪条腿都忘了，好不容易挤过人群来到镖局的前面，镖局的门前呢放着两条大长凳子，金龙镖局二十几名伙计轮流在这坐班，准备接待客人呢，抬头一看，哎呀，大侠二侠驾到，赶紧命人到里边给总镖师黄灿报信，这帮人就接过来了。老侠客，老侠客，师爷，师爷，跪倒一大片。东侠冲他们一摆手，迈大步进了镖局子，迎面正好遇上黄灿从里边接出来。黄灿一看师傅师叔都来了，能不高兴吗？师傅，你可来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黄灿一看师父师叔都来了，能不高兴吗？师父，你可来了。 还没等跪下，那脸蛋子上是重重挨了耳刮子，啪，把黄金朵打得就地转了三圈，顺着嘴角的血淌下来。再看老师侯廷，那脸都青了的，黄灿扑通就跪在老师的面前：“师傅。”振东侠用手点指黄灿：“黄金朵，我且问你，你这么折腾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既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咱们应当想办法平息此事。嗯，立哪门擂，比哪门武？哎，他那请人，你这请人，擂台上比试高低，还得接茬伤人。你忘了吗？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样打下去还有个头吗？只能使事情越来越恶化。黄灿一听，哎呀，师父不乐意了。真没想到，师父，那您的意思，我的意思，赶紧传话，把台子撤了，台子拆了，闲散人打发走了，镖局子关门了。咱不死了人了吗？咱们自己认倒霉，自己花钱处理，咱管不了飞龙镖局的事，人家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咱们这私了了。东侠说着就进了屋了，气呼呼往座上一坐，身后二侠佟林、李元、雍亲王众弟子陆续也进了屋了。这愣一闹腾啊，也来不及详细介绍了。可黄灿满肚子委屈，黄灿本不愿这么干，也不想这么干，是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力主着他这么办的。风流侠张炳还打了保票了，你师父挑理，有我呢。黄灿心说，我嘴巴子都挨上了，您那上哪儿去了？这东侠不依不饶，还想往下训教徒。正在这时候，张子美从外边进来了。风流侠进屋里一看，哎，老哥哥，二哥来了，你看看，就我上茅房这么功夫，你们到了，我听你大吵大叫的。老哥哥怎么了？您从来不发脾气，您不是这个人，今儿怎么大发雷霆呢？哎呀，兄弟，你也在这儿，早来了，我住了多少日子了，就等着二位哥哥呢。我猴子哥，你要怪你怪我，你别怪黄灿，这主意是我出的。黄灿不乐意，怕你生气，我一拍胸脯打了保票了，我说这事我兜着。结果好，您真挑了理了。你要怪你怪我，你要打打我，你看怎么样？风流侠把一切的事情全揽到自己身上了，东侠的火气自然就消失了，觉得这一巴掌揍的太委屈了黄灿了。起来吧，哎，疼不疼？哎，啊，不疼。能说疼吗？黄灿心说，槽牙都要掉了，能不疼？ 他转身站在一旁，大家都落座了。张子美一看样，有的人不认识。大哥，这些事啊，兄弟，咱不是外人了，有什么我跟你说什么。这个铁掌李元，你李大哥这没说，没说的，多年的弟兄了，这朋友你没见过。海川呢、啊、来来过来过来，把佟林叫过来了。佟林规规矩矩往风流侠张鼎面前一站，张鼎一瞅，哎呀，我猴子哥真是海教，什么人都教，把种地的都带来了。我这小伙哪儿来的？他心里还纳闷。钟霞一笑：“贤弟啊，这是我新交的好朋友，你二哥磕头的把兄弟，住在荆南霸州童家庄，姓童名林，字海川，他叫童林，海川吗？”认识这位吗？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叫哥哥吧。佟林发现对面这位老者长得风流潇洒，与众不同，到处那么干净，那么精明强干。你看，说上岁数了，看不出老来，也就在40左右岁，肉皮那个细腻呀、啊。佟林早就从老师嘴里了解到风流侠张鼎的情况，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平时没短的跟佟林讲，当代五大派81门都有什么高人，33路名侠都是谁，都是谁住到哪，他有什么特长，那佟林背都能背下来。今天见着真人了，从心往外那么尊重张鼎、张子美，知道人家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佟海川一撩衣服跪下了：“老哥哥在上，小弟佟林叩拜哥哥。”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呦呵，我想起来了。张子美一笑：“似乎我听说现在江湖上有一种传闻，除了个佟林、佟海川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是兄弟你们。”佟林点了点头：“嘿，没想到是我二哥侯杰的好朋友，还是磕头的把兄弟。兄弟，往后咱们弟兄多亲多近。”说了几句客气话，互相归座。你别看张鼎嘴这么说，从心眼往外瞧不起佟林，他不是说看佟林穿的像种地的瞧不起他，不是那么回事，觉得佟林是个狂人，你口太长了，你有什么能力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话谁敢说，除非祖师爷。再者一说，就你这个年纪，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但又一合计呢，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如果佟林敢这么说，恐怕他有惊人的本领，但无论如何看不出来。他真不明白大侠二侠跟这佟林怎么相处就这么近了，上杭州还把他带来了，不用问，是帮兵助阵来的。 风流侠一看，上推手坐着一位，这位嬉皮笑脸的，小哨不住的扇着，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大大呼呼的。不知道这主是谁，一问镇东侠，镇东侠是压低了声音，不能瞒着张炳。贤弟啊，知道那主谁吗？我正想问您，千万保密，不要张扬。这位就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的四皇子，官封雍亲王的胤禛胤贝勒爷。哎呦，张炳他嘴张多了大呀，他真不明白，贵为亲王的胤禛怎么也上这来呢？贤弟，可千万保密，就管他叫掌柜的啊，胤掌柜的就得了，不要叫外间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3: 我明白，
0: 都彼此见见礼呀、啊。张子美过了一十里，啊，刚想叫王爷，一想不对劲儿，哎哎，胤掌柜的您好啊，我这厢有礼了，那头便拜。咱们前文也说过，你侠客卖多千金，人家国家的亲王，那等级和身份在那摆着呢。张之美刚要磕头，被胤禛把他架住了。老侠客平身免礼，方才这一介绍，我知道您是谁了，铁扇仙风流侠。好，好，好响亮的名字，真是名副其实，够风流的。坐坐坐坐坐。侯二侠利用这机会，把徒弟镖头都找来了，因为有些人知道胤禛的身份，告诉他们守口如瓶。如果谁问起这人是谁，就说胤掌柜的。哪一个嘴角不言走漏消息，暴露真实身份，我要他的脑袋。
3: 是是是。
0: 所以说，一直到杭州内结束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胤禛雍亲王来了。在此之前，大伙马马虎虎，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那么黄盼赶紧命人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净面之后吃茶，吃茶之后排摆酒席，大家落座边吃边谈。侯大侠就问张炳，你怎么来了？张炳把经过讲述一遍，张炳还解释呢，大哥，我为什么这么干你清楚不？你路过西关你看见没？呵，这潘龙潘红炳不可一世，他们带头先折腾的，想以势压人，制造声势，咱们能软弱了吗？所以我才帮着黄灿这么干的。哎，你要怪您怪我，别怪黄灿。木已成舟，怪也没用了。东家说，贤弟啊，我只是说这事情最好和平解决，我现在也是这么主张的，是不是？咱商量商量，把炸板上上，台子撤了，把这些人都打发走了，咱们自己了结此事也就得了。张炳一乐，我说大哥，是不是这个人能耐越大越胆小啊？哎，我发现您怎么有点反常呢？大哥呀，现在是骑虎难下之时，人家大张旗鼓遍请高人，把架子拉上了，咱半道拉稀了，这跟头咱踩不起。嗯， 再者一说，这个了结不了结，咱现在说了不算了，现在京官了，官准立案，这是官府给这么断的。大哥，你养车皮子撤得了吗？算了吧，公众一致，咱要一决雌雄。我就不相信斗不过飞龙镖局，何况又来了这么多高人帮忙啊！咱是准胜无疑呀、啊！侯大侠一摆手，不见得，兄弟，那面把北侠秋田给请来了，还请来铁的罗汉法禅，就这俩主，谁惹得起？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啊！我们有几个人敢说胜得了北侠？谁能斗得过法禅？与其这样，不如咱们及早收兵，以免得丢人呐。的确应了那句话，能耐越大，胆儿越小。您不相信有些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要说他没能耐还有点能耐，说他有能耐还不怎么地，这样的人脸皮才厚呢，那胆才大呢，什么篓子都敢捅，什么大话都敢往外扔。到了镇东侠这种份上，他不得不思前想后。镇东侠明白，他跟北侠秋田秋佩宇认识，但谈不到有交情，双方面都慕名啊。比划过没？没有。但镇东侠深知，北侠秋田秋佩宇受高人的传授，练就了一身绝艺，就这口大宝剑名叫露露剑，又叫背手剑。据说这把宝剑当年出自秦始皇之手，秦始皇佩戴的宝剑佩戴多年嘛，这把大宝剑雪铁如泥。那北侠秋田号称独占九州笑鳌头，谁惹得起？一旦把他请来，在擂台上一露面，我们俩要一交手，谁知道谁胜谁负啊？八一跟他栽在擂台上，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往后武林界我就没脸见人了，我的买卖全给关张，我就得死到山东朝阜林，老了老了奔七十走了，栽个跟头犯得上啊。再说那铁子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山赫赫有名的四庄主啊，那就是铁罗汉软硬功夫俱备呀，真要在擂台上一露面，就我们在座这帮人，谁能敌得住法禅？心里实在没底儿，所以镇东侠就知道现在也是优柔寡断，不想比划，看法不一样，二侠不然。二侠好斗，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大家就问黄灿，飞龙镖局的把北侠请来没有？师傅，师叔，听说北侠好像还没来。哦，北侠未到，前两天听说还没来呢。但是

0: 听说云南八卦山的铁的罗汉法禅已经到了，您没看他们折腾吗？也没有了主心骨了。镇东侠这心里就一三个，这北侠没来，咱们先来了，显见着亏点理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说王三虎赶奔朝富林请镇东侠，人家那面盘龙盘红顶写了两封信，叫蝎子虎白亮拿这两封信去请北侠和铁布罗汉法禅。这个白亮在飞龙镖局是个梗梗，舌尖嘴巧，那才能白活的。小伙子也精明强干，他是盘龙盘红顶的徒弟，骑了快马赶奔塞北邱家寨来见北侠邱天。咱们书说简短呢，他见着北侠了。邱天这个人呢，性情孤僻，不乐意跟大伙打练的，哪儿肃静在哪儿阴。另外呢，邱天也想保持晚节，那名声在外，谁不知道北昆仑呢？没打过败仗。老头一看功德圆满，在家一关门闭门谢客，最好就这么样了此一生。你看身份越高的人们越怕摊事儿。正在这时候，蝎子虎白亮来了。白亮更会演戏，见了北侠秋天之后，双膝跪倒，放声痛哭，那鼻涕都当啷多长，把北侠吓了一跳。秋天就问白亮啊，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师爷可了不得，咱们叫人欺负死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2026年的全新改版当中呢，我们979会生活从下午的2:30到3:00改版到上午的11:00到11:30。
1: 那种思念凌晨过时。
0: 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夏天。
1: 那979会生活在改版之后呢，您将能收听到健康好物、健康知识以及生活好物，解锁日常的一些生活小妙招，还有一些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的案例去解读身边的法律常识。那如

如果说您对一些法律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是有一些案例想要通过一些或者说有一些法律想要通过案例的解读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979会生活。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哈，大家呢都会选择，最好是选择带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或者说是呢带有运费险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不称心或者说是不合心不合意的话，哎，我们可能会退起来退换货柜更加方便。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这条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法治在线，7天无理由退货是想退就能退的吗？法官提醒，这些情况不适用。我们在网上下单之后呢，可能是满心期待，就等着作家收货。但是到货之后呢，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款式不喜欢，或者说是功能不符。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大家想呢，哎呀，幸好现在有7天无理由退货。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权益上的保护。我们消费者呢，可以放心的去买，放心的去退。但是吧，就有很多人会借着7天无理由，哎，或者说钻这个空子，频繁的、多次的去使用这个其他的手机，或者是频繁的换号哈，换这个去进行购买，然后呢，再反复的去退。那么我看到近日有一条消息，羊毛党网购演出服穿完就退等等这些不诚信的行为冲上热搜。那么7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是意味着消费者想退就能退吗？那如果说我们使用这项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看一条这样的这个案例啊，2024年3月份的时候，沈先生花费了12000多元在电商平台某品牌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部手机。收到货之后呢，沈先生还觉得说手机太重了、太厚了等等，以这个为理由，在平台提交了退货申请。而平台的客服呢，随即致电拒绝，理由是沈先生属于非正常使用客户，所购买手机的数量已超过个人消费者正常购买数量。那第二天呢，李先生又陆续的发起了3次退货申请，结果呢依然是被平台给驳回。第4次退货呢遭拒之后，哎，沈先生继续使用这手机，又使用了1个多月，然后呢将平台商家诉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退还手机款。那沈先生呢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页面上有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没有其他的附加条款，那我这边购物页面呢也看不到其他的附加条款，所以说被告也就是说商家，你应该履行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沈先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既然你已经承诺了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你就不应该拒绝自己的退货申请。那这个呢，哎，是李先生这样方面来看待的。他觉得说，哎，你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的，你只说了7天无理由就可以退货。而且我已经表明了我的理由，就是我不想要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太沉，我就想把它退货。那在商家看来呢，商家觉得沈先生的情况不适用7天无理由，为什么呢？是因为消费的记录显示他曾经多次网购数码电子产品类的这些商品，并且呢在申请7天无理由退换货。在2023年4月份到2024年3月份期间，这大概1年的时间内，沈先生在电商平台通过12笔订单陆续购买了12部手机，并且呢这12部手机全在7天内申请了退货退款。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表示，这12部手机原告均是在7天内以误购或者说是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申请了退回。值得注意的是呢，这12部手机当中有8部手机是原告在购买涉案这款手机之前3个月内购买的，而且呢其中有3部手机还是与这个涉案的手机是同款同配置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沈先生申请了退货，遭遇了这个退货哈，这个拒绝，
之前呢，他已经购买过了3次同款，而且在7天之内都申请了退。

保护我们的权益，是希望我们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如果说我们有一次不愉快的体验感，那么七天无理由，哎，可以作为我们这次消费购物的一个兜底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说我们滥用七天无理由，会不会就会给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一些信用或者是个人的账号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对于我们之后的这些消费的行为，会不会有一定的限制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沈先生频繁的去退货，那这个行为到底是否是属于合理的一个消费呢？沈先生觉得，既然你有这个要求，你有这个政策，那你就应该履行。这是沈先生的角度。那在商家认为呢，他看到了沈先生频繁购买的这些数据，而且呢频繁的去退货，他觉得呢沈先生并非是善意的消费者，他所以觉得他是不符合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适用的对象，所以说呢他觉得他有权做出不予退货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哎，眼下的矛盾就在于两方都觉得非常的有理，他觉得他有理，他觉得他有理。那么沈先生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合理的消费呢？七天无理由是否能成为免费体验的通行证呢？那在法院审理案件当中也认为，沈先生作为数码产品的爱好者，存在以把玩体验为目的的多次网购手机，激活使用后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行为。结合沈先生的购买目的、购买频率、退货的次数，应当认定其反复购买并退货的行为有悖于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定设立的初衷。另外呢，法院也是认为哈，沈先生反复购买并且退货的这个行为是有违公平诚信原则，损害了被告平台的合法权益，构成民事权利滥用，不利于和谐有序网络购物环境的一个营造，应对这种行为予以否定性的评价。那最终呢，上海市松江区的人民法院也判决驳回原告沈先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夏天。那其实我们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像沈先生这样利用平台退货的政策，打着这个七天物流去钻空子，所谓的这种薅羊毛哈，只是为了免费的去体验商家的这款产品，在网络上呢也被称为羊毛党、摸摸党。他们不同于普通消费者，是为了满足日常需求，然后才去购买这个商品。他们呢是把七天物流这个退货原则当作是，哎，我可以免费试用的一款福利。此前呢，在网上也有这样的一条新闻案例：演出服遭退单，商家最大一笔亏近8000元。三个标签难防演出服穿完退换货等话题在网络上引起了热搜，而为了防止商品被蹭被穿，那有的商家呢甚至是给演出服挂上了非常大的这种吊牌，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肯定这个吊牌哈是要拆掉的，因为如果这个露出来的话可能是不太好看，影响一些整体的美观。那商家呢为了防止这种行为，演出之后给退回来，为了防止这样的行为呢，会给衣服上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挂上很大的这种吊牌。专家认为，一些滥用规则的行为呢，可能会引起买卖双方的博弈升级。它不仅仅是侵蚀了基于信任的这种秩序，更与七天物流退换货机制

之间的暗暗的较量和博弈。他们呢，不得不把这样的事情，可能原本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哈，但是呢，不得不为了防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以说呢，他们会把这些，这个规则可能会更加的细化一些，有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滥用规则的一些行为。那我们眼下呢，又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68000元购买的手表，试戴的时候呢，产生了痕迹。其实呢，像我们买回东西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像衣服吧，或者说是像一些食品，或者是像一些用品哈，我们肯定是需要拆开包装，然后上身去试，试完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个东西，哎，合不合身儿，或者说是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试穿、试戴、试用的一些痕迹。那么这样的一个痕迹，在7天物流当中是否会试用呢？这样的话，商品算不算是一个完好的商品呢？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张女士呢，在花了68000元购买了一块手表之后，哎，觉得想要退货的时候，商家呢却以商品不算完好，而且给拒绝了。所以说呢，在退货的时候呢，商家和这个买家他们之间又产生了一样的纠纷。其实这68000元的手表可以说是非常的昂贵了，算是这个奢侈品。在购买之前呢，他也向客服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商家呢也是明确的答复了，说这款产品哈是可以7天物流退换货的。收到货之后呢，张女士就进行了佩戴之后呢，她犹豫再三，决定她在收到货的7天之内向商家申请了退款。然而呢，商家在收到这个退货的手表之后，他发现有一些微小的瑕疵。那在商家看来呢，手表的表带上有一些轻微的折痕，表盘上呢也有一些细小的划痕，这些呢都影响了商家商品的二次销售，所以说呢，他就拒绝了张女士退货的申请。但是呢，张女士也觉得她和客服沟通退货的时候拍摄过手表的图片，当时呢并没有发现划痕，所以说呢，商家应该给这个张女士进行退货。于是呢，二者产生纠纷之后，张女士将商家诉讼至法院，请求对方退回钱款。那法院审理认为，网络购物消费者虽然说依法享有退换货的权利，但是在退货的时候，应当保证商品的完好，以及减少必要的使用限度。在本案当中呢，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张女士在收到涉案商品之后，进行了开箱和试戴的行为，随后呢，将涉案的商品寄回给商家。根据商家提交的证据显示，在收到寄回商品的时候，商品存在着部分的划痕以及使用过的痕迹。考虑到涉案商品的品类、价格等实际情况，确实影响了商品的第二次销售，因此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则。那么你看，我们在读完这条相关的案例之后，哎，眼下又出现了一个同样的这个困扰，就是在申请退换货的时候，我们如何去保证商品的完好性？商品的完好性它核心考量的因素在哪里？它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样算是商品完好？而且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呢？这个完好的界定在哪里？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听到案例之后，大家心中疑惑最多的一个问题。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是完好的。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说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进行一些合理的调试，而不影响商品原有的品质、功能和外观的，经营者应当予以退货。而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换暂行办法第8条也对此有进行细化的说明。商品能够保持原有的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为商品的完好。其实我们一直在提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什么样的一个界限，我们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说这个东西我买回来之后，

哎，我每天都去试用，我每天都穿，每天都用，然后呢，等到第七天卡在七天的界限的时候，哎，我在手机上申请一下，我要七天物流退换货，然后给商家退回去，是这样的吗？其实本意上并不是这样的，七天物流的本意是想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可能有一些人为什么说是七天呢？有的人可能说离得近，哎，那我快递可能一天两天收到。可能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呢，他收到这个快递是需要三天五天。那再加上如果说今天耽误了，没有来得及去及时的取快递，那可能会六七天、五六天才收到这样的一个快递。那收到快递之后呢，回到家里拆封去试验，去查看它的性能。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把时间稍微拉长一些，这样的话呢，是七天物流的一个本意，并不是说让有一些人钻了空子，拿七天物流去当做试用，去当做薅羊毛。其实呢，七天物流就是弥补了远程购物的信息不对称，为消费者可以提供一个冷静判断的空间，并不是说免费用，甚至是说零元购的便利工具，无理由。不是等同于没有条件、没有限制的。有很多人会说，你说了无理由退换货，所以说就是不需要我有任何的理由，我觉得它不好，你就要给我退换货，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定条件约束限制的，权利的行使是离不开在规则的约束前提之下的。我们在诚信经营的这个环节当中，只有买卖双方都恪守诚信经营的原则，那么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原则才会发挥真正的价值，才会发挥它更大的作用，才会为我们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合理的保障。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保护，同时呢，也是对于卖家的一种合理的这个规范。所以说呢，七天无理由本意上是对于我们买卖双方的一次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的保障。所以说，至于如何去利用七天无理由这个原则哈，我觉得不能让这个一些这个不好的行为去影响了诚信经营的原则，让我们买卖双方寒了心，让我们在一次公平交易的过程当中去存在着这个勾心斗角去博弈，这样的话是违反了我们购物的初衷。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新闻，那扰民怎么界定，浴室怎么维权，史上最严新规为养犬画出红线。那从2026年的1月1号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的实施了，其中呢第89条对饲养动物做出了更明确的规范以及更严格的规范，将遛狗不牵绳、犬只扰民等问题纳入了更清晰的处罚的一个框架。普遍的观点认为呢，此次修订为养宠画了红线，堪称是史上最严。那新规的落地，普遍的像市民呢和养宠人士分别有哪些看法和顾虑呢？专家又将做出如何的解答？那记者呢也是实地走访了宠物乐园，并且采访了律师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关切和建议。那市民的关切呢是支持新规，但是有一些困惑。那在之前哈，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的一处街心公园里面聚集了不少遛娃的家长，不远处呢就是东锦园宠物乐园，这边呢宠物狗在草地上可以非常欢笑非常欢闹的去嬉戏，另一边呢孩子们的笑声也是不绝于耳，不同的生活场景呢在此交汇，非常的和谐，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那么有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公园，随机进行了采访几位市民，大家都表示对于新规是表示支持的态度。带着孩子的市民呢，张女士说，新规修订的非常及时，对于一些养犬不文明的行为做了一些规范，管得严是好事儿，毕竟呢狗狗是属于动物，万一突然冲出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与此同时，其实大家也提出了一个困惑，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就是有这些人群他就是遛狗不牵绳，那么该怎么处理呢？是拍照呢还是监控呢还是找报警呢？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东北话说犄角旮旯它没有监控，我们在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大家提出的一个现实当中的困惑。那走进东景园的宠物乐园，草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宠物的游乐设施，几只牵了绳的小狗呢也在躺着和主人一起玩，一起沐浴着阳光。记者呢也看到乐园内立着提示牌，上面写着入园时应为所携带的宠物数牵引绳，大型的宠物呢必须佩戴嘴套。然后记者在里面也采访了几位宠物人士，那大家对于新规都是有所了解，纷纷表示会自觉遵守。不过呢他们同样也提出了一些顾虑，小型的这个犬只他们可以把绳子攥在手里，那他们肯定，他说表示会一直牵着绳，尽量是不影响别人的。但是呢和记者在聊天的时候哈，狗狗会突然叫，或者说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新奇的东西新奇的事物它可能会叫。那这个时候呢，哎，这个顾女士表示说有一些无奈，因为有的时候狗狗叫是害怕，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看到一些兴奋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不太好控制，这样的行为算扰民吗？其实对于市民来说也好，爱宠人士来表示也好，他们对于新规的这个规则是首先表示非常肯定非常认定的，但是至于有一些细则来说也是存在着一些相应的困惑。所以说像犬只扰民它的边界在哪儿，又或者是像老百姓提出的说遇到不牵绳的小狗，那或者说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权呢？那带着这些疑问呢，那有记者也采访了上海市杨浦家合法律师事务中心的主任宋博。那宋博表示呢，对于文明养宠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在违法情形处罚的力度以及责任划分方面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像新法当中呢，首次将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的动物以及未采取牵绳佩戴嘴套等安全措施致动物伤人行为明确列为了违法的情形，弥补了以往管理当中的一些空白。同时呢相关处罚标准也有所提高，针对扰民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等行为，罚款上限提升至1000元，并且呢情节较重的可依法采取拘留的措施。
那宋博呢也指出，在责任认定方面，新规呢根据行为的一些违法的程度，还有呢像主观恶意性等，设置了一些不同的处罚路径。对于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行为，将依法呢从严处理。那对因为客观原因引发养犬人已经尽到管理义务的情况，则保留呢从轻处理的空间。而且呢，在新规实施之后呢，证据的留存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遇到不牵绳，或者说是犬只伤人、咬人、扰民的一个情况，可以通过拍摄视频、调取监控、保存物业沟通记录等方式去固定证据。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警方或者是相关部门的介入。那其实呢，在一些这个法律法规细化规则的前提之下呢，哎，我们老百姓作为这个守法公民的一份子哈，我们也应该去做到文明养宠，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形成环境。虽然说这个文明养宠的环境已经形成，但是仍然需要硬法规与软治理去协同推进。规则明确呢只是第一步，后续呢还需要更加细致的公共服务、持续的科普教育，以及政府、社区、公益组织等等多方的长期协作，才能够更加长久的去维护我们社会的良好秩序。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秋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觉得空气是非常干燥的。有的时候觉得这样干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喝水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其实喝水假如说方法是不对的，不恰当的，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那么中医讲呢，秋天的燥邪是非常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津液呢，可以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水液。那么它呢是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我们会出现像口干、嗓子干或者是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这个白开水，当然是这个适量的，不是越多越好，是科学的恰当的方式来饮水。如果说这个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也会增加了我们身体的负担。

那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有几个这样的喝水的误区是需要避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那么医生表示呢，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了我们肾脏的处理负荷，从而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每次喝水大约是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左右。秋天这会儿呢，天气非常干燥，那么人体应该适量的多补水，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还有就是日常的饮用水，那么像饭呐、汤啊、粥啊，我们吃的蔬菜、水果，还有所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这个水分呢，都是属于正常情况下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

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说生活当中的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它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那么长期的喝冰水的话呢，也容易损伤了脾阳，加重了体内的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脾胃本来就是偏弱的，假如说再喝冰水凉水的话，更容易导致腹痛和腹泻的发生。

正确的做法是说呢，我们可以饮用35度到40度这样一个区间的温水，也不要喝过于烫的这种开水。那么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损伤。

另外呢，我们生活当中呢还有这个有一个我们在喝水方面，就是有很多朋友都容易忽略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可能是大家等了口渴了才会想起来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呢，说口渴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尿少，而且颜色呢会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养成定时主动饮水这样一个习惯，可以每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水。

那么在这里呢，专家推荐了三个关键的喝水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的时候，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也可以唤醒肠道，这个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呢，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另外呢就是睡前1个小时，那么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那么这样呢为夜间的睡眠可以补充少量的水分，但是不适合饮用太多避免起夜影响了睡眠质量。

饮料和果汁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个糖分和热量，过量的饮用呢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和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所以当平时我们觉得这个白开水呢觉得寡淡无味，我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几种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来煮水，那么这样的梨水喝了呢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还有呢我们可以用白萝卜煮水，那么有清热顺气和化痰的功效。

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干燥，那么可以吃银耳滋阴生津，也可以起到这个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那么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干裂。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嗓子干和心烦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和适量的冰糖啊来做这样的一款百合银耳雪梨羹。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有脾胃虚寒的人群是。

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样的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的功效，需要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呢再煮五分钟就可以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容易口干、嗓子干、手足心热还容易上火，这样的人群不宜大量的使用。

山药呢性质平和，既是补益类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的主食。那么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而且健脾益肾，控脂护血管和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作用。那么现代营养学呢也证实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

另外呢，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那么同时呢，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效果。山药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活性成分。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那么它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过了，气候是很干燥的，容易伤肺，引发咳嗽、咽干或者是皮肤干这样的症状。那么山药呢，里面含有皂苷，还有粘液质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具有润滑和滋润的作用，能够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另外呢，它还能够增强肺部的抵抗力，提高肺部的免疫功能，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0: 我们在购买山药的时候怎么样来挑选呢？建议选择外观完整、平直、粗细均匀、无异常斑点、无腐烂的这样的山药。那么切面的呈雪白色的山药相对是更新鲜的。另外呢，在大小相同的这个条件下呢，选比较重的重量比较重的这种山药更好。
1: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
0: 那么山药呢，性平，大部分人都是可以食用的。那么尤其是像脾胃虚弱的人，可以适量的多食用一些。山药性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效。那么假如说平时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这样的脾胃虚弱症的人呢，是可以适当的多食用一些的。另外就是说，山药的血糖生成指数，我们所说的这个GI， 那么相对是较低的。那么所含的山药多糖呢，又具有调节糖代谢和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

在新鲜的山药当中含有的抗性淀粉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有一定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适当的服用。山药呢有益肺气和养肺阴的功效，肺虚咳嗽的人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便秘的人群最好是少吃山药。另外呢，对山药过敏的人群要注意，这个在食用山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就是应该禁食。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葫芦面上的随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你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电台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每天都忙碌于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心灵呢也渐渐变得疲惫。而这里就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今天呢，我们特别期待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希望能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

生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也会经历不同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到迷茫，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烦恼，心情变得糟糕透顶。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不断成长，变得更加坚强。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让我们感到困惑或者温暖的瞬间。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我能感受到你的你现在的压力和沮丧啊。那工作压力大确实是会让人身心疲惫的，而且被领导批评也会让我们的自信心啊受到打击。不过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状态一定要调节好。

其实呢，既然已经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啊，那身体和精神状态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不妨适当的给自己放个小假，调整一下状态。比如说呢，周末的时候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啊看电影、听音乐、运动等等，让自己放松下来。等状态调整好了以后呢，可以再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那前几天啊，也是在公交车上突然晕车了，特别难受。这时候呢，旁边的一位阿姨主动给我让了座，还给我递了一瓶水，一直关心我。虽然那只是一件小事儿，但是我心里特别感动。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温暖的瞬间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位阿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帮助了你，也传递了一份爱和温暖。我相信呢，你也会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工作当中的压力，还是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压力呢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温暖瞬间呢虽然很短暂，但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就像一句话说的，生活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有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轻易放弃，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它。当我们感受到温暖的时候呢，要珍惜这份美好，并且把它传递下去。

有位听众说啊，我最近和我的好朋友闹了点矛盾，因为一件小事吵了一架，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了。其实呢，我心里挺难受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其实呢，朋友之间偶尔闹点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你呢，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这个朋友，说明你很珍惜这份友谊。那其实啊，主动去和朋友和好并不丢人，反而说明你很重视你们之间的感情。其实呢，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啊，约他出来，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一点谈，把你的想法和感受都告诉他，相信呢他会理解你的。而且啊，也是在你们沟通之中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学会倾听他的想法，相互理解和包容，这样的你们的友谊会更加的深厚。

很感谢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的听众。其实呢，你们的故事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勇敢的面对，相信自己；在感受温暖的时候，能够心怀感恩，传递爱和善意。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踏上我们的电台音乐之行，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时空，来到那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杭州。杭州呢，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画，每一处风景都流淌着千年的文化韵味，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陪伴下，开启这场独特的杭州之旅。

我们来到了第一站杭州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美美在它的灵动与婉约。清晨当地域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就像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此时啊，播放了这样的一首《彩云追月》，是再适合不过了。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轻快的旋律，仿佛是西湖上轻盈的小船在湖中荡漾。
1: 来自粤港澳三地，
0: 想象一下呢，我们漫步在西湖边，清风呢微微拂过脸颊，远处的山涧呢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湖中的河水荷花呢是亭亭玉立，散发着阵阵的清香。我们可以看到啊，断桥残雪的凄美，雪峰夕照的壮丽。西湖呢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少女，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离开西湖啊，我们来到了历史悠久的灵隐寺。灵隐寺呢，坐落于是飞来峰下，是佛教禅教的圣地之一。当我们踏入呢是寺庙的那一刻，仿佛也是进入了一个宁静的世界。在灵隐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唯美的佛像，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和杂念，静静地聆听钟声，感受那份宁静与祥和。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是充满自然野趣的西溪湿地。西溪湿地是城市当中的一片绿洲，这里呢河道纵横，芦苇摇曳，鸟儿在空中自由地飞翔，它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污染。

绿野仙踪的旋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就像是栖息世界的春天，万物复苏，一切生机勃勃的迹象。我们可以乘坐小船穿梭在湿地的河道中，欣赏两岸的美景。湿地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到人与自然和谐，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被杭州的美景所吸引了呢？你是否也有过杭州的难忘经历，或者对杭州的某一处景点情有独钟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和我们分享你与杭州的故事。

有位听众说啊，我曾经在杭州的西湖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那湖边的灯光啊，也是倒映在水中，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他说呢，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湖边，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聊天，感觉特别的惬意。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西湖的夜景呢，确实很美，它就像是一位神秘的女子，在夜晚呢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是很感谢你和我分享这么美好的回忆，希望呢你以后呢还有更多难忘的杭州之旅。

其实呢，说起杭州啊，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南宋御街。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这里也是保存了很多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店铺。走在御街上呢，仿佛也是穿越回了是南宋时期，也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与热闹。欢庆的这首曲子啊，节奏欢快，充满了喜悦和气和氛围，就像是南宋御街上热闹的集市，人们来来往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也是可以品尝到杭州的独特美食，比如说是葱包烩啊和定胜糕等等，可以欣赏到传统的手工艺表演，如一些剪纸啊或者是糖画等。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浓厚底蕴。

那今年的杭州之旅啊，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杭州呢，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用它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你对杭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能勾起你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其实呢，不妨找个时间亲自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如果你已经去过杭州，相信这些音乐和故事能让你重温那段美好的回忆。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最柔软的角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经典老歌之旅，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温那些难忘的岁月。

那我们的时光机的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世纪七零年代，那是一个纯真而又浪漫的年代，诞生了无数经典歌曲。而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蔡琴那浓厚而又深情的嗓音，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旧时光。倒数今年复几年，我们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从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简单的歌词却饱含着无尽的思念和眷恋。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

告别了温柔的海风，我们的时光竟然也是来到了80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梦想的年代。而罗大佑的童年是无疑是这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相信的很多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时候的我们呢，无忧无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课铃声响起，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操场上玩耍。这首歌曲呢，简单而又生动的歌词描绘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也是呢让我们在欢笑与回忆当中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

那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啊，是不是也是勾起了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呢？您心中有没有一首特别难忘的经典歌曲想和我们分享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说出呢你喜欢的歌曲和背后的故事。

0: 有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播您好，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是《千千阙歌》，每次听到它都会想起我的初恋，那时候呢我们也是经常一起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但这首歌曲一直是留在我的心里的，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了，是我对这首歌曲，是我对那段感情最好的回忆。
1: 什么时候才能想搞忘记？
0: 谢谢您和我分享这么感人的故事啊，千千阙歌确实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歌曲，陈慧娴的那深情的演唱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希望呢您能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勇敢的前行。那接下来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千千阙歌。

0: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时光机啊，也是来到了90年代。这是呢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歌手和经典的歌曲。而张学的这首歌曲《吻别》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张学友那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痛苦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便风靡大街小巷，也是成为了 KTV 里必点歌曲之一。它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了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1: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时光机21世纪初。刘震云的后来呢，用他那温暖而又略带忧伤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歌词里有唱到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那个人。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啊，在爱情面前，我们要勇敢地去追求，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懵懂和青涩，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1: 那个永恒的夜晚，
0: 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这些经典的老歌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长河中，它们呢也是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陪伴我们度过那些难忘的时光。希望呢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在熟悉的旋律当中。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心。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2026年的全新改版当中呢，我们979会生活从下午的2:30到3:00，改版到上午的11:00到11:30。
1: 那种思念凌晨过时。
0: 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九七九会生活在改版之后呢，您将能收听到健康好物、健康知识以及生活好物，解锁日常的一些生活小妙招，还有一些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的案例去解读身边的法律常识。那如果说您对一些法律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是有一些案例想要通过一些或者说有一些法律想要通过案例的解读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九七九会生活。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哈，大家呢都会选择，最好是选择带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或者说是呢带有运费险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不称心或者说是不合心不合意的话，哎，我们可能会退起来退换货柜更加方便。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这条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法治在线，7天无理由退货是想退就能退的吗？法官提醒，这些情况不适用。我们在网上下单之后呢，可能是满心期待，就等着作家收货。但是到货之后呢，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款式不喜欢，或者说是功能不符。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大家想呢，哎呀，幸好现在有7天无理由退货。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权益上的保护。我们消费者呢，可以放心的去买，放心的去退。但是吧，就有很多人会借着7天无理由，哎，或者说钻这个空子，频繁的、多次的去使用这个其他的手机，或者是频繁的换号哈，换这个去进行购买，然后呢再反复的去退。那么我看到近日有一条消息，羊毛党网购演出服穿完就退等等这些不诚信的行为冲上热搜。那么7天无理由退货到底是意味着消费者想退就能退吗？那如果说我们使用这项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看一条这样的这个案例啊，2024年3月份的时候，沈先生花费了12000多元在电商平台某品牌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部手机。收到货之后呢，沈先生还觉得说手机太重了、太厚了等等，以这个为理由在平台提交了退货申请。而平台的客服呢随即致电拒绝，理由是沈先生属于非正常使用客户，所购买手机的数量已超过

过个人消费者正常购买数量。那第二天呢，李先生又陆续的发起了三次退货申请，结果呢依然是被平台给驳回。第四次退货呢遭拒之后，哎，沈先生继续使用这手机，又使用了一个多月，然后呢将平台商家诉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退还手机款。那沈先生呢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页面上有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没有其他的附加条款，那我这边购物页面呢也看不到其他的附加条款，所以说被告也就是说商家你应该履行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沈先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既然你已经承诺了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那你就不应该拒绝自己的退货申请。那这个呢，哎，是李先生这样方面来看待的，他觉得说，哎，你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的，你只说了七天无理由就可以退货，而且我已经表明了我的理由，就是我不想要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太沉，我就想把它退货。那在商家看来呢，商家觉得沈先生的情况不适用七天无理由，为什么呢？是因为消费的记录显示他曾经多次网购数码电子产品类的这些商品，并且呢在申请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在2023年4月份到2024年3月份期间，这大概一年的时间内，沈先生在电商平台通过12笔订单陆续购买了12部手机，并且呢这12部手机全在七天内申请了退货退款。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表示，这12部手机原告均是在七天内以误购或者说是七天无理由退货为由申请了退回。值得注意的是呢，这12部手机当中有8部手机是原告在购买涉案这款手机之前3个月内购买的，而且呢其中有3部手机还是与这个涉案的手机是同款同配置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沈先生申请了退货，遭遇了这个退货哈，这个拒绝。之前呢，他已经购买过了3次同款，而且在七天之内都申请了退货。那沈先生称呢，如果说平台认为他是恶意消费，那可以对他进行封号或者是警告的处理。但是之前的订单都已经申请成功了，平台呢也都通过了，所以说他认为这次也应该同意他的退货退款。那其实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去分析这个从法律或者是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我们如果说在购买一款商品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本着的原则都是真心的想要购买，然后买回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如果说真的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都很满意的话，那这个我们肯定会留下，这是我们买东西的一个初衷，哎，我们需要它，所以我们才去买。但是呢，那既然商家给我们制定了七天无理由的这个规则，也是在保护我们的权益，是希望我们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如果说我们有一次不愉快的体验感，那么七天无理由，哎，可以作为我们这次消费购物的一个兜底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说我们滥用七天无理由，会不会就给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一些信用或者是个人的账号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对于我们之后的这些消费的行为，会不会有一定的限制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沈先生频繁的去退货，那这个行为到底是否是属于合理的一个消费呢？沈先生觉得，既然你有这个要求，你有这个政策，那你就应该履行。这是沈先生的角度。但在商家认为呢，他看到了沈先生频繁购买的这些数据，而且呢频繁的去退货，他觉得呢沈先生并非是善意的消费者，他所以觉得他是不符合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适用的对象，所以说呢他觉得他有权做出不予退货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哎，眼下的矛盾就在于两方都觉得非常的有理，他觉得他有理，他觉得他有理。那么沈先生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合理的消费呢？七天无理由是否能成为免费体验的通行证呢？那在法院审理案件当中也认为，沈先生作为数码产品的爱好者，存在以把玩体验为目的的多次网购手机，激活使用后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行为。
结合沈先生的购买目的、购买频率、退货的次数，应当认定其反复购买并退货的行为有悖于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定设立的初衷。另外呢，法院也是认为哈，沈先生反复购买并且退货的这个行为是有违公平诚信原则，损害了被告平台的合法权益，构成民事权利滥用，不利于和谐有序网络购物环境的一个营造，应对这种行为予以否定性的评价。那最终呢，上海市松江区的人民法院也判决驳回原告沈先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夏天。那其实我们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像沈先生这样利用平台退货的政策，打着这个七天无理由去钻空子，所谓的这种薅羊毛哈，只是为了免费的去体验商家的这款产品，在网络上呢也被称为羊毛党、摸摸党。他们不同于普通消费者，是为了满足日常需求，然后才去购买这个商品。他们呢是把七天无理由这个退货原则当作是，哎，我可以免费试用的一款福利。此前呢，在网上也有这样的一条新闻案例：演出服遭退单，商家最大一笔亏近8000元。三个标签难防演出服穿完退换货等话题在网络上引起了热搜。而为了防止商品被蹭被穿，那有的商家呢甚至是给演出服挂上了非常大的这种吊牌儿。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肯定这个吊牌儿哈是要拆掉的，因为如果这个露出来的话可能是不太好看，影响一些整体的美观。那商家呢为了防止这种行为，演出之后给退回来，为了防止这样的行为呢，会给衣服上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挂上很大的这种吊牌儿。专家认为，一些滥用规则的行为呢，可能会引起买卖双方的博弈升级。它不仅仅是侵蚀了基于信任的这种秩序，更与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机制制度的立法初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实，本意呢，其实就是商家、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一场正规的、公平的进行交易。你买你所需要的，我卖你所需要的，那我们之间存在着这种利益的这个关系。然而呢，可能会因为有一些机制让人钻了空子。那所以说呢，明明是一种利益关系之间的这个正常的利益交易，最终呢，却演变成了一种双方之间的暗暗的较量和博弈。他们呢，不得不把这样的事情，可能原本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哈，但是呢，不得不为了防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以说呢，他们会把这些，这个规则可能会更加的细化一些，有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滥用规则的一些行为。那我们眼下呢，又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68000元购买的手表，试戴的时候呢，产生了痕迹。其实呢，像我们买回东西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像衣服吧，或者说是像一些食品，或者是像一些用品哈，我们肯定是需要拆开包装，然后上身去试，试完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个东西，哎，合不合身儿，或者说是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试穿、试戴、试用的一些痕迹。那么这样的一个痕迹，在七天无理由当中是否会适用呢？这样的话，商品算不算是一个完好的商品呢？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张女士呢，在花了68000元购买了一块手表之后，哎，觉得想要退货的时候，商家呢却以商品不算完好，而且给拒绝了。所以说呢，在退货的时候呢，商家和这个买家他们之间又产生了一样的纠纷。其实这68000元的手表可以说是非常的昂贵了，算是这个奢侈品。在购买之前呢，他也向客服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商家呢也是明确的答复了，说这款产品哈是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收到货之后呢，张女士就进行了佩戴之后呢，他犹豫再三，决定他在收到货的7天之内向商家申请了退款。然而呢，商家在收到这个退货的手表之后，他发现有一些微小的瑕疵。那在商家看来呢，手表的表带上有一些轻微的折痕，表盘上呢也有一些细小的划痕，这些呢都影响了商家商品的二次销售。所以说呢，他就拒绝了张女士退货的申请。但是呢，张女士也觉得她和客服沟通退货的时候拍摄过手表的图片，当时呢并没有发现划痕，所以说呢商家应该给这个张女士进行退货。于是呢，二者产生纠纷之后，张女士将商家诉讼至法院，请求对方退回钱款。那法院审理认为，网络购物消费者虽然说依法享有退换货的权利，但是在退货的时候应当保证商品的完好，以及减少必要的使用限度。
在本案当中呢，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张女士在收到涉案商品之后，进行了开箱和试戴的行为，随后呢，将涉案的商品寄回给商家。根据商家提交的证据显示，在收到寄回商品的时候，商品存在着部分的划痕以及使用过的痕迹。考虑到涉案商品的品类、价格等实际情况，确实影响了商品的第二次销售，因此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还货的规则。那么，你看我们在读完这条相关的案例之后，哎，眼下又出现了一个同样的这个困扰，就是在申请退换货的时候，我们如何去保证商品的完好性？商品的完好性它核心考量的因素在哪里？它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样算是商品完好？而且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呢？这个完好的界定在哪里？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听到案例之后，大家心中疑惑最多的一个问题。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是完好的。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说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进行一些合理的调试，而不影响商品原有的品质、功能和外观的，经营者应当予以退货。而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换暂行办法第八条也对此有进行细化的说明。商品能够保持原有的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为商品的完好。其实我们一直在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是什么样的一个界限，我们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是说这个东西我买回来之后，哎，我每天都去试用，我每天都穿，每天都用，然后呢，等到第七天卡在七天的界限的时候，哎，我在手机上申请一下，我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然后给商家退回去，是这样的吗？其实本意上并不是这样的，七天无理由的本意是想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可能有一些人为什么说是七天呢？有的人可能说离得近，哎，那我快递可能一天两天收到。可能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呢，他收到这个快递是需要三天五天。那再加上如果说今天耽误了，没有来得及去及时的取快递，那可能会六七天、五六天才收到这样的一个快递。那收到快递之后呢，回到家里拆封去试验，去查看它的性能。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把时间稍微拉长一些，这样的话呢，是七天无理由的一个本意，并不是说让有一些人钻了空子，拿七天无理由去当做试用，去当做薅羊毛。其实呢，七天无理由就是弥补了远程购物的信息不对称，为消费者可以提供一个冷静判断的空间，并不是说免费用，甚至是说零元购的便利工具。无理由不是等同于没有条件、没有限制的。有很多人会说，你说了无理由退换货，所以说就是不需要我有任何的理由，我觉得它不好，你就要给我退换货，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定条件约束限制的，权利的行使是离不开在规则的约束前提之下的。我们在诚信经营的这个环节当中，只有买卖双方都恪守诚信经营的原则，那么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原则才会发挥真正的价值，才会发挥它更大的作用，才会为我

们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合理的保障，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保护，同时呢也是对于卖家的一种合理的这个规范。所以说呢，七天无理由本意上是对于我们买卖双方的一次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的保障。所以说至于如何去利用七天无理由这个原则哈，我觉得不能让这个一些这个不好的行为去影响了诚信经营的原则，让我们买卖双方寒了心，让我们在一次公平交易的过程当中去存在着这个勾心斗角去博弈，这样的话是违反了我们购物的初衷。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新闻，那扰民怎么界定，浴室怎么维权，史上最严新规为养犬画出红线。那从2026年的1月1号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的实施了，其中呢第89条对饲养动物做出了更明确的规范以及更严格的规范，将遛狗不牵绳、犬只扰民等问题纳入了更清晰的处罚的一个框架。普遍的观点认为呢，此次修订为养宠画了红线，堪称是史上最严。那新规的落地，普遍的像市民呢和养宠人士分别有哪些看法和顾虑呢？专家又将做出如何的解答？那记者呢也是实地走访了宠物乐园，并且采访了律师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关切和建议。那市民的关切呢是支持新规，但是有一些困惑。那在之前哈，上海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的一处街心公园里面聚集了不少遛娃的家长，不远处呢就是东锦园宠物乐园。这边呢宠物狗在草地上可以非常欢笑非常欢闹的去嬉戏，另一边呢孩子们的笑声也是不绝于耳，不同的生活场景呢在此交汇，非常的和谐，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那么有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公园，随机进行了采访几位市民，大家都表示对于新规是表示支持的态度。带着孩子的市民呢，张女士说，新规修订的非常及时，对于一些养犬不文明的行为做了一些规范，管得严是好事儿。毕竟呢，狗狗是属于动物，万一突然冲出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与此同时，其实大家也提出了一个困惑，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就是有这些人群，他就是遛狗不牵绳，那么该怎么处理呢？是拍照呢，还是监控呢，还是找报警呢？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东北话说犄角旮旯它没有监控，我们在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大家提出的一个现实当中的困惑。那走进东景园的宠物乐园，草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宠物的游乐设施，几只牵了绳的小狗呢也在躺着和主人一起玩，一起沐浴着阳光。记者呢也看到乐园内立着提示牌，上面写着入园时应为所携带的宠物牵数牵引绳，大型的宠物呢必须佩戴嘴套。然后记者在里面也采访了几位宠物人士，那大家对于新规都是有所了解，纷纷表示会自觉遵守。不过呢，他们同样也提出了一些顾虑，小型的这个犬只，他们可以把绳子攥在手里，那他们肯定，他说表示会一直牵着绳，尽量是不影响别人的。但是呢，和记者在聊天的时候哈，狗狗会突然叫，或者说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新奇的东西、新奇的事物，它可能会叫。那这个时候呢，哎，这个顾女士表示说有一些无奈，因为有的时候狗狗叫是害怕，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看到一些兴奋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不太好控制。这样的行为算扰民吗？其实对于市民来说也好，爱宠人士来表示也好，他们对于新规的这个规则是首先表示非常肯定、非常认定的。但是至于有一些细则来说，也是存在着一些相应的困惑。所以说，像犬只扰民，它的边界在哪儿？又或者是像老百姓提出的说，遇到不牵绳的小狗，那或者说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权呢？那带着这些疑问呢，那有记者也采访了上海市杨浦家合法律师事务中心的主任宋博。那宋博表示呢，对于文明养宠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在违法情形处罚的力度以及责任划分方面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像新法当中呢，首次将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的动物，以及未采取牵绳、佩戴嘴套等安全措施致动物伤人行为，明确列为了违法的情形，弥补了以往管理当中的一些空白。同时呢，相关处罚标准也有所提高，针对扰民、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等行为，罚款上限提升至1000元。并且呢，情节较重的可依法采取拘留的措施。
那宋博呢也指出，在责任认定方面，新规呢根据行为的一些违法的程度，还有呢像主观恶意性等，设置了一些不同的处罚路径。对于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行为，将依法呢从严处理。那对因为客观原因引发养犬人已经尽到管理义务的情况，则保留呢从轻处理的空间。而且呢，在新规实施之后呢，证据的留存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遇到不牵绳或者说是犬只伤人咬人扰民的一个情况，可以通过拍摄视频、调取监控、保存物业沟通记录等方式去固定证据，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警方或者是相关部门的介入。那其实呢，在一些这个法律法规细化规则的前提之下呢，哎，我们老百姓作为这个守法公民的一份子哈，我们也应该去做到文明养宠，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形成环境。虽然说这个文明养宠的环境已经形成，但是仍然需要硬法规与软治理去协同推进。规则明确呢只是第一步，后续呢还需要更加细致的公共服务、持续的科普教育，以及政府、社区、公益组织等等多方的长期协作，才能够更加长久的去维护我们社会的良好秩序。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秋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觉得空气是非常干燥的。有的时候觉得这样干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喝水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其实喝水假如说方法是不对的，不恰当的，那么非但达不到一个补水润燥的效果，还会增加了身体的

那么中医讲呢，秋天的燥邪是非常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津液呢，可以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水液。那么它呢是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秋天这个时候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我们会出现

现像口干、嗓子干或者是皮肤干甚至大便干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专家介绍说，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呢是多喝温热的这个白开水，当然是这个适量的，不是越多越好，是科学的恰当的方式来饮水。如果说这个喝水的方式不对，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肠胃，也会增加了我们身体的负担。

那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有几个这样的喝水的误区是需要避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饮水。那么医生表示呢，短时间内大量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了我们肾脏的处理负荷，从而引发水中毒的症状。那么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每次喝水大约是150到200毫升为宜。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左右。秋天这会儿呢，天气非常干燥，那么人体应该适量的多补水，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毫升左右。

还有就是日常的饮用水，那么像饭呢、啊、汤啊、粥啊，我们吃的蔬菜、水果，还有所喝的饮料当中所含的这个水分呢，都是属于正常情况下成人一天饮水量的一部分。那么当然具体的饮水量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的。

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喝冰水和凉水的。那么冰水呢，它会造成胃部的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了脾胃的运化，阻碍了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呢，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那么长期的喝冰水的话呢，也容易损伤了脾阳，加重了体内的湿气。另外就是初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脾胃本来就是偏弱的，假如说再喝冰水凉水的话，更容易导致腹痛和腹泻的发生。

么正确的做法是说呢，我们可以饮用35度到40度这样一个区间的温水，也不要喝过于烫的这种开水。那么开水呢，可能会对胃黏膜的屏障造成损伤。

呢，我们生活当中呢，还有这个有一个我们在喝水方面，就是有很多朋友都容易忽略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可能是大家等了口渴了才会想起来去喝水。那么专家介绍呢，说口渴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1%到2%了。那么当水分流失2%到4%的时候呢，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尿少，而且颜色呢会呈现深黄色。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养成定时主动饮水这样一个习惯，可以每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水。

那么在这里呢，专家推荐了三个关键的喝水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的时候，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补充夜间流。

流失的水分，同时呢也可以唤醒肠道，这个缓解便秘。另外第二个时段呢，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补水呢，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的平衡。另外呢，就是睡前1个小时，那么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那么这样呢，为夜间的睡眠可以补充少量的水分，但是不适合饮用太多啊，避免起夜影响了睡眠质量。

糖尿病和痛风等这样一些疾病的风险，所以当平时我们觉得这个白开水呢觉得寡淡无味，我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几种养生水，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梨来煮水，那么这样的梨水喝了呢，可以清热润肺生津止渴。还有呢，我们可以用白萝卜煮水，那么有清热顺气和化痰的功效。

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干燥，那么可以吃银耳滋阴生津，也可以起到这个清润预补和健脾开胃的作用。那么同时呢，食用银耳还能够提前给肺脏加湿，能够有效的预防秋燥咳嗽和皮肤干裂。一碗百合银耳雪梨羹不仅清甜可口，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帮助缓解干咳、嗓子干和心烦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用鲜百合、银耳、雪梨和适量的冰糖来做这样的一款百合银耳雪梨羹。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有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建议用的。

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那么这样的一款陈皮大枣生姜百合茶具有健脾益气和胃的功效，需要陈皮、红枣、百合各五克，生姜三克，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水开之后呢再煮五分钟就可以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容易口干、嗓子干、手足心热还容易上火，这样的人群不宜大量的使用。

山药呢性质平和，既是补益类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的主食。那么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而且健脾益肾，控脂护血管和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作用。那么现代营养学呢也证实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

另外呢，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那么同时呢，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效果。山药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活性成分。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那么它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过了，气候是很干燥的，容易伤肺，引发咳嗽、咽干或者是皮肤干这样的症状。那么山药呢，里面含有皂苷，还有黏液质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具有润滑和滋润的作用，能够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另外呢，它还能够增强肺部的抵抗力，提高肺部的免疫功能，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0: 我们在购买山药的时候怎么样来挑选呢？建议选择外观完整平直、粗细均匀、无异常、无异常斑点、无腐烂的这样的山药。那么切面的呈雪白色的山药相对是更新鲜的。另外呢，在大小相同的这个条件下呢，选比较重的重量比较重的这种山药更好。
1: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
0: 那么山药呢，性平，大部分人都是可以食用的。那么尤其是像脾胃虚弱的人，可以适量的多食用一些。山药性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效。那么假如说平时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这样的脾胃虚弱症的人呢，是可以适当的多食用一些的。另外就是说，山药的血糖生成指数，我们所说的这个GI， 那么相对是较低的。那么所含的山药多糖呢，又具有调节糖代谢和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

在新鲜的山药当中含有的抗性淀粉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有一定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适当的服用。山药呢有益肺气和养肺阴的功效，肺虚咳嗽的人也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便秘的人群最好是少吃山药。另外呢，对山药过敏的人群要注意，这个在食用山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就是应该禁食。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每天带来一本书，和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故事，感受不同的不同的人生，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在聊今天这本书之前啊，我想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哈。有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叫天天，自打上学开始呢，他读过五家幼儿园，读过多家学校小学的一年级，去外地呢也读过特色的小学一年级，由一年级又辍学啊，后来到退学哈，在农村生活了四年，读过郊区的私塾小学，回城插班读公立的小学。应该说这个孩子经历是非常的丰富哈。为什么到最后依然没有读下这个学校呢？我们先来听听哈，咱们很多听众对于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
2: 是不是因为太任性，然后在学校里面可能就待不下去，或者是学习上跟不上学校的进度？
1: 你觉得父母有责任吗？
2: 应该有一部分责任吧，但可能不会是全部责任都在父母身上。
3: 孩子个人有问题吧，家长的教育有问题，因为他读了那么多学校啊，可能跟学校没有关系吧，或者说受过什么创伤啊，或者性格呀，都有可能，也许是跟人相处的问题。
1: 你觉得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是给他什么？
3: 我觉得父母负责任不是说让他吃喝很享受，而是让他怎么样会学会自己学习，自己生活，独立的自己。
1: 好，咱们刚刚听了很多听众哈，对于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哈，咱们今天先来推荐一下这本书哈。这本书叫做《下乡养儿》，就是讲的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十几年来应该说天天的父母一直在探索该如何教育孩子，所以说母亲冯丽呢就带着这个心理有疾病的孩子呢走进了农村，然后开启了一段拯救之旅。作者用文字的记录呢讲述了这段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故事，观察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细微的变化，将看到的所感汇集到了这本《下乡养儿》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出了这本书的作者冯丽丽，还有这本书所在的这个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珊珊。首先欢迎两位的到来，欢迎你们，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这本书《下乡养儿》的作者冯丽丽。
1: 好，珊珊。
5: 大家好，我是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珊珊。
1: 这本书其实刚刚我大概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应该说是丽丽，她的亲身经历哈，讲的是自己的女儿天天的故事，是吧？
4: 对，
1: 先跟我们听众说说哈，当时怎么想到说要带孩子去农村呢？去乡下生活？
4: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因为天天她换了好多学校，最后还是辍学在家。我们在家里的话，尤其是在楼房里，生活非常单调，因为不上学呢，也没有小孩玩，所以最后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到农村去，那样天天的生活可以更丰富一点。然后他说他有一些经验，可以帮我们照顾一下孩子，教育一下孩子，所以我们就接受他的建议，搬到乡下去了。
1: 这个老师是不是那个乔老师，书里的那个老师？
4: 对，他就是乔老师。
1: 而且这个乔老师之前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4: 就是我们因为孩子辍学啊，我们也非常担心，所以就参加了很多的班儿，然后在一个
1: 培训班里
4: 培训班上认识的。
1: 这乔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4: 他是很善于思考，善于读书，而且他有很多年的幼儿园的经验，遇到过很多就是比较小
1: 的
4: 孩子，对，所以比较有经验。
1: 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说。

0: 这个非常神奇的乔老师哈，咱们先来继续聊聊哈，就是后来带着孩子就去了乡下哈。你们去的这个乡下之后，因为毕竟说你们之前的工作是在北京，在城里哈，孩子的教育也是在城里，而且我听说天天的这个学校是特别的好，芳草地小学就在咱们旁边哈，应该说很多的小朋友都特别想去这个学校，包括一些家长可能都托关系找人，希望能够到这个学校里来上学。再就是你们住的那个地段也听说是全北京拍很多偶像剧都会去的这个地方哈，东大桥的世贸天街是吧，为什么会举家迁到乡下去呢？当时有没有考虑到压力？毕竟工作当时也是辞了是吧，跟您的先生一起。
1: 这个是有一点，但是也不是说的那么夸张。我们虽然住在东大桥，但是只是一个60平米的小房子。
0: 嗯。
1: 然后我们是很普通的，也没有什么很高大上的工作。而且我们的孩子因为是很明显的，没有人玩，不能上学，经常爱哭，又很孤单。所以我们到乡下去生活一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决定。
0: 嗯，所以就去了乡下。去乡下，这个吃喝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1: 这个刚到乡下的时候，我是3月9号。
0: 哦，几年前的3月9号。
2: 2009年。
1: 嗯，当时农村就是现在这样的温度，就是乍暖还寒的，然后晚上非常冷，早上起来水还结冰。
0: 嗯，
1: 我们做饭呢，他院子里有一个大柴锅，要烧柴火。比较艰苦，但是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在城里住在我们那个60平米的12层的小楼小房子里头，每天是非常单调的。
0: 嗯，
1: 每天太阳升太阳落，我们都在屋子里转腰子，也就是跟他念点绘本啊，玩玩捉迷藏之类的，是很比较无聊的，所以到乡下去是非常新鲜的。
0: 嗯。然后孩子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天天
1: 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选房子的时候也是很精心的，我们选的是村子最旁边的最西边的房子。
0: 嗯，
1: 我们选一个门外一定要有田地，
0: 嗯，
1: 还有树林，不远处还有河流。
0: 嗯，
1: 然后我们答应天天的到乡下去一定要养动物。
0: 嗯，
1: 我们
0: 还喜欢小动物。
1: 对，第二天房东就送给我们一只兔子，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动物可卖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天天看我们一起首先捡柴火生火做饭啊，然后到田野里头去逛啊，去喂兔子啊。
0: 嗯，
1: 走路走到河边啊，每天走两趟，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是非常开心的。
0: 嗯，他之前没有过反抗嘛，因为要搬家，然后要去一个农村，然后他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是不是？
1: 那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农村的。
0: 哦。
1: 从小的话，每年都会带他回我老家，他对农村生活其实是比较熟悉的。
0: 嗯，对，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障碍，就是带他去了之后，他的内心。
1: 对。
0: 去了之后，大家特别关心哈，就是说这个天天有哪些变化？大概是去乡村住了几年？
1: 在乡下一共待了四年，
0: 这四年大家都很好奇在做什么哈。
1: 嗯，
0: 因为你跟先生是没有工作了是吗？
1: 对，我们两个就是给出版社和杂志社做兼职的校对。
0: 嗯，就是收入可能也微薄一些，
1: 但是还好了。其实这个故事没有那么凄凉，因为我们搬到农村去以后，我们就把城里的房子出租了。
0: 哦。
1: 然后大家也知道北京的房价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其实一直到后来天天上私塾的时候，像学费和生活费用都是
0: 可以，
1: 基本就是可以
0: 支撑的，
1: 平衡的。
0: 嗯，
1: 天天在乡下的话，一开始是养动物，不久我们还买了小鸡、小鸭、小鹅。然后村里有放羊的，他看见那只特别可爱的小羊，
0: 嗯，
1: 他还想买，我们就给他买了。他每天放羊，
0: 嗯，
1: 所以这个生活其实是挺丰富多彩的。
0: 嗯，
1: 而且乔老师还教他做一些家务。
0: 嗯，
1: 教他做饭呢，我教他洗衣服，他还去买菜，后来还扫地擦桌子洗碗，
0: 都自己做。
1: 喂那他买的动物们扫屎啊，喂水啊，喂食啊。 放羊啊，最后就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0: 嗯，他大概养过多少种动物，多少只？
1: 让我想想，鸡是十只，我们非常幸运买了十只鸡，它们都长大了，而且最后是八只母鸡，两只公鸡，特别好，秋天生了很多蛋。然后是三只鸭，三只鹅，一只羊。先后的话，我们的狗，我的可能都先后有五六条狗，后来我们还养了猫，养了鸽子，还有什么呢？我们同时养了很多的动物，
0: 兔子是吧？我记得
1: 兔子，兔子。
2: 大家能想这一个小院里够热闹的哈。
0: 对，还有狗。
2: 十几种动物，然后有各有若干只。
0: 对，这些全是天天自己来打理的呢，还是你们也帮忙？
1: 一开始其实我这书里最主要就是写刚到乡下前三四个月的事情，在这个书里头呢全是有天天来打理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故事的最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后我们就全家一起来打理。
0: 嗯，
1: 在未来的几年里头都是全家一起，
0: 嗯，一起来打理。
1: 对，
0: 之前我看书的时候看到好像说天天一开始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就是说孩子养小动物可以，但是必须要自己来带来养，包括给小猫小狗还有这个什么鸡鸭呀，这个喂食每天要定量喂，然后按时按点的喂，而最重要的呢打扫卫生是吧，这个猫舍狗舍都需要收拾一下嘛，也都自己来是吧。当时你是约法三章了是吗？
1: 对，一开始的话要求非常严格的，这是乔老师的建议。他说呢，天天这个孩子之所以就是在上学这个问题上遇到那么大的障碍，那么脆弱啊，那么焦虑和恐惧，主要是因为他特别缺乏生活的这种锻炼。
0: 嗯，
1: 所以说到乡下以后要多给他一些事情做，尤其他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养动物是他很喜欢的事情，那么就是这些养动物的所有的工作都由他来承担。
0: 嗯，
1: 对他是非常好的锻炼。
0: 嗯，
1: 所以就在书中写的这几个月的话，天天实际上非常严格的做到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做饭，每天中午给我们做一顿饭，
0: 每天中午做，
1: 坚持了三四个月。
0: 哦，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在乡下就不上学了是吗？
1: 对，
0: 哦，
1: 他是辍学很久，他六岁一年级上学几天就辍学了。所以我们下乡的时候他八岁，一年半多的时间都在家里。
0: 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之前刚刚你看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采访了一下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有这么多的教育经历，为什么一直这个学没有上下去，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哈。有人说孩子本身有问题吧，是不是他没法跟这个周围的小朋友合群儿啊，他是不是这个本身性格上啊或者各个方面有问题，还有的说家长的教育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后来你们反思过没有，到底是因为为什么孩子就是没有这个在城里待下去，然后就是你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来教育孩子。
1: 哦，我反思一下的话应该就是各方面的原因都有。
0: 嗯，
1: 一个是父母的教育有问题，尤其是我当初的话我自己就是非常焦虑非常恐惧非常脆弱的，有很多的心理创伤。然后呢当然其实孩子本身也是一个因素，他就是天生是比较敏感，比较聪明，然后他可能受我的影响比较大。
0: 哦，就是父母可能给孩子带来了一定的性格上的影响，所以他在学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是吗？反应很强烈吗？上学的时候
1: 因为他幼儿园换过五个，在幼儿园里反应就非常强烈了。
0: 哦，
1: 就什么反应？就是特别紧张，上幼儿园的话都特别紧张，在幼儿园基本上就是那种，可能大家可能你听说过一些小孩就是在幼儿园不敢说话不敢动，老师让干嘛就干嘛，看起来很乖其实非常的紧张的小孩，
0: 是有点自闭的感觉吗？
1: 那是没有的，他到了家里和在我们院子里的话是非常
0: 的
1: 好的，
0: 哦，
1: 而且是他是非常聪明伶俐的孩子。他这个紧张就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我的心理对他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他天赋的一个气质，是比较的敏感，对周围的环境是比较
0: 排斥，
1: 不排斥，他现在是非常好的孩子， 他就是比较敏感，比较警惕性比较高的孩子，
0: 哦、
1: 对陌生的环境比较
0: 慢熟慢热。
1: 我们大家知道，对，有的孩子就是自来熟、
0: 哦，
1: 有的孩子就是在生人面前特别的，
0: 对，
1: 尤其在熟人方面可能还比较笨拙，
0: 嗯、
1: 见了生人反而是非常放得开那种啊、
0: 嗯，
1: 像演员那样的素质。但是我们孩子可能就是也是有点内向吧，可能，所以在幼儿园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换了五个以后更加强他这种紧张，非常紧张。所以小学那个只是一个结果，他只上了两个星期而已，
0: 哦，
1: 就辍学了、
0: 嗯，
1: 就退学了。
0: 嗯，所以后来就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了。根据这个书里的这个乔老师的建议哈，去了乡下。
1: 嗯，
0: 刚刚说到说养鸡、养鸭、养鹅，养了很多小动物，你对他约法三章。孩子之前有过这个请求你们帮助吗？或者有过一些反抗吗？
1: 当然，他从开始一个就是不是太愿意做的，
0: 嗯，
1: 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做起来其实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小鸡一天天长大，从买回来的小鸡仔儿，一点点长出翅膀，到最后还能生蛋，公鸡还会打鸣，
0: 嗯，
1: 这个成就感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0: 嗯，坚持下来，在这过程当中，你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
1: 就是他胆子越来越大。
0: 嗯，
1: 越来越心里也越来越强壮
0: 哦。
1: 嗯，比如说他自己去商店里买东西，他就经常的去，有时候还跟人家讲一下价钱，有时候钱带不够他会想个办法，
2: 还是说账是吧、
0: 哦、这跟以前特别不一样是吧？以前可能
1: 他以前就是紧张、哦、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他有什么自闭有什么，他就是紧张，就是不敢做，不敢说。但是在农村的话，尤其我们邻居家有个小男孩，
0: 嗯，
1: 比他小一岁，两个人是好朋友，
0: 嗯，
1: 大家一起出去玩，一起去买东西啊，他可以看到这个生活的经验就慢慢积累起来了、
0: 嗯、
1: 就越来越胆大了。
0: 对，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影响哈。
1: 对、
0: 嗯、对，后来这个天天就完成得非常好，把家务也做得非常好。
1: 嗯，对对、
0: 嗯、这种感受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发生了变化？
1: 我们39号下乡的，然后大概是5月5号左右、
0: 嗯、
1: 有几天我必须进城来校队，然后他爸爸正好出差了，那大概是3-4天的时间，我白天进城晚上才回去、
0: 嗯、
1: 他一个人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做3顿饭、
0: 嗯、
1: 洗碗照顾所有的动物，而且我晚上回去比较晚，他给我留饭，而且天很黑，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他也不害怕，邻居也就是我们房东奶奶让他去他家他都不去、
0: 嗯，
1: 他有一个人在家里，
0: 嗯，
1: 变化是非常的大，非常淡定了已经、
0: 哦、非常淡定、
1: 嗯、
0: 淡定姐呀、啊、
1: 对呀、
0: 啊、嗯都做什么饭呀、啊、
1: 他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墙外头就是田，就是菜地嘛、
0: 哦、
1: 我们跟房东也是我们邻居一起种的，邻居家长，邻居家和我们家长什么他就摘过来来炒什么，放点葱、
0: 哦、
1: 或者说什么都不放就拿油炒一炒。
0: 哦，哎，我听说好像书里还写到会做排骨是吧？
1: 对，肉也是这样的、
0: 哦、
2: 会做鱼。
0: 对，这都是大菜。
2: 对对，还是挺复杂的、
0: 哦、对，这不是一般小朋友能完成的这个工作量、啊、
2: 不是说下个面条什么的，
0: 还有自己生火
1: 自己捡柴火自己生那个大柴锅。
0: 哦，
1: 不过也是我们教他的，也是都是比较一样的，不管是什么肉放上去反正都是那一套。
0: 哦，
1: 其实味道也是一般般。
0: 哦，但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他那时候多大？
1: 8岁。
0: 哦，8岁这样已经很
2: 不简单的。
0: 对，很不错了，真的很不简单了。
1: 对，
0: 后来他是慢慢形成习惯了是吗？就是照顾别人，照顾自己的生活独立。
1: 也不是，因为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嘛、
0: 嗯、
1: 到后来的话这种事情越来越多，鸡也越长越大，然后做饭的话、
0: 嗯、
1: 他做了几个月以后也越来越烦。
0: 嗯，
1: 因为后来还要洗碗还要扫地。
0: 你让他全干呀？
1: 从买菜开始都做。
0: 你很、
1: 嗯、
0: 你真够狠心的。
1: 是，当时是够狠心的、
0: 哦、就是真是人说那个虎妈、你真是那虎妈。
2: 这个其实主要是、
0: 哦、
2: 确实是乔老师的一个指导。
0: 哦，
2: 对，然后但是当时冯老师是比较听
0: 乔老师的话。
2: 对，
0: 你当时作为妈妈有没有想过乔老师这样科不科学呀、啊、他对不对啊，会不会对孩子产生心理上的一些阴影啊，尤其这么严格。
2: 冯老师有很多心理挣扎。
0: 对，
1: 对，
0: 你是怎么想的当时？
1: 当时就像您说的这些挣扎，每天都在进行，到底对不
2: 对
1: 啊？错不错啊？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啊？但是因为我自己给孩子换了5个幼儿园，甚至都跑到外地去，然后后来在家里又待了1年半，我自己其实也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什么效果，有的甚至是越来越差。现在因为很明显，天天的进步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尤其是我吧，天天爸爸其实是比较反对的，尤其是我，就是说试一试吧，按照乔老师的教导来试一下。
0: 爸爸什么反应当时？
1: 爸爸就觉得一个小孩子不用做那么多的事情，玩得高兴其实
0: 最重要。
1: 在农村来，尤其有小伙伴去玩一下，是比较对孩子成长有利的。
0: 但是你们还是觉得应该试试乔老师的方式，也许会有作用，所以就在这样的说服下，你们就开始严格要求。说到乔老师，确实他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书里挺传奇的一个老师哈，非常严厉，而且什么都是约法三章，非常严格。对于天天的这种教育也是，什么都让他自己做，而且我感觉到就是他好像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老师，就是一各种问题哈都是有求必应，特别神，是吧？你有这种感觉吧？
1: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我一直说自己和我老公是菜鸟爸妈嘛，所以呢，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神的。我们问的所有的问题，他都能有一套逻辑性很严密的、有强大的理论支持的回答，给了我们很多的心理安慰。不过，也是在书里的结尾，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实际上养了一些时间，就像游泳一样。以前我们全家都在岸上看别人游泳啊，不敢下水。结果自己下水游了一圈以后，然后教练一开始可能教的是这么姿势，那么个法则。游了一圈以后，其实有点不想不听教练的了，因为自己觉得他那个换气，或者说他那个蹬腿好像不太舒服，好像游得不太快那样子的。
0: 对，
1: 所以在结尾其实我们也否定了乔老师的好多的做法。
0: 所以就是其实乔老师他的这个做法也不是说完全都是100%对的，但是至少就是确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起了很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孩子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哈。我曾经在视频上看到过乔老师的专访，我真的觉得乔老师是一个特别，可以说特别牛的人哈，
2: 挺强大的。
0: 对，所以你这本书一开始在这个封面上写到一句话哈，说这个看菜鸟爸妈如何让弱孩子变强大。从前呢，我对他细心照顾，但是他没有力量。现在呢，我放他一个人在家，他不仅照顾好自己，还照顾了动物和整个家。哎，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孩子特别大的变化。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哈，珊珊和丽丽带给我们了这么多实用的这个育儿心经。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读书俱乐部。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0: 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裁，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停止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相关的算力达到4.5万匹。
1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
3: 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

0: 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食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个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既高价要出局、既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7: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7: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7: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 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4: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4: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7: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茂林镇大兴村依托合作社发展绿色种植，延伸谷子深加工产业链条，以特色杂粮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市林草局开展2026年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现场施工暨草原防火和普法宣传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初秋时节，秋意渐浓，正值谷子灌浆膨粒、提质增产的关键时期。茂林镇大兴村以合作社为载体，发展绿色种植，打通谷子精深加工链条，既实现粮食稳产提质，又有效拓宽增收渠道，以特色杂粮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记者走进大兴村秋实种植专业合作社示范田，看到连片谷子整齐繁茂，满目生机。得益于今年气候适宜、降水均衡，谷子长势喜人。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基地采用

0: 一斤呢，咱能多赚呢，1.5块钱吧。那一场地来说，多征收2万块钱到3万块钱吧。
1: 小小谷子托起富民兴村大产业，下一步大兴村将紧盯秋粮生长关键期，抓实谷子田间精细化管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早衰、防倒伏、病虫害防控等工作，全力保障谷子稳产提质。茂林镇大兴村秋实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占春：
0: 未来的打算呢，就是呢，扩大面积呗，带动农户啊种植谷子，让他们种完了之后我回收，让农民呢尽快的跟我一样都富起来。
1: 为切实保护草原生态安全，近日市林草局开展了2026年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现场施工暨草原防火和普法宣传活动。四平市林草局及我市林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专业技术人员对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进行了实操演示，详细讲解了各类害虫的识别方法、防治药剂的使用以及无人机施药等先进技术。结合我市实际，林草局在种粮场、兴隆镇、茂林镇和永嘉乡部分集中连片有害生物易发区投掷鼠药2吨，进行草原鼠害防治，预计鼠害生物防治面积20000亩。同时购置0.75吨喷洒药物，出动无人机4台，飞行400余次，防治草原虫害面积30000亩。在实施此项工作时，四平市和我市草原主管部门10余名技术人员对防治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和培训，并对发放药剂的使用做进一步说明，组织作业人员穿戴防护用品，开展集中投药，做到防治前后全程跟踪。同时还有组织开展了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草原防火及相关普法宣传工作。活动不仅提高了群众对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和草原防火的认识，也为今后进一步做好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市林草局将持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力度，确保草原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2: 为深入推进强基工程文艺志愿服务行

瞬间点燃全场。随后好戏连台，金鸡五更、马前泼水、杨八郎探母、才郡主送饭等经典选段韵味醇厚，江南送情郎、双回门、报戏名等传统小帽轻快朗朗上口，各地演员同台献艺，以戏会友，扎实的功底、诙谐的演绎让台下掌声不断。市文联各协会文友、艺术家也来到现场共同观摩交流，大家以戏会友、以艺传情，在欢声笑语中回望城市发展变迁，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本次活动不仅为周边县域文艺交流搭建了平台，更让市民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品足了年味般的烟火气。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推进强基工程，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把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送到百姓身边。为切实关爱困境学生成长，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传递社会公益正能量，近日卧虎镇依托善润卧虎、陇上新风文明实践特色品牌，联合吉林省黑马爱心志愿者协会、吉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四平支队交警开展精准入户助学帮扶活动，为辖区两名困难学生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卧虎镇工作人员与爱心人士来到受助学生家中，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孩子学业进度与成长困惑，耐心倾听家庭实际诉求，鼓励学生正视困难，勤奋求学，同时细致讲解助学帮扶相关政策，为学生答疑解惑，并送上帮扶物资和9000元爱心助学金，叮嘱学生心怀感恩，笃学奋进，用知识改变命运。真诚的交流，暖心的关怀，让困难家庭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据了解，卧虎镇民政部门在活动前就开展了细致摸排核查，深入了解两名学生的家庭情况、经济来源、生活难题及就学现状，精准锁定帮扶对象，确保帮扶举措

0: 靶向发力，精准落地。下一步，卧虎镇将持续携手爱心人士，深化暖心助学行动，持续联动公益力量，常态化开展精准助学帮扶、成长关爱等系列活动，切实解决困境学子求学难题，以实际行动护航乡村教育，传递文明新风与社会温情。
1: 近日，市中心医院开展全院行政大查房及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在行政查房环节，检查组细致查看各科室日常诊疗运行、医护核心制度落实、病区环境卫生、患者就医体验、科室日常管理等情况，督促各科室持续细化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在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中，检查组聚焦医院安全生产底线，重点排查消防设施、用电安全、医疗设备运行、危废处置、物资储备、后勤设施运维等关键内容，对安全生产制度落实、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台账等资料进行严格核查，要求职能科室跟踪督办、闭环落实，坚决杜绝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下一步，市中心医院将以查促改、以查促优、以查促安，全方位夯实医疗质量与安全生产双重防线，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安全、优质、舒心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到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新华网，国务院日前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生活小常识，白色帆布鞋的鞋带发黄，用漂白剂容易伤线，把鞋带放进淘米水中，加入一勺小苏打，浸泡20分钟，再用手轻轻揉搓，鞋带便会恢复洁白，还能保持柔软。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 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一世几何来嘞，
1: 真是
2: 快点嘞，快点。
3: 柳州那边冲刷出来的那个溶洞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他爸爸基本上都拿着我身份证在外面打电话，他说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门。
1: 感人。
5: 我觉得我其实天天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因为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近期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推出了藏歌乐舞歌舞剧《圆梦》，以一位摄影记者为真实原型，涉及青藏铁路建设、救助重病藏族女子等故事，感人至深。十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后受到各界的喜爱。本期故事恳谈会，我们一起听《圆梦》背后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大家一起来听听跟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有关的一段音频。

特别美妙的音乐，我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哈，想载歌载舞。确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其实就是跟歌舞有关的一段故事。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一起认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唐兆明，摄影家，新华社资深摄影记者。张元，盛平家文化首席执行官，圆梦制作人，曾参与制作了《蝴蝶夫人》《玫瑰骑士》《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多部歌剧，曾与巴伦博耶姆、洛里马格尔、杰西耶夫等古典音乐界大师合作。

0: 好，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直播间，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首先感谢两位嘉宾啊，因为今天我知道你们都生病了，带病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故事。从唐先生先来。
1: 听众们好，我是唐昭明啊，新华社记者啊。
0: 好，
2: 大家好，我是张元。
0: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感冒了，不过声音听起来挺有磁性的。其实我知道也跟这一段时间的劳累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这个演出在大剧院启动以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所以我们在世纪剧院又有了演出，然后下一步计划在全国甚至是走出中国到世界各地去进行巡演。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会说了，哎，是什么样的演出会这么吸引人哈，然后也会让我们的两位这么劳累。那我想先请张元先生跟我们大家说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段旋律是一段什么样的乐曲，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这个演出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
2: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呢，其实是取自于藏歌乐舞歌舞剧《圆梦》第四章节的一开场的一段音乐。它的整一个音乐的结构呢，是取自于西藏的一个堆鞋，在藏语里面叫 Namadese。这么一个
0: 学的挺地道的，
2: 因为跟很多专家聊过天嘛。这么一个音乐结构，那么它严格的去遵照了这种堆鞋的包括节奏啊、旋律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它也是展现出来，我们在故事里面是第四幕是青藏铁路通车的那天，人们在载歌载舞的这种景象的这个背景的这个音乐吧。这样
0: 我们之前比如说一说到藏族的歌舞，我们会想到锅庄弦子，然后这个堆鞋可能听到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说除了锅庄和弦子之外，我们还刚才张元先生给我们大家讲到了这个堆鞋，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都在其中，而且他们呢都无一例外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是的。
0: 其实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创作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想也许我可能有点孤陋寡闻哈，我觉得可能对于好多创作者来说，也许在以前对这些并不是特别了解。
2: 其实小丹说的特别对，这句话呢其实是克劳斯本人说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作曲家，他在创作和采风整个这个事件开始之前，北京当地有一位记者老师曾经问过他说，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民族音乐国际化这么个问题。那么克劳斯本人的回答就是，我觉得我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我在西藏音乐面前我是一个学生，我应该先把它学好，把它发扬光大，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现在在这个西藏音乐面前，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弹劾我能把它国际化了，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技术努力来学习来诠释这样子。
0: 所以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哈。
2: 对，太对了，是的。
0: 其实这个故事呢和记者也有关系，那么它的主人公就和唐兆明先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有什么样密不可分的关系。
3: 圆梦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知道吗？它是以一位真实人物为原型而改编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和您分享圆梦背后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才说了和我们今天的一位嘉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唐兆明先生。唐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啊。那这个演出怎么和您就挂上关系了呢？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1: 这个故事啊，说起来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是受这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协会的这个委托，去给我们这个视频家公司啊，什么公司啊，去介绍西藏啊。当时呢，
0: 当时其实还没有说知道您的故事，要以您的故事作为创作的一个素材。
1: 我去介绍西藏，那么因为我是老西藏了，从青海到西藏，我在青藏高原有34年的这个经历、生活、工作，那么这血液里边流淌着青藏高原的34年的血液，对青藏高原我是非常熟悉的啊。 那么我也说准备了一下，因为我毕竟是一名摄影记者，所以准备了很多图片，就是图文并茂的，这样我就介绍了5个小时。
0: 5个小时
1: 啊！最后呢，就打动了我们的那个张元和他的团队。张元当时就决定以我为来做原型来讲这个故事，
0: 嗯，
1: 就做这个歌舞剧《圆梦》，后来就。
0: 就成了，
1: 成了。
0: 说的好简单，问张先生吧。5个小时，然后最后让您决定以唐先生为原型。
2: 对，这个我觉得唐昭明老师，不好意思，我还是得叫唐昭明老师，因为他真的是在这个整个剧里面，他真的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老师。这5个小时，我们拿到的不仅仅是故事，我们更拿到了一种精神。这种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向前去，在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面前去战胜他们。那唐老师在这5个小时里面跟我们讲的，一共有讲了7个故事，拿着全部的各样的照片，各种各样的照片。这7个故事或者是8个故事吧，我们在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对其中的2个故事是可以截取和连接的。那么一个就是关于在雪地里面遇险，就是吴先生在雪地里面迷路，然后呢冻僵，然后被一个藏族老阿妈救了的故事。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位藏族的生病的一个牧女叫斯琼卓玛，这也是一个当年唐老师自己亲自报道过，而且亲自是参与的这个一个事件。一个长了巨大肿瘤的一个牧女，然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这种就是关心之下吧，最后终于把这个纠缠了他这个一生之久的一个巨大肿瘤给摘除了，然后过上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的。我当时本能的觉得这2个故事可以连接，可以去使用。那么是之后呢，我们当时一直在讲这5个小时，之后我们还是花了2天时间跟唐老师详细的把这些事情给沟通，并且把细节都追问好，然后再把这个剧本的故事框架我把它确定，然后写出来，这样就有了我们现在圆梦在所演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剧情，这样的。
0: 看来这个5个小时的准备啊，还是非常的有价值的。那我们后来确定的就是咱们这个藏歌乐舞歌舞剧《圆梦》，它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其实我们最开始来做这个剧的时候，是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的一位会长朱会长，那么一直在跟我探讨，就可能就2年半的时间吧，探讨关于想把西藏的一些美好的一些文化和艺术形态广泛的传播开来，这么一个主题。那么在这个背景的前提条件下，当时我是在一个就是外企工作的，就是一个文化机构工作的。那么在这2年半里面，我一直在思考，在想怎么样能把一个民族的东西真正让它走出去传播开来。因为先前做了很多尝试，他的这个都尝试都蛮成功，但是好像我们想要做到的可能是要比这种成功的就广度和深度再进一步，总是要进步的嘛。那么一直跟这位朱会长，我们一直在聊天和沟通他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一些启发和启迪。那么恰巧我们就在有一次机缘巧合吧，我在一个这个境外的一个媒体上看到了一些对于青藏铁路的一些评价。我看完了之后，我发现国外的人看青藏铁路这个事件，跟我们中国的方面来看这个事件的时候，角度可能有一点不一样。那么我就想，哎，那我们可不可以用青藏铁路这个通车来作为一个题材？那么在跟朱会长沟通之后，我们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件来讲这个事情。
0: 就是也许他们的视角是那样的，也许有他们的一些，比如说看法和问题，但是您希望通过音乐和舞蹈的形式，让全世界的人，或者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真实的这个青藏铁路，了解它真实的本来的面目。
2: 其实我当时看到的这个外媒的原文是讲的是说，青藏铁路通车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0: 哦，
2: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就在想，哎，我们应该 就是很自信的去讲这个事情吧。所以我们就专门跟唐老师聊的时候，我们去找唐老师聊的时候，就是跟京藏铁路相关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恰好这个四雄佐马的这个事件，就是把青藏铁路的这个大爱给展现出来的，就在青藏线上的大爱，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好。
0: 就是您觉得，哎，连外国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看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扩大，让更多的人知道，广而告之呢？
2: 对对对，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自信和这种心态，我们觉得应该是讲除了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成就之外，我们讲它更人性化的一个部分啊，这种人性的传递啊，互相的友爱啊，民族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这种兄弟情深啊，这种感人的东西，我们想把它更多的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大背景的前提条件下，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故事的一个连接。
0: 最后讲的是什么？
2: 我们最后不好意思，我聊跑题了的。
0: 没跑题，我们知道更多的背景。
2: 对，我们讲的其实就是在一位摄影，就故事最后成型的故事是聊的是一个摄影记者在一次进去到西藏的一个采访的过程之中，然后呢介入到一个就是西藏的一个传统节日叫赛马会，那么这个记者也带来了青藏铁路的这个格拉段，就是甘木到拉萨这段马上要开始修建的这么一个这个事情，所以呢大家是载歌载舞，然后呢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和开心。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加入了一个就是虚构的一个人物，就是一个藏族的一个青年，也是这个记者的向导。那么记者这次要去进藏要采访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想跟拍一下藏羚羊。那么这位青年的向导就跟记者说你可以在什么什么地方找到藏羚羊。那么故事切进第二幕，记者在拍藏羚羊的时候呢，因为流连于这个珍贵的镜头的抓拍，所以最后迷路了。迷路之后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那么记者在迷路的情况下又暴风雪突至，然后就冻僵在地，然后一位藏族的老阿妈把这个记者给救了。当记者苏醒之后，发现老阿妈的女儿身上长着一个硕大的肿瘤。那么从最开始出于一种你救了我，我救了你这种最本能的反应，说我来帮助你吧。那么故事切进第三幕是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除了青藏铁路的施工的修筑的舞蹈之外，我们还讲述了一个在铁路就是铁路桥修通之后，记者把这个藏女的这个病情向外界传递的那么个过程。那么这个传递不是记者一个人在向外疏散，而是说给了 A 又给了 B 又给了 C 这样的一个仿造这个实际情况发生的这么一个故事的一个情况来重现在舞台上。到第四幕的时候，就是火车通车那天，那么大家载歌载舞，把最后老阿妈记者把这个病女送上了这个火车。这列火车从拉萨始发，开向北京，那么这也是一列满载希望的火车。最后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很新颖的一个手段吧，把整个故事，因为五句嘛，毕竟有一些故事情节上交代的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最后用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手法，又把整个故事又从头到尾又给大家梳理了一遍。然后根据观众反应来说，觉得还是蛮好的。
0: 是，最后我们的这个梳理，其中就有一段唐先生的视频啊，您在那里面说的什么？
1: 我在这个视频里边，我就说我的这个血液里边流淌着青藏高原34年的血液。因为我是前年还出过一本书叫《走遍藏北无人区》，也是我国的首部香囊纪实，所以张元他们这个团队呢，在创作的时候呢，还有以我这个书啊，了解这个藏北，了解这个纳曲，了解这片土地发生的一切变化。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因素，最后形成了这个剧本，出了这个演出这个剧。
0: 您不光说了您身上流了43年青藏高原的血液，
1: 34年
0: 的青藏，43年是待会儿我们那个音乐顾问罗念妮老先生，然后说还说了一些其他的，就是说讲述这个藏族的牧女她怎么被救助的，还有一些视频。

0: 频，这个视频可以说把我们这个演出又推向了一个高潮。我看到现场很多人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表情啊就有变化，因为看之前的演出的时候大家是很兴奋的哈，到看到这个的时候每个人都好像陷入了沉思，那个感情啊能够感觉出来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想这个可能在以往的我们说歌剧也好，然后音乐剧舞剧当中并不是太多的见到，张先生。
1: 没错，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个题材选择的其实是一个写实的一个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个东西。那么舞台呢是一个艺术化的一个平台，那么用艺术的手法展现一个写实的东西势必会有一些力量上的缺失。那么我们把艺术之美展现之后，我们势必要有一个手法来把整个故事清清楚楚地告诉给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当时我的想法跟我的主创团队整个聊天的想法是觉得，哎，我们用一个视频，用一个很感人的或者是能把这个故事说清楚的这么一个视频来把整个故事讲一遍。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请唐老师来叙述一下这个事情，再配上一些照片和一些影像资料。没想到我们的这个摄影师，就是这个最后尾声视频的这个导演，这个法国人叫 Remy， 来到北京给唐老师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唐老师讲出来的内容完完全全的使我们都震撼到了。这种震撼不是大场面的震撼，而是一种很纯粹的一种感召式的震撼。
0: 嗯，
1: 我们觉得如果这个视频不做成现在就是
0: 小丹
1: 对现在这个城市的样子，我们觉得好像哎不太好，所以我们就还是唐老师给了我们无限的灵感的启迪，然后我们把这最后的视频做成这样。等于我事后跟现场观众聊了一下，现场观众说，哎，你们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们看这个剧看完之后有的时候还觉得有点云山雾罩的时候，你这视频一出来，最开始哇好美，然后开始逐步的理解你们在前四幕要讲的是什么内容。等于又把这个剧在脑海里面又过了一遍，过完之后全部过完，突然唐老师那句话，我身体里流淌着34年的青藏高原的血液。那时候画面上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湖在画面上面，然后他们说我当时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嗯，
1: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抵挡34年，是一个人的人生的可以说是一半，再扣除掉他上学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话，可以说占据了他人生绝大部分。那么这种力量，这种人的这种感动的这种力量，不是硬煽情，它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就把你感动的不行的这种效果。所以当时这个视频出来之后，我们觉得它的真的是效果很好。其实讲这个视频还有故事，我们当时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写了好多个时间流程本，因为是个法国人，他听不懂中文。我们把所有唐老师讲了录下来的素材资料，又有4个多小时，我们一句一句全部翻译下来，然后给法国人去剪。法国人剪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又掉了2个汉字，有时候多了2个汉字，上一句给剪到这里面，然后我们觉得，哇天哪，这怎么弄？然后后来就变成我跟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一个这个节目部的一个同事，我们说我们来做一下这个，还有我们的节目总监杨格芳先生，我们3个坐下来，我们说拉一下这个东西的整个流程，等于一秒一秒把我们要的东西写下来，然后重新请就是我们这个节目部的同事自己我们先草剪，然后再给了法国人，他再精剪，最后才出来的这么一个视频的一个段落。也是蛮多故事，为了追求一个质量，确实中间做了很多大量的其他的工作，
0: 精益求精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我是小丹，感谢两位，再见吧。
1: 谢谢
2: 再见，再见，听众们。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说到，胡大海拿着赦令，在法场中救下了于金彪。不仅如此啊，还根据刘伯温的指示，到那儿怎么说，先给他扣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帽子，这大罪名四大罪给他安上。于金彪呢，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家中老母膝下还一子，还不能保着这朱元璋，灭了元朝还真是。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儿。胡大海这通劝呐，以后你可别闹了，你再跟元帅整，不光你倒霉，我这脑袋也得搬家呀。我立了保状，就是你以后啊有点什么事儿，我跟着死啊，咱哥们儿别整了。于金彪只好听胡大海的。俩人一起来到徐达跟前，前来谢恩。到了桌案前，一抬头就和徐达打了个照面。这四目相对，不由得无名火往上一撞，双眉紧皱，两眼圆翻。越想越来气。这时候啊，一旁的胡大海一看，我的妈！这是又要干呐，这德行，这我可没好了呀。他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心中暗说，老于呀老于呀，你要再闹，咱俩可全都完了。急得他直用眼睛瞟朱元璋。朱元璋见此光景，心也急得不得了啊，赶紧说道，于金彪，赶快谢过元帅不斩之恩。于金彪一听主公喊他，猛一掉头，见朱元璋两眼紧紧盯着他，打了个让他下跪的手势。于金彪心中暗想，我不能再让主公为难了呀。想到这儿，这才跪在元帅桌案前向上叩头。元帅在上，末将于金彪谢过元帅不斩之恩。徐达说道，非是本帅不斩于你，皆因众将军求情，本帅才将你放回，今后再犯军令绝不宽容。下去整理盔甲去吧。这时候啊，中军早把于金彪的盔甲捧来，于金彪退到一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主事完毕，站立一旁。正在这时候，众人刚刚稳住心神，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就见一匹快马从军校场外跑了进来，来人显得十分狼狈呀。到了帅台下，跳下马来，噔噔噔噔跑上将台。到了众人跟前，单腿跪倒，口称：“启禀元帅，大事不好了。”众人一看这人的穿着打扮，知道这是我军的一个探马。那你说他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儿呢？这本来大典都结束了啊，拜帅大典刚完事儿，元帅就要返回帅府。这么个光景， 这探马慌慌张张跑上台来，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就听这探马报道：“启禀元帅，大事不好了。”徐达问道：“有何军情？报将上来。”探马说道：“元朝太师脱脱奉旨南下，亲自统领20万大军直奔徐州而来。”
3: 哦，再探再报。
2: 是，探马退下去了。在场众人听说脱脱带兵杀来，心中都吃了一惊啊，暗想：这徐达今日才登台拜帅，就遇上敌兵来犯了。这带兵的还是徐达的老师。哎呀，我们倒要看看你如何用兵。就见徐达不慌不忙站起身形，向西吴王朱元璋拱手抱拳：“
3: 主公，敌兵来犯，战事迫在眉睫，不知主公有何安排？”
2: 朱元璋说道：“是战是守，请元帅决断。”徐达一回头，见于金彪站立一旁，横眉怒目的，很是不公啊。徐达心想：这人这气性也太大了啊，还在这运气呢。得，我不设法制服此人，将来这军令难行啊。这以后我怎么当这元帅啊？将来是军令难行啊。想到此处，他便对朱元璋说道：“
3: 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日脱脱率大军南下，气势凶猛，如今锐气方盛，我军只能避其招锐，击其木归，唯有高悬免战牌，以待时机。”
2: 说罢就吩咐中军：“
3: 传我大令，城头上多加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弩弓要箭，严加防守，免战牌高悬。”
2: 中军答应一声：“遵命。”转身刚要往外走，还没迈一步呢，就听于金彪是哈哈大笑，说道：“
3: 慢着。”
2: 他这一喊，大家全愣了，不知道于金彪为了何事。但是徐达元帅心中却暗暗一喜呀，嘿嘿，于金彪啊，你中本帅之计了。他故意手扶桌案问了一声：“
3: 于将军，你因何发笑啊？”
2: 于金彪用手一指徐达：“
3: 我笑的是你鼠辈无能。”
2: 胡大海在旁边一听这话，他妈心里哆嗦呀，心说：“大哥，你这是跟元帅说话呢？啊，说元帅是鼠辈，这不又闹起来？”